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309.9 公里在安定交流道前，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槽车还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99.7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稍早在南下75.8公里，关西服务区前掉在中线的木板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202.1公里，在快关交流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西向的 0.2 公里台北端出口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5号北上 53.1 公里过了苏澳路段的外侧路肩散落物清除当中，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双向266公里在白水湖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好，8:02将近三分了，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这是在宜兰市的孝社路，就在那个旧果菜市场前有两辆车的一个碰撞事故啊，不是很严重，但是不晓得可能是不是要等远景到场处理，那这样子的话就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哈。好，这是在宜兰市的孝社路，就是旧的果菜市场门前哈，有两辆车的一个碰撞事故。
2: 我的儿也得笑，有的儿也得笑，哈哈。
3: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4: 阿孙哎，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价够量呢。
3: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4: 嘘，较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3: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诶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4: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3: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4: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5: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好，时间早上的8:07，我们听众朋友说在那个东山乡的人山苗圃附近也有在下雨哈。哎呀，这样如果要去走步道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湿滑哦。

0: 好，夏川里美演唱的歌曲《泪光闪闪》哦，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歌，而且她唱的真好哦。有没有觉得你的心灵都被洗涤干净了呢？
1: 不管你是大地的依然然

好，8:12，在我们关心今天的宜兰新闻台集之前，还是要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台九线，这是五节的中正路，应该算是中正路三段呐、啊，哈，就在那个二节的那个麦当劳前面这边。北上的内侧车道目前呢是有封闭，要进行道路施工哈，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工程，有可能是除草作业。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在五节的中正路三段，就在那个麦当劳前面的这个北上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封闭。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车子还不少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好，另外壮维乡公所前的这个五叉路口也有在进行道路工程，那挖土机有在旁边，所以也会影响到这个车型的一个状况。好，我们再看看哪边还有在进行道路施工。目前看起来在市区道路部分的话，我们今天早上接到的讯息大概是这样，那事故的部分有些路段应该已经排除了吧，像先前在县民大道靠近黎明路口这边说有游览车故障状况，因为已经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了，应该排除了吧。好，那宜兰市的校舍路就在那个旧的果菜市场前面这边，先前也有两辆车的一个轻微碰撞，应该也还 OK 哦。国道五号北上53.1，这个是过了苏澳路段外侧路间说有轮胎皮散落的状况，目前还在处理哦，还没有接到排除讯息，好，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行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 好，如果您还不是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的朋友，请您 ID 搜寻这个0800-000-123.4，然后你就会看到尽管宜兰分台播音室这样的一个字样，就赶紧的加好友就可以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喽。好，8:15 ，OK， 好，正在讲呢，我们马上就有听众朋友加入我们好友的行列哈，好，赶快来那个，赶快加一下，这样子，让我们听众朋友立刻就可以把讯息传进来了。当然啦，你如果没有什么讯息要传，也没有关系，有需要的时候再传就可以了。

0: 好，主要是要让您知道说，哎，我们已经收到你的好友的申请了，已经可以互通讯息了。好，我们继续先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毒驾，奇怪，这毒驾为什么这么的多啊？好，这次五节乡发生了自小客车违规回转，结果自撞十吨的事故，还差点撞上停等红灯的机车。罗东警分局获报到场，发现了这个黄姓的男性驾驶呢精神恍惚，结果唾液快筛呢呈现 K 他命阳性反应，依法呢逮捕侦办。请听一下报道。罗东警分局是获报前往五节乡处理交通事故，发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中正路与清水路口时违规回转，而且没有刹车迹象，直接自撞路旁十吨。所幸现场停等红灯的三名机车骑士惊险闪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罗东警分局二节派出所所长张杰凡说，
1: 经查，该起事故是黄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于中正路与清水路口回转时自撞路旁桥墩，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黄姓驾驶神色异常、精神恍惚，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 K 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逮捕侦办。
0: 罗东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用路安全，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这种状况真的很危险，而且你怎么去预防啊？这边停等红灯，怎么突然之间发现有车子撞过来，说可能反应都来不及。所以像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要是在路上啊，或者是在哪个地方看到有一些车辆，不管是骑车也好，骑机车也好，就是那个路径很怪，你怀疑他可能毒驾、酒驾甚至精神不济了，赶紧打电话通报警察来协助处理，说不定就可以避免一些意外的状况发生了。好，另外是一起火警哈。不过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说五节的三星路这边也有在下雨哈，所以现在等于是西南有些地方也有在下雨哦，但是应该都是比较局部啦，因为我刚刚发现说像有些听众朋友有拍照哈给我们看，然后就看到那个天空就有些地方云还挺厚的，那有些就刚刚旁边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蓝蓝的天，然后所以都是比较局部地区的下雨。好，继续我们来看的是火警的一个讯息哦，这是罗东的博爱路一处住宅大楼呢，昨天深夜11点多发生了火警，消防局出动大批消防员到场灭火，起火地点隔壁的这个邻居啊，为了协助救出失火屋主还不慎跌倒，就造成左脚受伤。好，这起火警是发生在昨天晚上，消防局是在11点17分接获报案，表示罗东的博爱路100巷这边有一栋10层楼的建筑，2楼呢有火烟冒出，请求救援。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呢，这个火场冒出浓烟，经过灌救之后，大概在11点34分左右就控制火势。那还好并没有大碍哦，就是只有一位民众受伤，那这位民众也很热心，他是为了协助呢救出屋主而受到轻伤哦。那这个现场起火点疑似是在阳台的热水器周遭哦，所以是不是这个热水器起火呢，还有待后续的一个调查厘清。

好，8:20，我们再来看，这是阳明交大医院导入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和温室气体盘查，让兰阳及新民双院区通过 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统的国际认证，在确保医疗品质前提下呢，来成功打造智慧绿色医院。请听以下报道。医院是一个24小时运转的高耗能环境，为了

0: 顾医疗和环保，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结合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精准监测用电，彻底告别传统用电模式，在确保病人安全前提下，让每分能源都能用在刀口上。今年更同步启动温室气体盘查，建立节能减碳双轨治理架构。院长黄志贤说，
1: 医院呢是一个吃电怪兽，那为了维护病人安全和医疗品质，所以我们很多地方必须要必要的投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我们可以对地球尽一份心意的地方。那我们透过这个有系统的这个验证呢，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可以努力的空间。
0: 为了让永续在南洋平原生根，院方从今年起携手台北荣总、苏澳、圆山分院及仁爱、圆山等在地医院办理培训，成功培育16位取得国际认证的专业人才。阳明交大医院希望从医院永续走向区域共好，为宜兰乡亲打造低碳健康的就医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1，那我们再来看，这是宜兰县政府呢成立了运动处哦。好，县政府呢在罗东运动公园棒球场呢举行了国民体育日暨县府运动处成立典礼哈，由代理县长林茂盛呢协同一些贵宾来一起呢这个办理这样的一个开幕仪式啊，成立典礼哦。好，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呢，运动处成立是宜兰县体育发展迈向专业化与全面化的重要时刻，也肩负呢竞技体育跟全民运动的双重使命，并促使硬体的场地设施能够扩建到软体人才培训全面大升级，作为选手最坚强的后盾，来提升我们宜兰体育的硬实力啊。好，那县政府的运动处首任处长是由原本教育处处长陈金奇接任，辖下设有3个科，县府也承诺会持续整合产官学资源，来逐步落实运动处3大愿景，深化宜兰县的全民运动风气。讲到那个运动处啊，大家最近有去参加那个就运动啊，大家有去参加那个运动部办理的那个活动吗？就是你只要有达到一定条件，比如说有那个每天步行有超过8000步，或者是运动时间好像有超过30分钟啊等等的哈，就是它有几项的一个要件，那你只要其中一个符合，然后你去登记啊，然后截图上传的话，就可以呢获得50块钱的兑换券，然后你就可以等于类似那个礼券的意思，然后就可以到特定的商店去买东西呀。我有去登记耶，但是我第一个礼拜我看看我的运动记录没有一个通过，这个礼拜看看努力看看有没有办法通过。但是我周遭的同事啊或家人啊哈，他们的确是都有那个成功哦，而且已经消费完成了。好，如果你之前还没有去登记的朋友们哈，可以赶快去登记。当然你要有下载一些 app， 或者是你有可能一些行动装置可以上传，然后让你的那个什么就运动记录可以达标之后可以上传呢。好，8:24，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采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财政部国债回国规模未如预期，国际油价每桶再破$100，导致美债殖利率今天接近新高，美股普遍走低。近期受到人工智慧资金需求与伊朗战争持续，市场弥漫不确定的因素。总统赖清德昨天接见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知会访团，会长北村奇南表示，将推动制定日本版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台日政府高层交流及国防合作。赖总统则说，面对中国复合式威胁，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防卫实力，才能共同发挥吓阻力量。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六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知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吓阻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3: 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2: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勤南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架设假投资诈欺网站的工程师集团，历经多个月，先后在双北地区、桃园、台中及高雄等地发动查缉，逮捕三名嫌犯。清查发现，已经有40多名被害人，累计财损超过2000万元，全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查出65岁张姓男子自113年起与王姓廖姓男子组成工程团队，体境外以柬埔寨为主诈欺机房，架设假投资平台及假网购商城，还透过网鱼跳转、伪装倒业等技术制造查缉断点。警方清查张姓手机记录，发现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一队队长陈俊昭表示，警方历经多月追查，陆续逮捕3人到案。查扣手机9只、电脑主机2部、硬碟存折及提款卡等证物，另外提出新台币16万元现金。
5: 清查该集团涉及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的架设，总计被害人逾40人，累计财产损失超过2000万。全案依违反诈欺等罪，分别移送台北地方警察署及台中地检署侦办中。
4: 刑事局强调，协助诈团架设网站、维护系统或制造查缉断点，都可能成为犯罪共犯，呼吁咨询人员切勿心存侥幸，提供技术支援，以免深陷法网。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透过不安全性行为传染的 M 痘，今年的境外移入病例已经累计10例，是去年同期的2倍。疾管署示警，其中6例都来自泰国，呼吁前往流行地区或国内风险场域的民众落实自我防护，符合公费资格者需完整接种2剂疫苗。记者尤如纯报道。
6: 今年 M 痘累计病例30例，都是青壮年的男性，其中1/3都是在境外感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虽然本土病例数比前2年同期低，但境外移入的病例数则是比前年多出了2倍，来源国又以泰国最多。
7: 境外移入个案的所占的比例，从112年的 3.7%， 113年的6.8%， 到去年的话就 15.6%， 到今年前8个月的话，境外移入个案占了 33.3%， 也就是说境外移入个案在我们国内的 M 痘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6: 近期国内还新增2例 M 痘的病例，本土跟境外各增1例。本土染的是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另一位则是到柬埔寨玩后染疫回台。两人共同点就是都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后续出现口腔溃烂、发烧、皮疹等症状，也都没有打过 M 痘疫苗。疾管署表示，80%确诊个案都没有打疫苗， M 痘疫苗需要完整接种2剂。目前打过第1剂的有11万人，但打完第2剂的

0: 只有8万人，仍有近30%的人没有完整接种。呼吁常到国外并有不安全性行为的人赶紧完整接种，以免国外染疫带回台湾扩散。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好，8点36分哦。目前在台九线五节的中正路三段，就在那个麦当劳前这个路段，北上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封闭施工哦。
4: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4: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5: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4: 疏浚防汛做在先，
5: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6: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7: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李刚林，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FM 101.3。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1: 欢迎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2: 大家好。
1: 你干嘛？
2: 因为我是感冒啊。Okay. 我感冒被我女儿传。
1: By the way，感冒有什么关系？
2: 没有，就是那个你喉咙很紧哎。
1: 就像我们去唱歌的时候，有人说啊，不好意思，我感冒。我心想，你又不是张惠妹，有必要开演唱会？
2: 他就是告诉你说，他歌声没有，歌声没有那么好啊。
1: So what？ 我们正在开心 happy 而已，不是去听演唱会。
2: 没有，他就是唱歌不好听啊。
1: 我就想说，每次要跟朋友去唱歌的时候，他说啊，我感冒。我心想说，我不在乎。你要不要唱
2: 歌？可是你上次也这样跟我讲啊。
1: 我没有这样讲。
2: 有。
1: 我就想说，好奇怪啊。对啊，干嘛啊？
2: 那我说来录音不能讲吗？可以
1: 可以可以啦，可以啦。
2: 哦，就是喉咙很紧啊。
1: 好，
2: 这个案例是三星所的一个案例哦。报案人是在旋转拍卖的卖家，你还有在用这个吗？
1: 完全没有哎。
2: 因为我不是跟你说我上次有用，然后也是
1: 很多年前了吧？
2: 很多年前，我跟你讲，
1: 一辈子的阴影。
2: 我跟你讲，我上个月就是遇到一个诈骗，
1: 又遇到。
2: 对，我真的被骗，我还打给罗东分局哎。
1: 真的、啊？
2: 对啊。
1: 为什么又被骗？
2: 不是，因为那诈骗很恐怖哎，他打来，然后他就说有人用你的名字，然后办了那个电话，
1: 是，
2: 然后那个门号就是有打给很多人，然后就是做洗钱的这个什么动作什么的，然后我就说谁用我名字谁？他就说所以小姐不是你本人吗？我就说没有啊，因为他一开始说你是不是在几月几要办一个门号，然后他说办门号我怎么可能不记得，
1: 是
2: 我就说我没有办门号，他说所以现在是有人冒用你吗？我说哈，谁冒用我？
1: 他也装作很紧张的样子，
2: 对，他替我很紧张，然后我也随之就觉得对，那我就是被冒用怎么办？他说你先不要紧张，我跟你讲，你听到我当下想说会不会是我老公啊，因为很像他会干的事啊。
1: 干嘛
2: 就想说他是不是真的用我名字去办门号、
1: okay.
2: 可是后来我冷静想一下，那个他也不笨，他应该不会用我名字办门号。
1: 他要用也是用他其他认识的人，
2: 对、okay. 你谁会用另一半的，就是你要做坏事你一定要用空的号码或是预付卡、
1: 啊、对啊，当然、啊、
2: 对，然后想说那应该不是他，然后后来我就很紧张，他就说那我帮你转接，然后提到转接、okay.
1: 你就知道了、這
2: 個，对，不然我差点丢了防诈承办人这个，这很丢脸、欸。
1: 所以你是一开始一度，
2: 我一度真的觉得说谁用我名字办门号，然后我说那办了又怎么样？他就说啊，那个人现在就是用你门号打去，然后就是
1: 骗别人
2: 的钱，然后你的钱就是又流到什么户头，然后这样的话、哦、你这个门号要冻结哦。可是对，门号跟冻结有什么关系？门号跟账户就是两件事呢。
1: 对啊，
2: 对我现在冷静了，
1: 没有那个冻结这样子的名词。
2: 对啊，有啊， okay. 我就打去给罗东分局林雅纯啊。
1: OK，
2: 他就说。你怎么会这么什么什么的、啊？

0: 啊。
1: 可是，一开始相信是，我觉得人性本善是一件好事啊。
0: 就
1: 是一开始
0: 你就是太善良，
1: 你理解对方所要跟你说明的事情的时候，的确你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听别人讲，这是合理的、啊。
0: 我就也没有第一直觉说啊，你是诈骗哦什么，应该要有这种直觉，对不对？
1: 应该不能说有这个直觉，而是你要去了解情境之后，然后做审慎的判断是很重要
0: 的。对，所以连那个承办人都会有这种盲点，我这盲点、
1: 嗯、OK。
0: 是后面他说，真的我帮你转接，帮你处理，不要紧张。然后那时候那个我老公一直插播，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想说我在处理事情，他一直插播哎、欸。然后因为他
1: 插播救了你啊，
0: 他就真的一直插播，后想说我就说先等一下，然后我就把那个诈骗挂掉，然后去接老公的电话、啊嗯，然后我就说。干嘛？你是不是拿我的名字去办门号？然后他就说什么门号啦？我要跟你讲那个房子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要讲一些房子的事情。
1: 是。
0: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这个门号，然后他就说那一天就是诈骗啊！你亏你还是什么房诈承办人，就被他骂了一顿。然后骂完之后就打给罗东分局，然后后来确认完之后，你知道那诈骗就打回来说一接起来，我说干嘛？我说你哪个单位？你讲那么多，你到底哪个单位？然后他就说你刚刚为什么挂电话？我说你可以挂吗？我说你凶屁啊！他就还说我怎么挂电话？因为我刚因为我斩断。他的那个思路、
1: okay ，他还打回来耶，
0: 他有再打回来，
1: 那他很那个哎，
0: 林小姐，你刚刚怎么挂电话？我在帮你处理冒用的事情哎，对了，就继续要骗。
1: 态度的部分是对的，但是做的事情是不
0: 对
1: 的。对，
0: 所以那为什么他那么紧张？因为他就是被我斩断了这个诈骗的过程
1: 嘛、哦。但你也给他的希望啊，
0: 然后我就感谢我老公啊，因为他一直插播啊，
1: 黑妹、
0: 啊，然后就断掉了嘛。
1: 对啊，所以要感谢他、啊。
0: 对，然后后来我跟他说你哪个单位？你讲，他说我这边是文化资讯什么什么文化资讯部门什么，可是我查 Google 真的有这部门哎、
1: 啊，
0: 而且他讲话没有大陆腔哦，我就一直在听大陆。可是他就没有大陆腔，所以我感觉他一定是台湾人。
1: 那文化资讯部门哪有这种部门？
0: 文化资讯署还是什么署的？
1: 没有这种署啦。
0: 可是我刚查真的有，不是刚刚那天查？
1: 没有啦。
0: 我 Google 就有吗？
1: 没有啦。
0: 好，那 后来就是反正他就说，我只要帮你处理，你怎么挂电话？然后我就想说，哎、嗯欸，这个人公务员这么凶是怎样？对啊，然后我就觉得不对，我就说你诈骗吧，然后后来他就挂了啊。
1: Oh,
0: 然后就打去165，我说、okay. 我就打165，
1: 你还打165，
0: 我就说我要问一下这个，我今天遇到什么状况什么状况，他就说、可以请问一下你是哪个县市，我说宜兰，他说那是哪个乡镇，我说三星，然后我想说他不会还问哪个你在哪里工作吧，就那个165就说好小姐啊、这个我们最近很常接到这个案例，那请你就是啊、封锁他，你要冷静啊，
1: 是女生哦，
0: 是女生啊，
1: 哦、oh.
0: 方便问你的工作，我说没工作。自由业
1: 哦，自由业 OK，、
0: 啊、
1: 因为你的确是有身份上的顾虑，这样
0: 有顾虑啊。
1: 但你现在都讲出来了，全宜兰的人都知道、欸。
0: 因为我就是说我在感同全部的被害人呐、
1: 啊，哦 okay、
0: 说大家都是可以体谅的
1: OK。
0: 对，但是你就是要跟我一样很机敏啊
1: OK。
0: 发现对，
1: 感谢你老公啦，
0: 所以大家都要。叫我老公的电话
1: 不是？你看你老公如果没有打电话给你的话，你怎么知道后面故事会怎么发展？
0: 对，而且他一直打，我就说你不要再打，我在处理事情了、啊。然后他才说什么事情， okay. 然后我才跟他讲，他就说这就是诈骗呐。
1: 这是最近发生的事哦。
0: 哎、欸，这是很新的手法哎、欸，就是他会跟你说，哎、欸，你昨天我传简讯跟你对接啊，嗯，你知道吧？我就说简讯对接什么？
1: 对啊。
0: 他说啊，那看来那个简讯不是你。然后我说简讯不是我。他说因为我们不是一直有在对接吗？然后你上个月有办了一次远传门号啊。
1: 嗯。
0: 我说我上个月办门号就是我一直被他带入感，
1: 就变成说他所说。说的你都会一步一步的往下前
0: 进，对，然后我会困惑，然后他说那看来是有人冒你，你不要紧张，我这边为你查询。
1: OK， 哦，都照他的剧本去走了。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我那时候是真的很紧张，但我就是没有被骗嘛。
1: OK， 好，至少没有被骗啊。我觉得我们好像分享这个案例就 OK 了、欸。
0: 好，那我们可以谢谢喽。好，
1: 好啦，就是总而言之，现在这样子的情形可能是普遍会出现的，然后诈骗集团他们也善用心理战，
0: 心理战呢、欸，完全把我差点把我战胜。
1: 可是，好吧，每个人会有不同的个性，我觉得这个他们有时候也是有点乱枪打鸟似的。
0: 对，
1: 他说出你的名字啊？
0: 对啊，林家珍诶、欸，可以讲吧？对，大家都知道啊。
1: 对啊，所以他会说出你的名字这件事情是，就是变成说有时候诈骗集团掌握你的个人资料，大家不要觉得。
0: 而且他说我们昨天不是还有信箱联络吗？然后我说谁跟你有信箱联络？他说有啊，啊，那看来不是你了。我说不是我啊，他说小姐，那显然你是被冒用了，那接下来怎么样的呀？你就会有种、
1: wow.
0: 哦，我被冒用了就很紧张嘛。
1: OK，
0: 对，可是不对，门号到底跟账号有什么关系？
1: 没有关系，
0: 什么洗钱什么的，
1: 没有关系。
0: 对、
1: okay.
0: 你电话跟门账号是两件事。
1: 所以有时候就是把电话挂断，冷静思考一下，如果真的有状况的话，他还是会打回来的，
0: 就是很派，然后跟你说你为什么挂电话？我刚刚在帮你处理什么，你就
1: 很凶哎、欸，
0: 对，你就会说凶屁啊，他就是诈骗，
1: 就直接拨165就好了，好不好？嗯、或者是跟110附近的派出所寻求协助，或者是你只要跟你旁边的同事、家人、爸爸妈妈、朋友、兄弟姐妹、老公什么的，讨论一下都 OK 的。只要有人找你，
0: 怎么讲？好像我很笨啊！我越想越不对劲哎、欸。
1: 不是笨没有关系，没有被骗就好啦。
0: 笨没有关系，意思是你真的觉得我笨吗？
1: 没有不笨啊，只是我的意思说你可以笨，你可以傻，然后可以不知道，然后去问别人。
0: 没有，因为我们结果论就是没有被骗到。
1: 对，没有被骗到。
0: 所以真的手法。

0: 啊，很新，就是我自己也遇到，所以我就知道跟哎、欸，这个重点是我个资在哪里被传出去？
1: 个资要保密当然是一件事，可是你的个资有没有泄露出去，已经是另外一件事了。
0: 哦、我看都泄露了。
1: 对啊，所以现在都说，哎、欸，比方说，我只要知道这个警员的姓名或者是生日、工作，
0: 其实
1: 基本上你整个身家在网络上面是大公开的。
0: 哈，
1: 你只要有三个个人的资讯，你的身家在网络上面是公开的资讯。
0: 我有公开，你可以追踪我的 IG FIOCHIACHEN。可以。
1: OK， 总而言之就是，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个人资料。当然它很重要，可是即便诈骗集团拿到你的个人资料进行诈骗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去冷静的思考一下，是不是进行有这样的行
0: 为，而且你就是先挂断就对了，我觉得先斩断那个，
1: 不要让自己在那个情境当中啦，
0: 是啊，
1: OK， 好，所以今天针对这个警员的个人案例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
0: 谢谢大家。

0: 好，梁咏琪演唱的歌曲叫做《新鲜》。
1: 开车时眼睛要看前方，不看手机，不聊天分心，也不做其他事情，
2: 专心开车才能看见红绿灯和路上的行人。
3: 请把注意力放在

好，来自池秀演唱的歌曲《用破碎的心修好破碎的心》哈，有一点点绕口哦。8:59了，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都还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好，五节的中正路三段往北哦，靠近莱昂大桥这边有在进行内侧车道有进行道路施工，请大家留意一下哦。我们准备来关心整点路况，慧晨。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听你的想法，I'ma let you feel like you're the alpha。放在上，送

0: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高架戏剧端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在桃园入口的内线车道大货车还有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38.8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的路间小货车故障，司机正在推车当中，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稍早的西武高架北上27.3公里，环北出口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树林开始到中和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北上23.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新店路段车行速度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日及港西连外道路北上3.4公里中和路之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台86线东向在大潭入口掉落一包垃圾，台88线西行7.9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2: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1: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2: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1: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2: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1: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咯。
3: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2: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2: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2: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4: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2: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4: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5: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

0: 备好了吗？马上就要开始咯。
1: 1, 2, 3, GO！
2: 好，时间早上的9:11，景广站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哈。目前我们的路况网页上面没有什么其他更新的路况讯息哦，正在讲就马上有讯息进来了。好，这个是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内侧要开始进行移动式清扫哦，是在内侧车道哦，所以要特别提醒用路朋友注意一下。那国五的话，现在南北双向的行车速度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我们看到监视器画面车流也都是正常，没有问题哦。好，市区道路的话呢，在五节的中正路3段哈，就在麦当劳这个路段北上内线车道呢，有在进行应该是路容维护的工程啊，所以是有占用到内线车道，车子比较多的时候就需要排队哦，因为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好，这个状况稍微留意一下下哦。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讯息，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的播音室LINE好友。好，今天礼拜四交通安全答客问单元，我们为您邀请到是罗东分局的黄维婷，维婷早安。
3: 佳慧姐早，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2: 维婷刚刚从罗东过来嘛，对不对？
3: 是。
2: 你骑机车？
3: 是。
2: 你讲说幸好骑机车，对不对？
3: 对啊，因为路上还遇到一点那个施工的状况，
2: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中正路3段那边。
3: 是是是。
2: 哎，你刚刚过的时候车子多吗？
3: 我刚经过的时候，到那个四姐加油站的时候，就是突然发现怎么右那个右边外侧车道突然很多车辆，
2: 就在排队这样。
3: 对，然后经过的时候才发现啊，原来内侧有施工。
2: OK，
3: 对，还好今天有骑机车，不然今天应该就迟到。
2: OK， 好，所以我们听众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哈，如果你现在是从罗东要往宜兰方向哈，要上南洋大桥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哈，五节的中正路3段啊，就是刚刚维婷讲了，过了那个中油加油站之后，它的北上内线车道呢是有封闭，因为在进行路容维护，因为最近昨天也是啊，昨天好多个路段也都是在做那个路容维护，大部分都是在做那个除草作业哈，所以会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哈，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如果说他有在移到别的路段的话，或者是换方向的话，再麻烦我们用路朋友呢，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哦。好，维婷，那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什么样的一个交通安全的观念呢？
3: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跟刚我刚有提到的，就是内侧的施工的部分。就是我们常常听到新闻说，国道上有那个所谓的撞内侧施工的那个缓撞车的事故。对，这些事故呢，多半都是有开启所谓的 Level 2的自动辅助驾驶系统。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科技啊，大概在5年到10年内买的新的车辆都有搭配这个所谓的科技辅助系统。
2: 是弄电动车才有吧，对不对？
3: 没有，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新
2: 车也有，
3: 现在油车多半都有搭载了，因为这是现在的趋势。
2: 我比较好奇，
3: 是
2: 就是说它到底是怎样，是走那种直路的时候才可以，对不对？
3: 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对，就是它是所谓的Level 2的辅助系统，它包含了所谓的 ACC 自动跟车，然后车道自动维持。那这边这些系统车厂都会强调说要在单纯的直线路况才建议使用，那像平路像市区道路就不建议使用。
2: 是OK， 好，所以他就是他可能不能去走那种需要转弯的路段就对了。
3: 是没办法的，是没办法，因为现在市面上所谓的辅助系统都是所谓的 Level 2的等级而已。
2: 所以像那种因为高速公路上面有些时候它也不是完全笔直的啦，它有些还是会有稍微有一点点弯的，总的时候是 OK 的。
3: 稍微一点弯曲，
2: 它会是自动去侦测那个路段路。
3: 如果你的车辆有搭载那个车道自中的功能它是可以在没有很弯的幅度之下可以帮你达到所谓的维持车道的部的功能。
2: 所以它会去侦测那个车道线，
3: 是是，你会看到你的方向盘没有去动它当然要扶着啦它会有个力道去维持在车道的中间但是

0: 当那个弯道的曲度过大，哦，它就会解除。哦，它就会解除，它会系统会跳出哦，那个功能解除
1: 啊，它会告诉你吗？警告，警告，类似就是说现在已经解除那个自动辅助，
0: 会有在你的仪表板会有一个提示，然后有些车辆会有辅助的那个警示音，对对对对，
1: 这样子。OK， 好好，我们先插播一个状况哈，这是我们最新的马路小天使告诉我们说，这是东山路三段跟永安路口这边哦，这是一个很大路口哦，目前号志灯呢是没有正常运作哈，请大家注意一下东山路三段跟永安路路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路口哦。现在号志灯没有在正常运作，哎，是附近有在进行道路施工还是怎么样哈？好，我们有转到那个大群组去，可能请我们其他单位来帮忙协助一下下哈。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那也请听众朋友注意一下，如果你现在东山要往罗东或罗东要往东山方向走东山路三段的话，请稍微注意一下哈，这个东山路三段跟永安路路口。目前号志灯呢没有正常运作。 OK， 好，赶快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自动辅助驾驶的系统，
0: 是
1: 真的很多哎，那种什么就是那种去撞到前面的施工的车子的情形很多，但很多驾驶可能都说没有没有没开，是还是开，对不对？
0: 我在想应该大部分都有开启啦，对，因为如果你有去注意到路况的话，你会看到说在国道内侧施工，它其实会提早很远很远
1: 就会有标示，
0: 就会有警示，甚至它会提早把一些车辆放在路旁做警示，
1: 是，
0: 然后会有一些提示的一些标志，然后一些灯号。
1: 像你刚刚讲说，像即使开那种自动辅助驾驶系统，手还是要扶在方向盘上，对不对？
0: 是，手还是要扶在方向盘上面的。
1: 那不扶方向盘，它会解除那个功能吗？
0: 看各车厂的设定哦。那有些是几秒后，它就会跳出警示说，侦测你没有在那个辅助你的方向盘，
1: 是
0: 哦。然后再过几秒，它可能就会解除。
1: OK。
0: 然后如果你持续不理会不理会它的警告的话，有些车厂它甚至会将车辆减速，然后到停下来
1: 就停下来这样子。OK。好，但是我们有些时候看到那种有些在车上睡觉的
0: 哦，这个最近新闻越来越多这种状况，
1: 或者是说像有一些人可能在打电动啊，
0: 是，
1: 或者看影片啊等等之类的，
0: 是，
1: 或者是可能他在联络事项啊等等，联络一些事情的就没有去注意，他想说我开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就好啦，
0: 是，那这些都是错误的行为，
1: 不是，我都觉得怎么会有人可以那种放心到这种程度啊？
0: 对，
1: 今天要是我的车有这种自动辅助驾驶系统，我也不敢这么做，哎，
0: 是，
1: 就太危险啊！
0: 包含我自己在跑长途，包含行经国道五号啊，然后再跑高速公路，我也会开启这样的辅助设备，但是我的手跟我的脚已经是还是放在它该在的地方啊，
1: 所以你开它只是说让你在行驶过程当中可以舒适一点，不用那么完全那么紧张在这个地方，是不是？
0: 它的主要的设计用意就是减轻我们长途驾驶的一些负担啦，但是它并不是说可以完全接管你的车辆，
1: 是
0: 哦。像美国汽车工会它是说，在辅助驾驶它分为 level 0到 level 5所谓的 level 0就是完全没有，level 5就是所谓的完全自动驾驶的车辆，那目前市面上的车包含到美国那边，都没有一台是
1: 可以到 level 5，对不对？
0: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是现在大部分都是到 level 2而已，包含所谓的特斯拉，这些电动车辆，他们也不敢完全保证说它可以在完全没有人接管情况下驾驶，
1: 是，
0: 我说的是台湾啦，美国法可能部分开放所谓的 FSD，就是自动驾驶，但是那也是限定特定区域，所以
1: 像有些可能在沙漠啊那种，
0: 那当然是没办法，
1: 你可能很一天24小时可能都没有经过有人烟的地方的那种的，对，但是在台湾不可能，高速公路上面车子这么的多，状况也很多，施工也多，
0: 对，路况百变啊，所以我们驾驶朋友最近好尽量不要去完全依赖这些辅助设备，尤其是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有提到，就是31(1)(1)条部分，如果我们行驶道路手持那个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的装置，可以处新台币300块的罚款，3000块的罚款。是
1: ，可以啊，3000块可能对有些人来讲不多啦，但是重点是我觉得很危险呐，
0: 是，
1: 对不对？
0: 那我这边要特别提到，就是一般的车厂，它在开启这些设备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感应设施，包含到所谓的镜头啊、镜头的感应，或者是它是方向盘的一些感应。

0: 它镜头是感应什么？感应驾驶人吗？
1: 就是它会去感应到你的眼睛有没有专注在前方
0: 哦，
1: 然后方向盘会感应到你的重力，
0: 嗯，
1: 就是你的手有没有用
0: 有没有就是
1: 一个力道
0: 浮在上面？
1: 对对对，那如果没有达到他的要求的这些力道啊，这些状况，他就会警告你去解除。
0: 我在想说，会不会有人就是发明一些什么东西？
1: 是，然後我正要提到这部分，
0: 是不是有人这样子？
1: 有人会去买所谓的重力环，哦，这是不好的示范哦，
0: 哦，
1: 就是去绑在方向盘上面，
0: 哦，
1: 然后去
0: 假装
1: 欺骗
0: 我的手在，
1: 是欺骗那些电脑说你有去手去扶着，
0: 嗯，
1: 然后就会像刚刚佳慧姐提到的，
0: 嗯。
1: 哦，去滑手机啊，
0: 嗯，
1: 哦，看影片啊，哦，甚至睡觉这些，
0: 嗯，
1: 哦，那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示范。
0: 我觉得你自己要冒这种危险去做这个事情，你就自己要去承担那个后果。但是拜托你不要波及到无辜的人，对不对？哈，哦。
1: 那回归到刚刚的正题，为什么会有这些车辆去撞那个缓撞车啊、工程车，
0: 嗯嗯？
1: 哦，明明他车辆是标榜说有那个辅助驾驶嘛，
0: 嗯，
1: 有达到 level 2。哦，这个要提到他的设计的原理啊，
0: 嗯，
1: 它是用雷达，然后以及光学镜头去判断前方的车辆，
0: 嗯，
1: 哦，去辅助调节
0: 是
1: 加速、减速，
0: 嗯。
1: 然后但是呢，如果前方有静止车辆，
0: 嗯，
1: 或者是很低速的车辆，
0: 嗯，
1: 或者是有车辆突然切换车道，
0: 嗯，
1: 哦，快速切换车道，或者是一些恶劣的天气，
0: 嗯，
1: 或者是光线剧烈变化，
0: 嗯，
1: 哦，或者是说它的车辆的后方的车尾的造型比较特殊，嗯，或者是那个地方刚好进行一个工程，哦，比较混乱，
0: 嗯，
1: 或者弯曲幅度较大弯道，
0: 嗯，
1: 哦，这些设备都有可能会失效。
0: 哦，对，嗯，
1: 所以说这些设备都是辅助你
0: 去。所以它其实它去侦测那些它的那些侦测，它还是有它受限的地方，对不对？
1: 是，
0: 它不可能侦测的距离很远。
1: 是，
0: 如果它可以侦测距离很远，那可能它还会好一点。
1: 是，
0: 但是那个状况可能就比较不符合它的实际上使用上的需求啊，对不对？
1: 是，尤其是我们在国道上，嗯，我们的时速通常是接近100。或是100以上的公里去的一个速度去行驶，
0: 是，嗯。
1: 那如果今天你以这个速度去行驶，前方有一个静止的工程车，
0: 嗯，
1: 哦，市面上的车辆应该都没有办法去及时反应，甚至刹车减速到时速零，
0: 对，不可能，哦，
1: 所以才有这些撞击的这些事故发生。
0: 嗯，他可能侦测到时候来不及了，
1: 他可能会有反应，
0: 嗯，
1: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完全静止的。
0: 是 ，OK， 好。所以如果说您的车子本身也有这样的一个系统，你要善用它，而不是完全去依赖它，对不对？就是长途在行驶的时候，的确你可能会比较容易就是精神比较紧绷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就是让驾驶可以不要那么的紧张。因为我知道说像那种行驶高速公路，的确是你的身体的肌肉都会比较紧绷一点，
1: 是，我们开久了，我们的手啊，嗯，我们的脚啊，有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
0: 的
1: 状况。
0: 你说
1: 的
0: 那个是长途驾驶，对不对？那我说的是，比如像我这种不常开高速公路，可是我又要开很长一段时间的时候，
1: 是，
0: 那个真的会很可怕。
1: 是，
0: 你知道我曾经想过一件事情，就是我那时候去外地玩，然后开车回来的时候，我在想说，完蛋了，我要是这样的话，我等下会不会脚会不会抽筋啊？
1: 哦，
0: 或这样，我心里面会恐慌，欸，然后就觉得，哦，我好像真的快要抽筋了。可是像那种状况，假设我今天车子有那种自动辅助驾驶，我可能可以稍微
1: 就是减轻你的疲劳，
0: 对对对，然后也让我那个整个精神状态啊、肌肉紧绷的状况可以缓和一下。
1: 是，
0: 但是不是表示说你可以完全依赖它？
1: 是，
0: 哦，OK， 好，这个是有关于那种自动辅助驾驶，因为现在真的很多车子有越来越多车子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1: 是，
0: 但是这个功能是告诉你，欸，要小心的使用它。
1: 是，我们还是要秉持的，嗯，手要扶着方向盘，眼睛要看前面，
0: 嗯，哼哼，
1: 那可以的话右脚，
0: 嗯，
1: 还是要随时准备叫刹车，
0: 踩在那个刹车上，
1: 不用踩，就是尽量就是背着，背着，
0: 嗯，OK， 好的，我们今天的交通安全答客问单元呢，非常谢谢罗东分局的魏婷跟我们分享这些资讯哦，谢谢你，
1: 谢谢大家，拜拜。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菲律宾巴拉望省一处观光胜地附近发生渡轮火灾，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并有87人仍下落不明。这艘渡轮昨天从马尼拉出发，前往布桑加岛科伦港，晚间约6:45在布桑加岛东侧外海起获。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第一批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整艘船已经陷入猛烈火势，起火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八月出口规

0: 模达824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的上升周期纪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1: 财政部原先估计八月出口规模约在766亿到7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41%，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性铺货效应发酵，电子零组件及资通与视听产品依旧是拉抬出口成长的两大推手，而传产货类的平均增幅也达16.3%。
2: 传统货类的外销方面还是维持之前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状态，那这里面是以矿产品的表现最突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也同样受到国际行情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市场的氛围有稍微的改善了，所以也就激励客户端的拉货意愿。
1: 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八月份呈现同步扩张，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抱持审慎乐观态度。在 AI 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可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北检侦办台版地面师案，查出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泄露民众个资，目前已起诉移送国民法庭审理。北检在依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16名业者。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版地面师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1.4亿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北检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北检115年1月依违背职务收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10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北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周六登场，首场活动在鱼池乡一达双码头举行，预计吸引大批游客到场。为了维护活动期间交通顺畅，南投县政府紧急积极警分局已经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南投县积极警分局表示，已发布水社及象山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公告，活动期间将加强车流监控，引导车辆依序进出，并同步针对台21线及台21甲线等环湖主要干道强化交通管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行人安全。南投县积极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5: 首场活动位于一达少商圈核心区域，周边道路狭窄且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可搭乘高铁、台铁转乘南投客运或日月潭接驳车前往，减少车流压力及等候空间。
4: 积极警分局呼吁前往一达少码头观赏花火及音乐会的游客，务必提早规划行程，及早出发，散场时请保持耐心，依序行驶，切勿争道，并遵从现场员警及导引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享受安全欢乐的花火音乐嘉年华。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2: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0: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1: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2: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0: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9:38哦，宜兰市的县民大道二段跟黎明路口，或者是你要讲阳明六路口这个路段哈，先前这个快车道上有一辆游览车故障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排除这个早上7点多就已经有接到讯息了，刚刚又有听众朋友哈再把这个讯息告诉我们，表示他还没有排除哈。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它主要是在那个县民大道跟阳明六路口这个地方，它是停在快车道的外侧车道，好，这个大客车的一个故障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那另外先前有提到东山路三段跟永安路口这个大路口号志灯没有亮的情形，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

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的本事。
1: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2: 千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继续来这个看看劳动部今年发的那个解释令，提到有关于这个劳工因为这个伤病原因然后需要休养。那我们讲到的是有关于这个离癌的部分呢，因为通常离癌的话他的那个什么，就是他的那个请假天数可能需要比较多，对不对？
2: 对。
1: 然后有提到说那个契约的一个成立的部分什么时候发生效力，然后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这个解释令里面的有关于这个劳动权益的一个相关的规定。哦，
2: 好，那我们来看哦，他解释令里面提到说，所以我们在前一集就提到嘛，如果这个离爱的一个劳工朋友哦，他可能把假都请完了哦，所以他说适用劳基法的一个事业单位哦，那雇主哦与这个离爱的一个劳工约定的一个工作时间哦、工资请假等哦这个事项，那应该依照本法的一个规定办理，就是我们的可能请假按照劳基法43条哦，那衍生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劳工请假规则哦，所以他讲哦，又依哦请假规则第5条规定哦，那已经超过了请假的一个上限哦，那最后依照事假或特休哦还没有好，那他可以留职停薪啊，当然最长就1年哦。
1: 是，
2: 好，那劳工如果因为离癌留职停薪，那在留职停薪期满申请复职哦，事业单位应该要给予哦复职这个部分哦，那如果没有哦，就是劳基法第11条、12条、13条的一个但书的一个情形，是不可以跟劳工来终止劳动契约哦。那如果雇主又想要以这个劳基法11条的第2款规定哦，业务紧缩为由哦来终止契约的话哦，所以很多事业单位，这个不是只有针对啦离爱的劳工哦，很多事业单位可能跟其他一般劳工哦，那要终止契约可能走11条的第2款哦之前哦，那可能就是以这个业务紧缩为由哦来终止，所以他说必须符合啦哦，客观上哦确实有缩小哦这个事业哦实际营业状况的一个业务的一个规模或范围哦，那是否哦这个紧缩哦，业务紧缩哦，那要看哦哦实际业务的一个状况而定哦，那并不是只有指哦我的营业项目或者是我的生产品哦有没有变动哦，那如果哦尤其是这句话哦，如果雇主只是因为一时的营业额减少，因为本来就有所谓淡季旺季
1: 是哦，
2: 所以不可以只因为一时的营业额减少哦，那但是哦部门还正常运作而需要劳工，你就很难说业务紧缩。
1: OK。
2: 好，因为本来就有淡旺季啊，你不能这样讲哦。我营业额减少哦，那甚至还有提到，就是说有这个部门，哦，比如说我的生产部门，我有1厂2厂，那因为部门有些部门哦，这个紧缩了，就是业绩量没那么大，可是他部门还在运作，那这样也不能讲这个业务紧缩
1: 哦。
2: 这是另外一个解释令有说过的哦。好，那所以这个是针对于就是说。业务紧缩的一个部分哦，好，那如果离癌的这个劳工哦，他申请调整这个职务哦，或者是请求哦提供教育训练哦，那雇主是不可以以此哦就来认定说劳工对于所担任的工作是不能胜任。
1: OK，
2: 这个是在11条第5款哦，所以他讲说，那如果哦有这个11条的一个事由的部分哦，那雇主还是要遵守哦解雇最后手段原则
1: 啊，
2: 你不可以说哎、欸、那就直接终止契约不行，解雇最后手段原则还是要遵守哦。
1: 是，
2: 好，那雇主哦也是要善尽呐哦，就是说这个职场合理的一个调整的一个部分哈，或者是这个工作安置的一个义务之后，那劳工哦那还是没有办法胜任新的工作的时候，那你才可以哦就是之前这个离爱的一个劳工哦，那依照相关规定嘛来给付这个所谓的这个资遣费的一个部分哦，那如果没有这个

0: 预告的话，当然你还是要付这个所谓的预告工资这个部分哦。好，那这个是有关啦、啊、哦，因为你可能觉得说，哎、欸，他这个因为休养一段时间回来嘛，可能体能啊，会有所这个落差哦，所以调整职务哦。那调整职务的部分，当然还是哦要提供这个教育训练哦。那可能之后他真的也不能够胜任哦。那当然你要终止再终止哦。好，所以对于这个友善职场的一个部分，所以劳动部这次也提到了哦，就是说刚刚我们提到的离岸劳工受雇主哦片面的一个取消录取通知哦，或违法的终止劳动契约等等劳资争议哦，当然可以申请行政调解哦。那这个为了这个推动友善职场的部分哦，所以劳动部他也一直啦有针对于相关这个部分哦，有做一些宣导的部分哦，包括这个教育训练啊，或者友善职场措施的一个部分哦，都有提到哦。那最主要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我最主要还是要介绍，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业务紧缩的一个概念哦，因为很多事业单位哦，他常常会讲，就是说，哎、欸，我营业额下降了，哦，那所以是不是业务紧缩？所以是不是可以减少劳工？
1: 是，哎、欸，不可以，
0: 哎、欸，对，
1: 好，而且很多可能雇主也是会。就是说可能会很常会利用这一条的方式去解雇这个劳工啦、嗯、
0: 对，
1: 但是他真的不是你随便讲说我那个最近营业额不好、
0: 嗯、
1: 业务紧缩了，
0: 对，
1: 没有这样子哈，
0: 而且一定要遵守了哈、嗯、解雇最后手段原则、啊、因为我们其实实务上了哈、嗯、我们大概劳动事件法到现在已经有大概六年的一个时间了哦，
1: 嗯，
0: 那从以前早期啦，我比如讲从早期的时候的一个确认雇佣关系的诉讼哦，大多数的劳工他比较不会懂得去争取哦我们的劳动事件法的一个暂处分哦、嗯、就是说我可以一边打官司嘛哦一边回来上班，这种的一个暂处分的一个议题哦，大多数哦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得主张哦、
1: 嗯、
0: 那目前大多数的这个律师啦，哦，已经都清楚了。其实打这个确认雇佣关系，我可以先主张暂处分哦。那所以目前我看到很多都是这种这个部分提出来，哎，暂处分哦。但是在这个确认雇佣关系这个部分里面哦，解雇最后手段原则是雇主你一定要去落实的哦。所以我也讲过哦，就说其实在竹科那边哦，早期的时候只要听到就是说这个 PIP 就是。要执行绩效改善计划哦、
1: 嗯，
0: 大概就知道我可能要被资遣了。
1: 是，
0: 那现在的竹科哦，
1: 嗯，
0: 他不是走一次而已哦，他是走两次。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进行过一次的这个 PIP 了哦。以前我们大概就早期嘛，就终止契约了啊、
1: 嗯，
0: 因为 PIP 没过嘛，哦，就资遣。
1: 嗯，
0: 那现在他们是走到两次的 PIP 了，
1: 嗯哼，
0: 才进行所谓的资遣。
1: 他就是考虑的更完整一点，
0: 就是要落实嘛，解雇最后手段原则、
1: 嗯。所以当你被那个执行 PIP 的时候，你自己心里要有数了。
0: 嗯嗯，对啊。那我要讲的是资方的一个部分哦，一定要非常遵守哦解雇最后手段原则，因为你可能觉得他不适合、
1: 嗯、
0: 哦，但是我们在宪法哦是保障工作权的部分哦、
1: 嗯，
0: 所以他有科与雇主哦要。尽量善尽啦哦，就是说这个保护这个部分，所以你是到最后没办法的时候哦、
1: 嗯、
0: 哦，你才跟他终止契约，所以我们才会叫做解雇最后手段原则哦、
1: 嗯，
0: 所以你不可以说什么事情都不做，然后你就觉得说他对于所担任工作不能胜任，
1: 嗯、
0: 然后直接辞遣、
1: 嗯、
0: 哦，
1: okay,
0: 不行。
1: 好 ，OK， 好，这是有关于这个今年劳动部四月份发的一条解释令的部分哈、哦，提供给大家参考、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喽、嗯。
0: 好。
1: 好，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喽。

0: dreams.
1: Limousin, 你不可以带啊？
2: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1: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又来喽！
3: 时间是9月13号到9月15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宜兰捐血站，宜兰市百里路16-7号。我们有正火田慈善基金会所提供的卫生纸，金车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饮料，还有台湾有灵健康产业发展协会提供的洁肤香氛皂，
1: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2: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1: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0: 警广，谢谢您。
4: 大家好，我是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Let's go。
5: 好，时间早上的9点55分，我是佳慧，
6: 我是慧玉。
5: 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这个是7点多就发生到现在哈，还没有排除哦哈。好，这是县民大道二段跟阳明路口，或者是你要讲那个黎明路口也可以啊哈。有一辆国道客运的车子停在快车道上，快车道的外侧车道，还没有排除哦哈。哎，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听众朋友 PO 的照片才知道，原来是国光客运啊，国光客运的车子。然后听众说，司机很无奈的坐在车子里面。OK， 哎呀，怎么这么久啊？7点多到现在，
6: 啊，
5: 我都快下节目了。
6: 对，他可能真的就是等，
5: 是不是找不到那个拖吊车来，还是怎么样？哈，
6: 啊，
5: 还是说找不到那个专业技师可以马上来处理？嗯，真的有点久哎，哈，
6: 哦，是哈，哦，
5: 对，还好不是在国道上面，嗯，如果在国道上面就麻烦了。
6: 哦，嗯，他们是不是需要台北那边过来支援这样？哎，因为如果说是我们在地的那个客运的话，嗯，他们可能就是资源比较多，
5: 不知道，
6: 也比较快。
5: 嗯，不晓得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它是在等于算是在县民大道上了，靠近那个阳明路口哈，
6: 是，
5: 就刚好在这个路口，但是主要影响是县民大道上的车子，
6: 那就是一出来就有问题啦，就是一出来从转运站那边出来，
5: 哦，
6: 没远了，没多远呐，
5: 对哈，
6: 嗯，还是要回去，要回去那个转运站这里，
5: 是，还请大家注意一下。下下哈，那另外还有一个路段在施工，这个是在台九线的五节中正路三段北上，嗯，就是在那个麦当劳前面这个路段
6: 啊，
5: 北上内侧车道，因为在进行那个路容维护的关系，
6: 嗯，
5: 所以有

0: 占用。刚刚我们来宾来的时候，从罗东过来的时候，也说这个路段因为只剩下一线车道嘛，所以车子有比较多一点。
1: 嗯嗯嗯、我们昨天在讲一大的对面呐、啊，哈、嗯，那条马路啊，晚上可能会施工，结果他白天就施工了，说要画标线。
0: 是
1: 啊，对啊，台西
0: 阿姆施工阿姆西。
1: 什么宜十一线还是宜
0: 十
1: 七线？对，宜十七线上，
0: 嗯，
1: 对，所以那个传真的资料好像不太正确、哦，
0: 有点不太准哦。还是说他想说划线也很快就好了？
1: 是啊是啊，我也不知道、哦。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给我们的资料应该就是下午施工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OK， 好吧，
1: 可能做调整了，我们没有告诉我们。
0: OK， 要不然就是可能有传真，我们没有看到。
1: 哦、嗯，好，
0: 因为我们现在的传真都没办法预览啊，很麻烦啊，
1: 对对对对，没有办法预览。
0: 我早上又在跟我们的工务抱怨了一次，
1: 不晓得，
0: 但是就很讨厌啊，就是那个微软更新之后，它的预览功能就不见了、
1: 啊好好嗯，是没有办法克服的问题吗？反正我们也反应很久了呢，嗯、很久了呢。
0: 我也不知道，反正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我们早上有在想另外一个方法，但不确定可不可以成功。
1: 是你想的、哦？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的
1: 哦，我以为说让
0: 我们的俊哥，
1: 我们头会破掉。
0: 俊哥想的，
1: 俊哥想的，
0: 对对对，
1: 好好
0: 看他
1: 谢谢
0: 等他有空了。可不可以帮我们踹看看？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谢谢
0: 但不确定、
1: 哎、有想就好了。
0: 对，
1: 代表有机会。
0: 不然真的很困扰、欸嗯、因为他没有办法预览的话。
1: 对，我们要全部都点嘛。
0: 对啊，对但是就不赢啊，没有空在那边一个一个点呐、啊。
1: 嗯，的确、哎嗯，
0: 我之前都会可以预览，我都会直接没用的过期的我就删掉，
1: 就
0: 我就直接删、
1: 哦。
0: 所以你看上面的资料就会很干净。
1: 哦、嗯、哦、嗯，
0: 对、
1: 哎，你楼下的电脑有传真的连接吗？如果有的话，你就删一删啊，你在你自己的那个电脑桌就可以使用、
0: 啊。那我也要记得才行啊！
1: 啊哈，你要记得什么？
0: 对，我要记得这件事情才行、
1: 啊。我现在跟你说，你还
0: 忘
1: 记
0: 啊？问题是我要来做、
1: 啊，没有啦，
0: 你用
1: 传真你
0: 给我做，
1: 你不是说传真你本来就喜欢删吗？那你就把它删一删、啊。
0: 我之前删是在这里面删啊，
1: 那你楼下不能删哦。
0: 啊，楼下一样没办法预览呢。
1: 哦哦，对啊，没有办法预览，我才跟你说，你进去删一删啊。
0: 你怎么派康奎和我啊？
1: 是不是看清气？还是不看清气？因为你本来你在楼顶就做你康奎嘛，所以我根本你下班靠有时间呐、啊，你都会使下这波来走啊，对吧？
0: 哎、欸，我已经做尽这代志，好不好？我已经处理这这播音室内底代志。
1: 那
0: 你
1: 是要玩鸡啊？
0: 要不玩鸡？要玩鸡啊！来来来，
1: 来小跑，
0: 来小跑，来小跑。啊，没事，我讲怕没压力，我今晚肩膀痛。
1: 是哈、哦，你一点派没呀，是吧？
0: 派没呀，你
1: 哎
0: 、欸，你慢慢安呢。那你当地播音室内底该乖的，就是那边留去其他的时间。
1: 哦，不，我是替你想另外一个方法了。你如果想讲真正要改改，
0: 我真正拢未给你，所以我大概来就看到，我就哎，就我
1: 真正拢未给你。你现在头脑今晚是晕脑，今晚是晕脑。
0: 我本来要讲别项代志，今晚无时间。
1: 好、哦、的，没讲的代志，抱歉，马仔做了，听了再来讲。
0: 无做啊，不是，我不是要讲黑、
1: 欸哦，你不是要讲。
0: 我有连接到其他事情了，但现在来不及讲。
1: 维护啊，维护啊，
0: 对啊，对啊，马吉娜，反正我们就是即时 live 嘛，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1: 好，明天再讲，明天不要忘了。
0: 但呢，麦克风拐了，咱来先修怕的，
1: 快上牙了。马仔哥也
0: 竟然
1: 搞啊，
0: 竟然刚刚直接派扛鬼，真正是哦。
1: 我买塞走啊，接话我赢了。
0: 哎，那看下会给你，咱就去走了。
1: 对
0: 对对，
1: 马仔拢会塞哈，
0: 十点嘛。给你搞好你
1: 好，
0: 那明仔讲的时间空中再会哦，
1: 好，
0: 拜拜，
1: 再见。
2: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大雅系统到大雅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01.9公里，在新

主系统前，帐篷掉在内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实车平津店，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乌姑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109公里香山路段前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继续往南153.8公里，院里交流道前则是有金属制品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5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北上的土城开始到木沼休息站沿线车道速缓。省道台64线东向27.8公里，在新店段之前，箱型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台61线南下158.8公里，在龙井路段有砂石散落。台82线西向11.6公里，在埔子路段前玻璃瓶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会妖，我是会妖，我就是会妖。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是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

这是柚子呢所带来的日语歌曲，叫做多愁善感啊。啊，今天天气真的很怪呢，早上起来呜下了一阵大雨啊。那时候我老公刚要出门呢，我就跟他说刚刚明明就没有雨哦，他出门大概七点半左右哈，然后就突然下一阵很大呢哈，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等一等哈，等到小一点的时候你再出门。他说没关系，反正都是要穿雨衣啊，就这样出去了。结果等到我出门的时候呢，等到我出门的时候没下雨，后来竟然又出太阳了。我就说呢，雨后的彩虹快出现吧。很喜欢看彩虹呢，我相信好多人哈，应该90%以上都喜欢彩虹吧。我那一次去澳洲哈，就今年过年人在澳洲，所以去看了一场歌剧哈，去看了一场歌剧啊，那天也出了彩虹了，好漂亮啊！我有拍照哦。刚刚其实有点想把那个照片拿出来看一下哈，好，有一些呢这个美丽的回忆哈，重新呢这个在做温习跟回顾，会觉得哇，人生呢是充满开心哈跟这个快乐的感觉。一定要多拍拍照啊哈！啊，以前我很排斥拍照，我们老公很爱拍照，所以我小孩都叫爸爸说是爱拍照的爸爸这样。好，可是我啊，

我的小孩都不喜欢被拍照，他每次我老公看到一个地方就说呢，来你卡家，然后你卡家，然后要帮我们拍照，我们都说不愿意这样哈。后来呢，我爸爸过世了，要找他的照片呢，在告别式的时候想回顾，就发现到说呢，啊，好在有拍照，拍照真的很重要啊。如果你的家人喜欢拍照，每次都找你当 model 好的时候呢，表示你在他心中地位很重要啊，所以呢多让他拍拍照啊，因为未来的回忆啊就从这边可以慢慢的回想起过去非常美好的时光哦。麦片你真的需要拍照。

好，时间10:12了，慧玉来看一下我们目前呢在国道上的状况啊。国道上当然是讲国道5号了，宜兰还有哪一条国道吗？没有了，就是呢蒋渭水高速公路，而且这条高速公路是非常重要的国道啊。好，我们看在双向的部分，就是呢南北双向啊，南下北上都一样，头苏段的部分各个交流道目前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那南下在头城到苏澳的内侧车道也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我们前面讲的是交流道哈，这个各个交流道的移动式的清扫，那后面讲的是呢投诉段的内侧移动式的清扫，所以有点不一样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行车的速度的部分呢，现在行车的速度都很不错哈，至少有71以上，北上南下呢都很好利用行进。那朋友们，今天的天气真的怪哈，所以呢，你务必注意一下呢，今天有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开启您的车大灯，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戴上墨镜，很奇怪的感觉哈。好，那但是雨具一定要准备着哈，雨具呢绝对不能够没有的。好，你想想看。今天早上已经帮您把这个观念呢树立了，就是要带雨具，对不对哈？那昨天呢，我的记忆当中啊，昨天我跟朋友们讲到说，宜兰的今天礼拜二哈是降雨最多的一天哦。好，昨天是讲到70%的降雨率嘛哈，我待会儿呢会帮您再更新一下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天气的情形。

今天的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给我们的特报哈，就唯独一个叫做陆上强风特报。这个部分呢，并不包括宜兰哈，没有宜兰县在里头。那哪些地方会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几率的吗？好，这影响到的就是呢，一整天的时间。今天9月10号，今天礼拜四，受东北风偏强的影响哈，所以在桃园、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台东、澎湖县以及连江县的部分呢，都在里面。好，我就说了呢，宜兰就排除在外，整个的连双北市呢都没有哈。好，那在宜兰的测站的回报，今天看起来天气图的部分呢，东半部的地区啊是比较不理想的情形。好，花莲有点阳光哈，那是宜兰跟台东以及基隆跟双北市的部分呢，现在是阴天。天的状态了哈，整个的阳光都集中在西半部的地区。好了，各个测站回报的情形哈，好，宜兰真的是呢晴时多云。

云偶阵雨的状况，我们看一下呢，目前呢有出现雨势的地方呢，像在英子岭的部分呢，目前是降雨的状况了哈。好，那大半地区呢，其实呈现的都是阴天的感觉。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温度的显示哈，因温度的话，昨天我记得温度还有到31度多的呢哈。那目前呢10点多而已啊，所以在中午的时候，可能这个阳光，会不会阳光再出现呢？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哈，时间到了之后呢才了解啊。不过目前的话呢，在高温的部分，我目前看到的最高温哈，没有到三十啦，29.2的是在金阳，那还有29度多的地方有没有？好，我来看一下。好，南澳现在29.2度，那其他的话27、28度哈，所以温度的下降呢是跟昨天来比较的话有蛮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夜间呢，好，现在呢每天的温度的部分呢已经在往下修正了，所以呢你如果在入夜啊，或者是凌晨一大早的时候需要骑摩托车外出的话，你一定要记得哈，这个薄外套恐怕也不太够了，现在的外套需要再加厚一些了哈。当然不用到冬天那种状态了，冬天还没来哈，然后进入秋天了，所以我们骑摩托车的骑士们呢，大家注意一下呢保暖这件事情喽。好，那慧玉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哎，真的哦，在降雨的部分是有修正，哎，昨天70%的降雨率哈，那现在呢修正为40%，好，不管怎么样还是有的，好，所以呢大家雨具要准备一下了。那如果你现在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有遇到下雨状况的话呢，请您记得哈，视线不佳就要把你的车大灯给打开来咯。今天明天两天呢都是40%的降雨率。好，那明天的话呢，在天空的部分呢感觉上白云比较多，今天乌云比较多，好，所以呢大家特别小心未来的这一周的时间里哈，除了礼拜天，太好了，我们要迎接美好的星期天天哈，好，美好的星期天，这一天呢竟然是出太阳哈。好，在几天前呢，我们这样子每天的观察，这个未来这一周呢都是下雨的状况，我还没有看到有出太阳的图腾，不过今天更新了之后呢，看到礼拜天竟然有太阳哈。好，美好的星期天，大家呢可以期待哦，看你星期天做什么样的活动安排。我今天礼拜四，距离礼拜天呢还有3天的时间啊。天气呢，这个老天爷啊，说变脸就变脸哈。好，所以咱们在讲呢，真正有安尼确定不？你讲别啊，你确定哈？确定要出去哈？我感觉拜六才来看天气多，何必讲呢？开西啊，怎样讲真正是安尼吗？今天全天的温度是24到29度之间呢，明天也相同，我们就讲两天的时间就可以了哈。今明两天都是下雨的几率有40%。至于说海面上风浪的情形是1到2公尺的浪高，小浪到中浪等级。好，今天也特别中央气象署的部分提醒说呢，我们备妥雨具哈，在户外的活动呢，今天还是要注意短时降雨的情形哦。

这个浙江客运哈，这一台的客运这个司机大哥哈，可能呢还在车上等待救援中哈。就是我们阳光节呢说到有一台客运啊哈，在路口抛锚的状况，而且是在快车道上抛锚哦。好，那朋友们注意一下，它在快车道的外侧，车道的部分呢，就汽车道的外侧哈，在阳明六路县民大道二段的地方。好，告诉我说呢，目前车子还在哦。好，所以我们用路朋友们，大家呢经过的时候呢注意一下下啊。好，我来看一下这一台的这个很无奈的这个公车到底在哪里。好，没错哈，它是呢这个路宽是蛮宽的哈，看到了它我怎么觉得它是在那个路肩的部分哈。好，这台客运车啊，目前抛锚的位置

是在路口的地方没有错哦，哎，可是它是在外侧呢，它是在外侧，感觉起来是在路肩呢哈，因为旁边还有两个车道可以通行，好，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状况的话呢，应该也不至于呢有太大的危险性，因为它路宽还蛮宽的，而且这个车道还蛮多的哈。好，位置是在宜兰市哦哈，在阳明六路县民大道二段他们的交叉路口的地方，这应该快要到那个阳大是吗？啊，谢谢阳光姐提供的讯息，感谢。那永罗边又 AKD 哈，大家爱加啊，这个内侧车道内一内二哈都可以通行哦。

稍早的时候呢，汪林跟我们讲到说呢，在东山乡东山路三段的部分呢，还有永安路，就是东山路三段跟永安路路口的地方，红绿灯呢没有办法运作，我们这已经通报了。所以这个部分呢，汪林你再帮我们看一下，假设呢这个状况，这个路口的号志灯或者其他朋友有通过的话，号志灯运作呢已经恢复正常的话，再跟我们说一声了。好，我们通报的时间呢在差不多9点多的时候通报啊，希望呢这个时候的号志灯已经恢复正常了。好，后续还是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感谢空八空空空空空023接通了后是六号分机。我们刚刚有点名几位呢这个听众朋友都是因为加入了 LINE，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您的讯息呢立即的说明，这个部分呢大家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的来协助，我们的社会呢大家守望相助，大家热心服务，那你透过 LINE 就可以热心服务到所有的用路朋友们，我们也谢谢您的加入。所以欢迎您加入警广宜兰分台的主播台的 LINE， 我们 ID 呢是0800000123.4哦，热心的邀请您和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做我的潜力感跟损红利。好，我们在这部现场就可以将案我们宜兰关的大大小小以及道路的消息了，都会感谢你呢。

顶边呢，我边问朋友讲，迄彩虹的虹啊，哈，彩虹啊，迄台伊安那讲啊，我也记得有一个，也是赖好友呢，讲讲迄叫做king哟，king哟，彩虹叫做king哟，还是king？我感觉应该是king呢，哈。好，所以呢，咱下边要播的这首歌曲，第一关呢就是心中的king。我如果讲唔对，你个改我改正确的哈，多谢你。这郭忠佑所唱的歌名《心中的虹》，彩虹的虹。

心中的红。时间呢快到10:30了哈。好，那台客运车哈，的确没有错呢，它停的位置是在车道上哦。我本来以为说呢，它是属于呢在路肩的部分哈。不过呢，现在的赖好友，刚加入的赖好友，好，他跟我们讲到是说呢，这个抛锚的客运车啊，现在目前呢还在车道上头。好，这个道路上呢有3线道哈，它目前的位置是在外侧了哈。好了，10:30我们准备进行新闻的联播。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随着电动车充电桩设置越来越普及，经济部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自愿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验。第一阶段30kW已经从今年7月起开始实施。记者游淑燕报道。
2: 配合电动车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自愿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30kW 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应试检验商品。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3: 列入应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准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2: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自愿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

0: 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30kW 到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一月一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了提升民众辨识危险亲密关系及自我保护能力，台中市警察局推出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自即日起到9月13号，参与答题互动即可抽500元超商礼券。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近期外县市发生一起疑似因为分手及金钱纠纷引发的暴力案件，一名男子涉嫌在前女友住处外守后，不仅拦阻、抢夺手机，甚至持刀攻击，造成女子多处受伤。台中市妇幼警察队为了推广正确的情感安全观念，举办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警员陈颖仪说，
3: 中警妇幼队将于115年9月9日至13日在中警妇幼玻璃室 Facebook 官方粉是专业举办拒绝恐怖情人，幸福才能久久有奖征答活动。民众只要参与线上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
2: 妇幼警察队强调，安全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面对高风险伴侣，请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单独赴约，不以激烈言语刺激对方，分手后不再联系，要告知亲友，要搜集证据，要报警并善用法律工具。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南萧龙镇头艺术季本周末在萧龙文化园区登场，集结在地艺阵展演，带领民众从不同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阵文化。记者施新凯报道。
4: 萧龙镇头艺术季今年以来绕镇、来看镇、来走读、来学镇、来塞气五大主题串联。9月12及13日，有七股竹桥国小牛犁歌镇、宅子港慈德宫十二婆姐镇以及嘉里南市九龙店宋江镇等多组在地镇头轮番出镇。台南市副市长叶哲山说：“
5: 就是把我们每年跟文化部所争取的艺术扎根以艺阵为主的成果做一个完整的展现。所以从9月12号、13号这两天会有动静态的一些活动。”
4: 主办单位表示，串联五大主题，打造适合亲子共同参与的文化体验，让民众不只看镇头表演，从不同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阵文化。同步推出艺阵博览会特展，将展出到30日。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在迎风面的桃园北还有宜兰地区，今天雨量会比较多一些，而且不定时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情况。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下雨来说相对比较零星一点，那新竹南地区大致上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高雄屏东以及嘉义以南的山区只是会有一些零星午后短暂阵雨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夜晚清晨的低温大概在22度到25度，感受上是比较凉一些些的，到了白天在桃园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可以来到29度到30度，新竹南高温则是会来到31到32度之间。那提醒大家持续逐渐进入到秋天了，这些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请适时增添衣物。另外东北风偏强的关系，在桃园、苗栗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上或是阵风8级上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马路如虎口，行人靠边走，车行快如风，莫走路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

0: 分心，也不做其他事情，
1: 专心开车才能看见红绿灯和路上的行人。
2: 请把注意力放在路上，专心驾驶，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نق فونق دي لانق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10:45，刚刚呢听到的哦，原来这首歌叫做《彩虹的微笑》啊，是王心凌所带来的，也是呢相当好听的轻快的歌曲。好，现在的国道五号的行车情形也都是顺利的，好，没有问题，大概就是70以上哈。那这样的话呢，就大家要利用的话会非常的方便哈。那如果你发现到说有任何的特异情形，所谓的特异情形呢，就是不同于正常的状态了哦，好像有故障车啦，或者说有车祸的发生啦，车速呢真的很慢呐，还是说呢行车当中受到什么影响啦，好，这等等等的哈，您都可以跟晴广也来分台分享啊。当然我们就是把您所提到的道路状况也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呢来提醒了哈，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好，在头城公路段的辖区里哈，今天呢的传真哈啊，那个划线的地方很多哈。好，那因为今天是9月10号的开始哈，那它的划线的地方就代表说9月10号开始开工喽。那以下这些地方的话呢，会持续呢几天的时间哈，会持续几天的时间，都不是一日行情。所以朋友们，您通行的时候呢啊，注意一下了哈，有些都会到9月30。到9月30的话呢，其实也至少有10多天的时间了哈。那至少今天是在施工的，我们来看一下在哪些的位置呢？好，在滨海公路的部分是石城到竹安路段，那么采取的都是机动管制的状况哈，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哈。那您经过的时候呢，请配合一下指示，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刚刚讲到石城到竹安路段的部分呢，它的路标是113到140公里的沿线，那石城接着呢来到大理路段的这一段路113到117哈，有路口行人友善空间的改善工程在进行，哎，这可是一日行情而已哈，所以呢这个路段的部分从石城到大理路段的话呢，它

是直到下午的五点钟，施工的内容直到下午的五点钟，机动管制中。来到台二更线的话呢，是头城到二城路段，从零到三点七 K 的地方，这边路容维护。好，台七线的话呢，是冷水坑到公馆，从103到128公里的沿线都是有交管的状况了哈。这个跟其他的道路呢都相同。那现场有交管人员的指挥通行。台七丁线的话呢，是双连皮到宜兰路段0到16.1公里的地方路容维护机动管制。台九线的石牌到四城路段的部分，从56.6到77.5公里的沿线，一直到细峡路都爱保婚加码的进行路容维护的时间，所以呢赶快的进行拢是机动管制的。好，再来是在四城到宜兰路段，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拉在一起哈。台九线的部分呢，从56.6一直到84.8，这中间呢会有石牌路段、有四城路段、有宜兰路段的沿线呢，哈，都是在办理路容维护的情形，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配合指挥通行喽。好，刚才呢慧宇有讲到一个路口改善工程的部分哈。好，我们提到了，我就跟您说是石城到大理路段的叫路口行人友善空间的改善作业。好，这是石城到大理路段呢是在白天办理。再来路口改善的施工晚上要办理的也有两处哈。好，那至于说晚上几点钟的时候开始呢，一些点来暗写高点开始到计当天的透早六点的时间，这样也没几点钟，没有很多点钟，所以今天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呢，好，那它的状况会维持两天的时间，会维持两天哦，九月十号为止，好，所以呢就到今天为止哈，就到今天为止。今天朋友们注意一下，头城的乌石港路段有路口改善的施工，还有一个呢是在宜兰市的礼物桥的南端哈，也有路口改善施工，都在今天的晚上启动啊，一直到呢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呢，这样的改善作业也就结束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这个南澳公务段的辖区当中哈，也有蛮多在办理路容维护的状态或者其他的施工。好，这里我就帮朋友们再做整理。那台九线的部分是在99到103，是五老坑到苏澳路段的路容维护，还有东澳到南澳113到123哈，也是一样路容维护机动管制。那159.4呢，是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有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好，这边呢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那也跟朋友们这个状况呢，其实就是遇到说它有必要的话哈，有这个施工需求的话呢，就会在现场这边实施双向封闭的情形，南下北上都不能够通行利用。好，这个时候可能会封闭到30分钟哈。好，也跟朋友们先做预告，让您呢有个准备哈，应该比较少会进行这样的全部都是封闭的状况，大部分都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请大家通行的时候耐心守候咯。大清水明隧道的施工呢会到9月底。那再来呢，我们再看一下台九线还有没有什么状况，我们就一并跟大家来知会长。好，这个是在五塔高架桥到观音隧道的北口有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127到129公里的地方，今天的施工到晚上的6点钟，到6点钟结束。这一段呢是苏花改的五塔高架桥这边呢到观音隧道北口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哟。再一并讲哈，台九丁线的部分旧的

竹花公路，目前呢在和平隧道的部分呢，预计哈、啊、要安排这个照明系统的管养维护作业，它是在晚上的时候进行，会到9月23号，好，晚上才有施工哦。对的，晚上才有，和平隧道60到61公里的地方，那每晚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不过我看到还有在白天施工的部分哈。好，白天施工的话呢，是这叫边坡的刷坡作业哈，一样是在刚刚提到的夜间也有施工哈，白天也有施工，只不过夜间的施工跟白天的施工名目是不一样的哈。那白天的施工的话呢，会持续哈，会持续到10月7号，目前呢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刷坡的作业哈，所以呢白天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也会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情形，只不过晚上是从8点开始哈。这个状况呢，朋友们哈，您多加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再来，我们还要讲一个呢，台九电线的这个范围哈，它是指在那个台九电线。好，是9公里路段的部分呢，9.4K 的地方。好，它有横向的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工程，会到11月到11月底。好，所以呢啊，加固哈，要够加固时间，然后你都爱注意哈，这是拜一到拜五，这些8点到下晡5点，哈，伊拢会来办理时间，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在9公里路段哟。

我蛮喜欢播这首歌的，只要看到彩虹我就会播。目前呢彩虹是不是还没有出现呢？因为今天天气呢，这不是下雨就是出太阳，我们会期待彩虹可能会再出现。这是李碧华所唱的第二道彩虹。是不是凤飞飞有唱过啊？还是不是他？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谓路拢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7.8公里过了内坜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40.5到340.4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还有桃园到林口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继续往北21.8到21.7公里之间，过圆山路段铁条掉在内侧路间。国道三号南下142.7公里，通宵路段前中线车道掉落木棍，南下的竹崎到中埔交流道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省道台63线南下5.5到5.6公里之间，大理西桥路段。

0: 大致相调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2: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一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一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4: 警察先生，怎么了？
3: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4: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3: 依规定我要自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4: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3: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5: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4: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5: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6: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7: 来者何人？
5: 查啦！
7: 卖走！
5: 酸啦！
7: 到哪里去？
8: 空中警网，它抓得住你哦。

0: 现在时间是11:11，我们刚播放的是阿庆所唱的 Police。 好，我们礼拜四嘛，大家知道礼拜四的固定单元是空中警网，那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三星分局的分局长陈玉建分局长。分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来提到了交通安全月，交通安全月，哎，分局长你有没有去参加那个这个抽奖？
1: 没有哎、欸，他
0: 要
1: 上网登记，对不对？
0: 要上网登记，
1: 对
0: 对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件事情好了哈。好，那交通安全月啊，其实就是因为说呢，交通部认为说，哎，奇怪了，根据统计啊，九月份开始起哦，那个交通事故就会慢慢上升哈、哦。这个我倒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高危混掉的为交通事故上升的状况哦，搞不好是因为说天气入秋啊，入冬啊，大家在这个行驶的状况的天色没有那么清楚的情形之下哈。看无啦哈啊，所以呢，咱可能啊因错呢事故会较侪关系哈，所以统计上是讲说九月份的交通事故会慢慢上升，好，所以就把九月定为交通安全月了。那我们交通安全月呢？

0: 今年有一些宣导的亮点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分局长被告人听众朋友再给介绍一下对吧？
1: 好，对，那个慧姐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九月就今年从九月一号到九月三十日是交通安全月哈、
0: 嗯，
1: 那这次的宣导一个口号啦，就是我们讲所谓的梗，就是停让文化机车安全，
0: 嗯，
1: 就希望建立全国大家都很重视交通安全，然后守法的观念跟停让的文化
0: 是，
1: 对，
0: 啊，所以是交通安全月的宣导标语，好多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那你好，
1: 对，是这次的宣导的一些重点，这样
0: 是这个东西哈，哎，好像特别强调说在机车骑士的交通用路安全的这个部分。哎，我们三星辖区的部分呢，哈，南关、台东跟三星嘛，哈，
1: 对，
0: 所以分局长在我们辖区里是不是比较多的乡亲朋友一起开 auto bike？
1: 哎，我这边其实，在三星跟大同，
0: 嗯，
1: 我看大家其实使用的还是以汽车为主，
0: 是因为说要去的地方比较远，
1: 对
0: 哦，还是汽车多、哦、
1: 啊？当然是在村庄内或村落内、还是以机车为主要的交通工具、
0: 哦、是好，所以也是有一些差别的。
1: 对，因为这边三星大同的住户大部分一样就业会在罗东或宜兰。
0: 哦，是、啊、有些房子已经买到山下了啦。
1: 对、
0: 哦、也不见得是住在山区了哈。好，所以这个部分，而且山上其实我觉得说山上时常会有云雾缭绕的状况啊、所以呢，如果山大真的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哦。您记得那个车大灯呢要把它打开来了。好，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讲到的这个在交通部的部分呢，也特别这个鼓励大家对于呢这个安全的方面变得多加的重视，好，所以呢也会设立那个叫做机车安全守护站哈。我听说现在去做机车健检，跟他们免钱呢，
1: 对，
0: 是免费的、哦，
1: 对，
0: 怎么那么好？
1: 对，他就是哈、哦、与机车研究发展安全促进协会来做合作，
0: 是，
1: 然后有推动机车安全检查的一个活动、
0: 嗯、
1: 啊，所以可以教导民众，然后引导民众重视机车的安全跟驾驶行为的安全，这样。
0: 嗯嗯嗯，好，我们做的这个检查呢，其实项目相当的多哈，因为我们点在我的公狗了、
1: 哦，
0: 有做这方面的宣导，就是说呢，在这个月的时间当中呢，哎，不是只有一个月哦，他的时间分台长应该是分局长应该是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1: 对，他的免费健检活动是九月一号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0: 嗯嗯嗯，好，帮我们做的检查包括呢有轮胎的检查，有车灯的检查，有油的检查，还有呢刹车的，刹车很重要呢。好，如果我们在山上的话呢，那个刹车刹不住哇，真的会滚下来嘞哈。好，所以尤其是山区的这个住户朋友们哈，您特别要注意一下。其实如果说就算是没有这样的机车安全守护站的免费健检的活动的话呢，您平常的轮胎的部分呢，也是要多多去做一些安全的检查哈。这个部分呢，一定要确保说你的刹车是没有问题的哈。所以我们刚提到了说这四个大的项目呢，最近一直到年底哈，我们可以到呢这个机车行去呢去做一些免费被健检的活动，这个很重要哈。那么接下来还会有那个也是抽奖，是不是？
1: 对，他这次除了有全国有7000家的机车行，他有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提供免费健检以外，
0: 嗯，
1: 那也有推出一个就是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
0: 是，
1: 他准备了800项。还有总奖值超过200多万元的多元的一些奖品啊，
0: 嗯、哼哼，
1: 所以就是要号召全民从日常骑乘开始一起守护机车安全，深化路口停让的文化。
0: 嗯，我跟你讲，这个要自己本身没有那个机车方面的违规，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会被排除在外哈。你要没有违规记录哈，好，所以呢，您来参加这个抽奖的话呢，它好像才符合我们基本上的一个原则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公路局哈，那也跟机车业者哈来今年首度推出的机车常用族的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所以我们听到前面讲零违规。 哈。好，这就是至少你要是没有有这个交通的事故的这样一个状况，没有违规的情形，没有收到罚单的状况，那也已经开放报名了哈。因为在八月底的时候已经开放报名了，有800组的奖项，有超过200万的这个多样的奖品哈，要送给大家。

0: 家。我记得我有去登录呢。
1: 哦，你有登录？
0: 我有登录哎、欸，可是他怎么没有跟我讲说我申请已经通过了？哦、因为现在不是有挥汗有礼吗？挥汗有礼的运动部的活动啊，我们在这个申请的时候，他都跟你讲说，哎，成功，
1: 成功
0: 啊，你是登录成功的。所以分局长六期哦，六期参加运动哦，
1: 还没，
0: 还没，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所以呢，欢迎大家，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说呢，运动很好啊，您可以去运动部的挥汗有礼哈、啊，来参加那个这个活动之外呢。那我刚刚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参加了这个机车族的朋友哈、啊、抽奖的活动呢，你可以下载监理服务 APP 啊，到那个公路局的网站哈、啊、去连接他的抽奖的网站，这样来做一个报名。好，那这样的话呢，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符合我们的参加的原则哈、啊、因为符合参加的原则代表说呢，你没有违规的记录，你是一个好国民这样哈、啊、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加入，也预祝您幸运中奖。好，那分局长，我们先来听一首呢原乡部落的歌哈，由大芝所唱的《彩虹桥》。之后呢，我们再来讲这个是被诈骗的案例，对不对？
1: 对。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哦，我们先听歌。
1: 谢谢。

好，时间呢是11:21。好，我们在路况上呢也跟朋友们啊来看一下啊目前道路上的情形。好，哎，稍早呢朋友们跟我们讲到说呢，在东山乡哈，迭嘞东山路三段跟永安路口，好，这边有号志灯呢没有运作，好，就是故障的状况。那我也要打电话呢到我们宜兰县政府哈，还有个管那个号志问题的这个通报专线哈，他们跟慧玉讲说呢，这个情形呢已经是排除了，所以可以恢复正常的运作是没有问题了。那再来的话呢，那个客运车不晓得还在不在哈，朋友们再帮我们观察一下。哇，7点的时候有一台客运啊，哈，伊故障停伫咧宜兰市的阳明六路啊和这个县民大道二段的路口的地方，是在外侧车道，在外侧车道地方它停了很久的时间。我在想现在应该是排除了吧哈，如果还没有排除的话，后续朋友们您通过的时候再看到它，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还在啊，如果不在的话就不用跟我们说了。

0: 如果还在的话呢，请您持续呢打这个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的方式呢再跟警广说喽。今天的空中警网呢，慧玉邀请到的是我们三星分局的分局长陈玉建分局长。分局长今天要来讲的这个诈骗真的是太可恶了哈，一骗被骗1000多万，哎，1500还是1300啊？1300多万，
1: 1300多万，对。
0: 好好，那分局长你帮我们听众朋友分析一下，说呢，这个在我们的大隐派出所这边接获的报案的状况哈，可是呢，这位被害的民众呢，他是很后面才报案的哦，所以损失的金额呢，高达1300多万，其实也将近对1300多万元了哈，这可以说是不只是毕生的积蓄。分局长，你是不是马去港救急，好跟银行救急，阿妈跟亲家朋友救急，个个出可怜嘛，拢去得啊，不好，所以是真的很惨的一个状况了哈。那我们务必要跟朋友们讲到这个案例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不希望有任何人再因此被骗了哈。所以这里是不是帮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被骗这个经过啊？
1: 他这个是一个男性的被害人哦，他在去年的3月底在脸书上面哦，就是用一个单纯交往为前提，然后有加一个好友啦，
0: 交友的，
1: 经过在脸书上那个 message 嘛，他短暂聊了以后，
0: 是，
1: 那后来又再加入一个 line 的一个对象
0: 哦，
1: 那加入好友以后，他们就互相聊天，那因为我有稍微看一下报案的内容，大概就是有一些截图，我们稍微看一下，他就是说他有提供一些投资的机会啦，然后当然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嘛，然后就怂恿这个男性的被害人到一个假的投资网站去投资，
0: 是他完全不知道这是假的嘛，他以为说是合理的合法的平台。
1: 其实他们那个投资网站哦，它长得也很像我们看股票那个像各种金融交易的那个平台一样，他们都长得很像，
0: 太像了。
1: 对，它一样会有像每日的一些什么 K 线啊、均线啊，还有一些
0: 很漂亮，
1: 都做
0: 得很漂亮。
1: 假的很漂亮，
0: 是，
1: 对，然后他被害人就是依照他的指示到网站先去申请一个账号，那另外他又去像那个货币虚拟货币的交易所币托再申请一个那个币托的一个账号，
0: 是是是，
1: 然后他就从其实他这个被害的时间是相当长，然后其实是到上个月月底的时候才在亲友的告知下，他才来派出所报案。他是从去年的3月30号，
0: 是一年多
1: 了，他就已经开始依照歹徒指示，有先交付了很多，有7次的虚拟货币，
0: 那
1: 已经在虚拟货币上面已经交易出去，已经给了500多万元了。
0: 哦，虚拟货币就买了500多万了。
1: 对，那当然也都是也算是他，其实他是有投资嘛，
0: 是
1: 就投资。
0: 他也深信嘛，深信他那个平台是正常，是合理的平台，合法的平台了。
1: 其实他在投资前他有请对方出金，
0: 出金过没问题，
1: 出金过没问题。那出金其实但是他其实出金的金额其实是很小的，
0: 真的。
1: 那时候我们看相关的券资才95泰达币啦，其实才几千块而已嘛。
0: 对，相同等同一样的价值的美金嘛。
1: 对对对，
0: 是。
1: 所以他有出金成功一次，然后他就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交易所是很 OK 的，那也很正常的。
0: 对，
1: 所以才后续又交付很多虚拟货币。
0: 嗯，
1: 那另外他也有面交好几次。
0: 是。
1: 当然他面交的地点都是在是没有在我们三星地区的，是在外县市。
0: 是啊，约在外县市哦，给钱
1: 了，
0: 当面给钱嘛。
1: 那给了也给了600多万。
0: 是是，
1: 对，
0: 不是玩虚拟货币吗？干嘛又要交又现金哦？
1: 对啊，就他们有一些话术啦，然后也交付了实体的一些游戏点数卡
0: 啊，
1: 那游戏点数卡也买了不少钱，他买了100多万。
0: 是是，
1: 但是到后面他要
0: 出金的时候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1: 对，他要出金的时候，那当然这个诈骗的集团就在跟他讲说你要付违约金啊，
0: 这来了来了，话术又开始了，
1: 对对对，又开始，
0: 对，
1: 然后后来是经过 亲友的提醒以后才惊觉受骗啊。
0: 嗯，
1: 他在这一次他损失总共130多万，1300多万，
0: 哇，
1: 1300多万。
0: 是，
1: 那比较遗憾的是哦，他另外还有跟银行有借贷，亲友
0: 信用
1: 借
0: 贷，
1: 对对对，
0: 嗯哼哼，反正他就是深信不疑啦。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一直相信说那钱管钱。

0: 哈，会滚很多倍这样哈，心里可能很开心说呢啊，我这个1000多万块钱可能会变3000万、4000万哈。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说呢，这位先生呢，其实他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聪明人哈，因为他是从事保险方面的相关的业务嘛哈，
1: 本身也跟从事也跟金融有一点关系、啊、
0: 有关系的人哈，所以他应该是就是这个诈骗真的是话术一定是很厉害的，不然怎么连他都深信不疑哈，一而再再而三的利用被利用说很多种不同的这个诈骗的方式哈，不管是虚拟货币啊转账，或者是实体面交也给了哈，还有呢去买那个邮寄点数哈等等等的，然后把自己的钱通通都花光了之后，还去跟人家借贷哈，然后另外还跟亲友借钱，他会去跟亲友借钱，应该是跟亲友讲说，哎，这个也都是投资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哈，那没有相信呢，他深信不疑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模式呢，确实被当成是猪仔哈，被痛宰这样啊，好，那这个状况呢，真是很惨哦，1300多万元这样，好就没有了，所以分局长，这个追得回来吗？
1: 其实案件还在侦办当中啊，当然我们会尽速来处理，是从虚拟货币链或者由面交的那些歹徒上面再去着手。
0: 对对对，
1: 那目前当然是有锁定一些犯嫌，
0: 真的
1: 哦，
0: 加加油哈！我那觉得呢，至少要让他拿回一些了哈。这个状况的话呢，我们要是能够更加的谨慎小心，在刚开始呢，在投资的这个同时哈，您去再确认一下，这是不是一个这个像说他又转到其他来去做一些的投资的模式。的时候呢，就已经变成是不正确的哈。好，那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我们165反诈骗电话，或者是呢各个派出所的部分呢，都会跟您呢不断的提示说，这样子就是一个诈骗的模式。刚刚我们的这个历程已经跟听众朋友说明了哈，我们不希望说呢您遇到重复的险境哦。好，希望大家是一个聪明的投资者。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访问到这里，非常谢谢分局长陈玉建，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1: 好，谢谢，
0: 拜拜，
1: 谢谢听众朋友，
0: 再见。好，11点半我们来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九月十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马偕医院庆祝39周年庆，从今年的8月推出了为期一个月的永续健康爬梯活动，将原本平静的楼梯间变成全院最热闹的运动场。由一位门诊护理师以高达9672层的惊人纪录夺下冠军，请听以下的报道。活动鼓励员工以爬楼梯取代搭乘电梯，不仅吸引381位同仁热烈响应，连平时忙碌的医师也加入了行列。一个月下来，全院总共累积完成125000多层楼，消耗超过520000大卡热量。主办活动的治安室主任叶秀丽说：“
2: 今年一个很特别的39周年，配合 ESG 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就鼓励员工走楼梯以外，也刚好也围绕他们，所以我们就是设计这样的一个活动，全部员工刚好借这个机会能够让医院增加你的运动的量能，然后也得到医院的奖励，这样的一个方式。
1: 而排行榜有一位门诊护理师以高达9672层的惊人纪录夺下冠军，以医院9层楼的恩典楼来计算，相当于一个月内来回爬1074趟，平均一天得爬35趟以上，展现了惊人的毅力。台东马偕长期重视高压医疗环境下的员工身心健康，不仅每年规划减重比赛以及运动课程，更首创每月3小时的健康运动假，鼓励同仁规律运动。这次爬楼梯活动意外爆红，不仅成功凝聚团队向心力，也让健康生活自然融入日常工作中。请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全县文旦柚种植面积约800

0: 多公顷正值采收期，预估产量12000公吨，比去年减少20%左右。而今年持续拓展外销的市场，目前已出口加拿大、新加坡等国与地区。县府也与韩国人气 IP 合作行销花莲文旦，抢攻中秋文旦市场。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为推广花莲文旦，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跟韩国人气 IP 爱饲料小兔合作，并串联28家联名店家以及14家旅宿业者推出限定活动。9月前往店家消费可以获得限量吊饰，11到13号入住可以获得兑换券，12、13号在花莲太平洋公园市集可兑换周边商品。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
2: 是爱乐斯小兔在我们的9月12的话有一个快闪的见面会，如果喜欢我们小兔的朋友们，记得9月12到我们的市集，可以跟我们小兔一起来拍照。”
1: 文旦柚种植面积达680公顷的瑞穗乡农会总干事黄胜煌表示，延续去年持续拓展国外市场，希望让开花期受干旱影响减产20%多的文旦柚销售开出红盘。
3: 除了对岸的这些文旦柚的销售之外，我们还包含了日本、包含了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我们都有在做一个通路的一个拓展。
1: 花莲文旦因为减产，批发价格略微上扬，不过消费者末端不涨价。10颗十台金装500到600元，12颗十台金装700到850元，每箱都有抽奖券，详情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官方社群平台查询。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阳明交大医院导入了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和温室气体盘查，让兰阳及新民商院区通过 ISO 5001能源管理系统国际认证，在确保医疗品质前提下，成功打造了智慧绿色的医院。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医院是一个24小时运转的高耗能环境，为了兼顾医疗和环保，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结合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精准监测用电，彻底告别传统用电模式，在确保病人安全前提下，让每分能源都能用在刀口上。今年更同步启动温室气体盘查，建立节能减碳双轨治理架构。院长黄志贤说，
5: 医院呢是一个吃电怪兽，那为了维护病人安全和医疗品质，所以我们很多地方必须要必要的投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我们可以对地球尽一份心意的地方。那我们透过这个有系统的这个验证呢，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可以努力的空间。
4: 为了让永续在兰阳平原生根，院方从今年起携手台北荣总、苏澳、圆山分院及仁爱、圆山等在地医院办理培训，成功培育16位取得国际认证的专业人才。阳明交大医院希望从医院永续走向区域共好，为宜兰乡亲打造低碳健康的就医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以及嘉义以南山区为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总营养长沈青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会议报一报节目，真好听哦。
8: 要骑这紧啊！
9: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8: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10: 是我啊，你是？
8: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

0: 基还是银钻孔基？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0: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刚刚播放的是蔡健雅的歌，叫做《善良的我们》。好，时间11:45，青广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我是姚白妹妹阿尤。好的，周一到周五哈，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跨中午的时间呢，会预在这边陪伴着大家。好，当然有欢迎朋友们乘入我们进入景广的主播台哈，成为我们的赖好友。那 ID 还是要告诉您，不然你没有办法哈、这个加入啊，我们是0800-000-123.4哟。好，我们很多的讯息啊，其实呢最快的这个消息来源呢就是听众朋友您哈、您加入赖了之后呢，每每在路上呢看到的第一情形呢，都会立即的告诉景广的节目主持人。我们总共有四位的主持人，相信呢跟大家相处时间都很久，所以你对我们也非常的熟悉啊。早上的7点到10点呢是佳慧姐姐，10点到12点半是慧玉妹妹，到了下午的1点到4点呢是迷你猪，4点到6点半是狸猫山。好，我们一定呢一直注意着看 LINE 哈 ，LINE 里面呢有您告诉我们的马路讯息的话呢，我们第一时间就会播报哈，也非常谢谢您的提供哦。那如果还没有加入 LINE 的朋友，我们欢迎您有空的时间呢，想到这个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的时候呢，尽速可以把那个 ID 呢输入哈，0800-000-123.4，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彼此能够被看见了。好，也欢迎您，也邀请您。好，现在呢在道路上的情形的话呢，我们注意到哈，今天的国道五号呢状况都还蛮不错，到现在都没有新增的情形。我们告诉大家的都是呢在稍早的时候10点多的时候的状态，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哦。好像是国道五号的双向的话呢，在头城到苏澳的各个交流道，在各个入口的地方呢都有移动式清扫的办理。那北上的话呢，在苏澳到头城的内侧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状况呢也没有改变。好，所以好在呢都不是太会影响到大家用路安全的一个状况，您行驶的过程当中注意一下就可以了。那行车的速度的话呢，现在也都是很正常没有问题的哈，在75以上的行车的速度。那今天的天气呢至少在我上节目的时候是稳定的，我们看到甚至有阳光的出现了哈，但您如果说呢往山区来做移动的话呢，山上还是有不少的状况。我先来讲一下这个哈，就是要上到太平山的话呢，您走的唯一道路宜专一线道的部分呢在 7K， 好，这里是红绿灯号志灯的管制哈，这边都有

施工，在8到10K 还有13到17.5公里的地方，就是以上这三处哈有浇灌哈，这个部分呢请朋友们多加注意了。好，那再来的话呢，山区嘛哈，所以我们就回到台七跟台七甲线的范围里哈，也要跟朋友们来提到了说呢，在大同轮皮路段台七线101.5公里的地方，上边坡的施工的话呢，是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一次5分钟的时间。好，这个状况会整个月份都是如此的情形，从早上的9:05到下午4:00。好，所以我的节目时段里呢，全部都是在施工的期间呢哈，所以12点放行，12:30、1点、1:30、2点，以此类推。那您通过的时候呢，自己对一下时哈。好，这个是比较算是对你来说会造成影响的状况。台七线还有在明池路段也有边坡的施工，明池的路标是61.8以及63公里的地方采机动管制哟。好，台七线了哈，我们再跳到台七甲线的话呢，台七甲线的这个路容维护的范围更大了，从0到45公里的地方，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呢也都有哈。好，这个采机动管制的，那中间还有边坡施工的，像是22.2啦，四季路段29.3啦，南山路段米摩灯呢有三个位置，35.9K 39.9K 42.4公里的地方呢，这些地方都有在做施工，也都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所以呢沿路好朋友们可能会有一个一个的施工等待着您。好，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呢，现场好在都有交管在帮您做指示哈，这个部分呢配合指挥来通行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那再来还要跟大家讲到了，好，就我看一下要讲晚上的施工好了哈。好，夜间的施工的话呢，就包括是在苏花改在东澳到南澳路段，以及呢在和仁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呢。好，这几天的状况都是相同，到9月23号哦。是怎么样呢？就是呢配合钢梁运输的需求，晚上的11:20到隔天的早上1:30，和这短短的时间里呢，会有交通方面的管制，有交通封闭的情形。好，所以大家就避开了这个施工期间了，这应该不是施工了，叫做钢梁运输作业的时段。好，您在如果要过的话呢，1:30之后再过来讲哈，这个资料呢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喽。不晓得朋友你在转账的时候会不会转账那个账号输入错误呢？我在转账的时候会非常小心，非常小心哈。那虽然说呢我眼睛不好哈，是老花也有，近视也有哈，所以呢我现在手边的眼睛有很多副账哈，但是呢转账毕竟是一件呢非常重要的动作哈。好，所以呢我不会去不小心哈，不小心汇错账户，这样的状况我觉得会有人发生哈，但应该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因为我对那个账号的那个数字啊，我会对好多次哈，确认说呢我会的那个人哈是这个账户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呢您啦哈，或者是您的朋友啦哈，他不小心汇错账户的话呢，对方又不还钱怎么办呢？因为可能会有这个账户的人，所以你钱一汇出去呢，这个账户对了，钱就汇到他的名下去了哈。好，那当你发现的时候呢，你要转账给那个对方，那个对方跟你讲说我没有收到钱啊，啊，结果你一看哈，哇，糟糕，差一个数字，好，你把那个6看成是8这样子哈，你把0看成是，0会看成是什么？您不会看成什么，什么会看成什么？反正我现在也这个一时联想不起来。反正你的数字就输入错误了。那当下呢，刚好有这样数字的人，所以呢，就他就把你的钱呢，给领走了，然后他就把你的钱给花完了。哇，怎么办？怎么办？可以提告吗？我怕你是遇到这样的情形哈。好，那律师哈跟我们讲说呢，可以提告刑事欺占遗失物罪。他会讲说啊，是你

自己手残呐、啊，可是这个错误也不能造成说你跟我把钱用掉的一个借口啊，是不是？我在新闻里面看到这个律师哈苏文俊，他拍片呢跟大家讲说呢，不用太紧张哈，其实在法律上有很完整的处理的制度，可以呢向银行回报，请对方帮你找哈这个人，就是你汇错账户的那个当事人哈，而且呢跟他们银行端的话呢跟他要电话，然后打电话跟对方说呢，你可不可以还我这笔钱的，那如果对方跟你讲说没还我收到啊，我想要还你钱啊，你要哪嘞？好，那你也会担心说啊，银行会帮我这件事情嘛，哈，好，这是银行的服务项目之一哦，哈，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苏律师讲说呢，银行都会帮忙你哈，去找到那个你汇错账户的那个当事人哈，会把他的联络方式告诉你哈，那当然你就是呢，赶快呢去联络到说那个对方嘛，哈，那如果说呢他不肯呢归还你汇出去的错误的款项的话呢，有两个处理的方式啊，第一个呢去警察局或者地检署呢提告刑事，又说呢他侵占遗失物罪呢，第二个呢可以跟法院提出不当得利的民事诉讼哈，好，可以提刑事的也可以提民事啊，好，不管你是汇错3万或者是300万哈，汇错300万啊，心就痛啊，一定要给他讨回来哈，好，所以不管你是汇错了多少钱呢，3000嘛，赶快呢，他都必须要还给你啊，就算是他花掉了，你还是可以跟他请求返还。你就要等到法院的判决下来，法院判决下来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拜托大家千千万万不要汇错账户，好，那等到判决下来，对方的账户要是没有钱的话呢，还可以强制执行呢他的薪资啊，或者是扣押他的不动产啊，扣押他的有价值的财产啊，拍卖他们这些东西啊，来偿还你的这笔钱呢、啊。知道吗？哈，不要呢自认倒霉账哈，因为汇错钱呢是完全可以要得回来的，不用担心自己摸摸鼻子自认倒霉，不必要哦。这么多钱怎么可以自认倒霉呢？哼，不过当下真的是自己的不小心了哈。好，千千万万您在汇款的时候呢，拜托哈，拜托啊、为了避免后续这么多的麻烦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小心核对那个数字账户的号码哈，不要转账错误哦。

好的，这一首歌曲呢是陈乃荣所唱的，叫《彩虹好美》。时间11:27了，待会儿我们就要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0: 吃饭风太大，吃饭的时间到了，赶紧去吃腰一下吧。好，来进行真相老风不得。
1: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踏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嗨，我是诱人。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入口匝道小客车自转护栏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会入国八西向匝道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 61.5 公里在大溪路段前白色车辆停放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 95.7 公里过了宝山交流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还有施工缓撞车发生事故，国道八号西行 4.5 到3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时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营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21.7公里，过了平镇二路段，有小货车停放外线车道。台61线北上272.5公里，布袋二交流道的中线本级掉落。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2: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1: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2: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

0: 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1: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0: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1: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嘿，请假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中午休息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0: 梦中脱离，带我们回家。
1: 这一首歌曲于是所唱的叫彩虹布拉克。好，时间中午了，12:11。好，我们在这个道路上的状况啊，说好在宜兰市的部分呢，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早上7点多的时候呢，就有一台客运啊，在那个阳明六路跟县民大道二段的在红绿灯底下，在路口这边呢啊，是抛锚的状况。好在呢11点多的时候，我们用路好朋友已经回报了说，这台呢客运呢被拖吊车给拖走了。好，这司机大哥真的等得非常的辛苦啊。目前的道路上呢，没有什么这个大家告诉我们的还没有排除的路况哈，那大致上呢都已经是被排除了，恢复交通都正常顺畅的情形。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好，在道路上的情形的话呢，有几个地方哈，您在通行的时候呢，也都要格外的注意小心。好，我们看到在宜兰市的东港路哈，这边有人行道改善。工程在作业当中，这个状况呢，这一个一整个年度哈，它都会是在办理这个施工哈，所以请您要注意配合我们现场的交管指挥哈，小心来通过利用了。还有呢是在滨海公路的部分哈，不管是113.7公里的，一直往140.4公里的方向哈。好，我们看到石城到竹安路段的部分，这边有路容的维护作业。好，再来石城到大理路段的部分呢，也有路口的行人友善空间的改善作业在办理的情形。好，至于说呢，这个石城到大理路段的话，它的施工直到下午5点钟哈。那石城到竹安路段，它是要整个延续到月底的施工的范围，所以以上呢都是请朋友们注意一下，配合现场的

指挥小心通过利用的情形。好，接着我们再来看苏花改的部分。苏花改的话呢，今天跟明天两天呢，在五老坑这不是苏花改，这是台九线哈，在五老坑到苏澳路段的部分呢，99到103公里有路容维护在办理的情形。好，苏花改的东澳到南澳路段呢，有路容维护是机动管制的状况。159.4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这边是明隧道的复建工程的进行啊，所以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但有些时候呢是施工的需求的话呢，它也可能采双向封闭的情形。假设呢一启动了这个双向封闭的管制的话呢，现场这边呢可能会封闭个30分钟时间了再来台九线的内容的话呢，我们再看一下到今天的傍晚6点钟，苏花改的五塔高架桥到观音隧道的北口呢，有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在进行的情况，这边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好，那在台七线的大同轮皮101.5公里的大同轮皮伦比亚江，好，加喜上边坡的施工叠类板立业进行，每个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哈，不过现在是12点过14分了，你要等到下一次放行时间呢，要等到12点半哈，所以大家多加注意，这个路段的施工也要到9月30号哟。

慧玉要再帮大家呢更新一下宜兰的测站的回报呢，目前在现今当中有出现降雨的地方呢，大概是在山腰或者是在山顶哈的情形，现在是下雨当中，西德山、新茂山还有在双连皮的部分呢有降雨哈，所以大家如果有往那个方向去的话，您特别注意哈，万其他的地方我们看到的也都还有时有微微阳光出现的状况了。好，我们看温度方面的话呢，有超过30度的吗？哎，这个温度的部分呢是悄悄的在往下做调整啊，现在只剩下29度的哈，30度的位置呢已经不再有了。好，我们看29度，29度呢，目前呢在南澳的部分29.6度，在头城的话29.4，北关也是，还有大福29.3度。还有没有其他地方有29度呢？在金阳有29.2度，所以目前的最高温就是如此的情形。我们再来呢看看啊，今天的一整天呢降雨的变化有没有？今天是40%的降雨率，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做调整啊。好，所以上下半天的时间里都是40%的降雨几率，大部分呢下雨的地方是在山区哈。那山区呢容易有云雾缭绕的一个状况。如果再合并下雨的话呢，那当然视线很差啊，所以朋友们记得要开启您的车大灯哦，只要去到哪里视线不理想的话呢，车大灯记得要把它打开来，好的，是我们的这个能够让我们看清前方的一个利器哈，也可以让对向来车啊看得到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设备啊，所以呢你要记得开启车大灯哦。明天的状况怎么样呢？明天依旧有雨哈，也是40%的降雨率。那至于说呢，在这两天的温度的变化的话，没有哈，就是24到29度之间。今明两天天后的状况呢是蛮类似的。至于说海面上风浪呢，是1公尺到2公尺高的浪，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哦，户外活动请注意可能会有短时降雨的状况，所以呢雨具还是需要携带备用哦。

0: 大家好，我是聪聪唐崇盛，全方位安心保障，贴心专业的电台 FM 101.3景广宜兰分台。
1: 各位听众，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

0: 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才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3: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3: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4: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3: 疏浚防汛做在先，
4: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中午的12:26，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这个讯息哈，就是有关于呢，在台七线的部分，台七线的大曼路段哈，好，这个地方呢，我们在之前呢有跟朋友们讲到49公里的地方，好，是属于呢桃园县境内哈，好，那有发生呢坍方，所以需要做抢修的关系，啊，因此呢这一段时间呢都是没有办法利用跟通过的。状况了，好，根据呢交通部的公路局说到，台七线的北横公路49到50公里之间呢，这个大曼路段的部分呢，那之前呢是因为台风啊大雨哈，前一段时间呢大家也记得说呢，台风来了不少个哈，来不少个，这个台风的讯息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在发布啊，好，所以也曾经造成西南部地区的好大雨，有没有哈？这个大家应该印象都还蛮深刻的。好，所以当时的这样的状况啊，造成呢边坡呢不断的是在坍方的情形，好，所以呢道路就被阻断了。那原本这整个的抢修工程啊，会在明天呢预计是抢通，但最近呢又再度发生坍方的状况。好，那坍方的这个路基缺口呢，大概有80公尺长了哈，那造成呢原本的通行的便桥呢，有部分的设施有出现损毁的状况，那公路。公路局也

说明说呢，因为这样的关系呢，要重新规划抢修的策略跟进度，要着重加强临时通行变道的上下变坡的稳定性，所以还要等一下，还要等一下。原本明天原本是今天的抢修啊，当然因为以上的关系，所以呢会造成影响呢。那现在预计重新评估啊，十七号的话呢是在下个星期四哦。好，下个星期四，今天礼拜四嘛，哈，可能就是要有一周的时间呢，再来进行呢这个道路的规划哈，以及道路的抢修工程。预计下礼拜四的早上8点呢开渴望抢通。好，所以这个状况是预估啦，预估哈，但也要看到时候的天后的情形以及边坡稳定的状况，好，才来帮朋友们来做确定。所以你要有往返桃园宜兰地区需求的朋友的话呢，麻烦您改道走国道五号或者是台九线来通行哈，只能这个方式呢来通过哈，不然的话台七线的49到50公里之间呢，目前呢还是一样不可通行的哟。好，所以这是马路消息提供给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嘛，时间到了，好，大家爱跟你讲一下再会喽。马在这边，咱肯定再会。

0: 警广午间新闻。
1: 政院拍板提高长照住宿机构补助，每年最高18万元。台湾人口统计连续32个月负成长。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0号星期四晴光午间新闻。目前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12万元，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卫福部调增方案，将现行每个月10000元补助提升到1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万元。9月14号起开放申请补助，补助金额追溯到今年1月起算。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卫福部报告后指出，我国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落实长照 3.0 政策方向，同步支持具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负担以及减流程两个方向加码调整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中重度失能者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每人每月最高补助从目前的10000元增加到15000元，每年最高由12万元增加到18万元。而对于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也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自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9月14号开始接受民众的申请。
1: 卓奎只是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做好各项行政准备，尽早核拨补助款，同时掌握区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与整体服务网络发展状况，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与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享有多元、尽便及优质的服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含瓜普发现金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行政立法两院别再陷入过往的纷争，立法院新会期应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让 AI 红利可以如期发放。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本年度总预算立法院直到8月才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网络节目专访时指出，立法院应就事论事，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只要审议合理，行政部门都会做出清楚必要的说明。至于普发现金的发放时机，卓奎提醒，如果总预算审议拖久的话， AI 红利就没有办法如期发放。
3: 我们一些做行政的准备作业已经全部在展开了，依照去年的这个经验啊，但必须重新做，因为去年我们是特别预算，明年预算何时通过，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来发放。而我也希望立法院也能够一起，国家一起给人民 AI 红利的共同享受到这个群体的利益嘛。
1: 行政院不附属案达到8件，成为讨论的焦点。对于有学者认为附属权应用于制衡总统，卓奎表示，现在行政院长是由总统直接任命，若总统坚持法案要附属，行政院长却不要，总统可以马上换个阁揆来附属。他也感谢赖总统2年多来的信任与支持，气候变迁、健康台湾、全民防卫韧性等政策也在府院配合下持续推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伊朗首次攻击美国军舰后，高层领导人近几天发出的警告越来越强硬，不排除升级对抗美国。美国总统川普9号警告，伊朗将在美国的其中选举后放弃作战，立即结束战争。但是美国媒体报道，多位白宫的高层私下已经告诉川普，德黑兰可能会持续抵抗，战事将一路拖到川普的第二任期结束，新总统2029年1月宣誓就职为止。如果冲突真的持续数年，将使全球的石油市场长期受到干扰，可能会牵动到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也将对美军的资源造成压力。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失守47000关卡，跌破5日线，早盘跌点一度扩大到609点，成交量也明显萎缩，目前下跌372点，指数来到46810点。记者游淑苑报道。
4: 美伊冲突推升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通膨和利率压力再度升高，加上美债殖利率走高，在双重利空夹击之下，美股四大指数多数收跌，只剩半导体相对抗跌，低迷的市场氛围连带使得亚洲股市普遍开低。台股先前好不容易守住的47000，在开盘后迅速跌破，电子股和大型权值股成为拖累盘势的主要来源，短线资金转往金融保险及部分传产，观望气氛浓厚。分析师李永年说，
5: 今天呢就是一个弱势的盘整盘，就是等待消息的，所以呢进场操作的投资人应该不多，那也就是说大家都在屏息以待，所以市场上的反应来讲的话都是先做一些比较避险的动作，就是先暂时先退出观望。
4: 分析师指出，尽管台股均线目前维持多头排列，但市场等待美国这两天即将公布的重要通膨数据和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整体成交金额收敛到九月以来新低。不过台股基本面稳固，中长线持续看好，后续需等待成交量能回温，才能进一步带动上攻力道。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北地检署侦办前兆基物管董事长李建成涉嫌侵占被刑案，昨天展开第二波搜索，约谈包括另一名李姓前董事长在内共十人到案，今天预立李姓男子以新台币1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媒体报道，兆基物管相关公司兆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寄居蟹管理顾问公司疑似发证公司债兑付问题，超过100名投资人组成自救会。前董事长李建成曾与投资人协商，提出以兆基物管为上市股票抵偿债务。兆基物管公司9号发布声明表示，目前公司资金及营运状况正常，各项业务持续稳定运作。公司民国114年度财务报告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其中应付公司债及股东往来科目余额均为零，呼吁客户、合作伙伴及社会各界无需过度解读或担忧。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李建成与周姓会计师等人涉案，兵分十一路搜索，并约谈相关人员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李建成涉嫌侵占、背信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及逃亡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裁准。检察官并谕令周姓男子50万元交保，其余数名被告则分别以10万元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屏地区发生黄金的假交易真抢夺案件，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屏东警方联手成功揪出幕后的黑手。记者徐俊学报道。
7: 警方表示，犯嫌利用 Telegram 群组匿名的特性，跟被害人相约以价值56万元的3.28两黄金交易20000颗泰达币。两人在便利商店现场烧金验货，没想到陈姓嫌犯拿到黄金却趁机逃跑。被害人前往屏东县警局东港分局报案，追查发现嫌犯踪迹。

0: 一遍布南部地区，而且跨越多个辖区，协调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第三队与东港分局、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共组专案，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1: 专案小组追查发现，除左手抢夺之陈显系受未显指挥外，幕后尚有许一礼等嫌，局等紧密规划，分工明确，经搜证锁定犯嫌行踪后，发动搜索具体，查获许嫌等四人到案。
0: 全案依涉嫌抢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成功瓦解以虚拟货币交易为幌子的抢夺犯罪链。刑事局呼吁民众进行黄金、虚拟货币等高价值财务交易时，应慎选合法交易管道，避免落入假交易、真抢夺的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内政部统计，截至今年八月底，台湾的人口数为23,224,721人，总人口较七月减少10,281人，人口连续32个月负成长。八月的新生儿为7,492人，今年一到八月的新生儿共有61,742人。40岁香港籍的陈先生健检时发现眼球的底部有块黑点，后续还伴随眼睛积水，确诊早期的恶性黑色素瘤，有半数的病患死于癌转移。为此他跨海来台进行质子治疗，不用摘除眼球，成功保住灵魂之窗。记者尤若纯报道。
3: 糖尿病每一年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发现的有个黑点。
4: 2年前意外发现眼底长了一颗痣，原本追踪就好，结果眼睛开始积水，发现不对劲。在香港医师的建议下，循着国际医疗管道来到林口长庚眼肿瘤中心与质子中心治疗。主任周宏达表示，眼内的黑色素瘤是恶性肿瘤，有扩散致命风险，半数的病患死于癌细胞转移。评估陈先生的肿瘤小，适合质子治疗，因此只花了5天，每天短短10几分钟就将癌细胞杀光光，成功保住眼球，更保住视力。
5: 他在治疗之前的视力是最好的，是 0.7， 治疗之后视力也维持在 0.7 的部分，所以我们是维持他在治疗前的视力，并没有因为他这个接受质子治疗而有任何影响到他视力的状况。然后他现在他的肿瘤，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有合并一些肿瘤的积水，他治疗之后呢，我们预计这个积水他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会吸收掉。
4: 医师提醒，这种眼癌罕见致命，台湾每年有5到15人确诊，早期没有症状，可能会出现飞蚊症、闪光，看到线条扭曲变形，症状不特别，不容易早期发觉，呼吁近视族群1到2年就要到眼科检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面对突发压力，可能会诱发类似心肌梗塞的章鱼湖心肌病变，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医师提醒，若在经历重大压力的事件后，出现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务必及早就医并告知医护，才能对症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6: 一名58岁女子历经车祸，双脚遭碾，足被淤青到急诊就医，身上没有明显外伤，意识清楚。经治疗后返家，数小时后却突然感到胸闷不适，呼吸急促而再度送医，确诊为章鱼湖心肌病变，也就是俗称的心碎症候群。大千综合医院急诊医学部医师廖宏强说：“
7: 章鱼湖心肌病变通常是因为突然的生理或者是心理的压力而被诱发出来，那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压力、肾上腺素的飙升，导致心血管系统对压力反应较为敏感。临床上几乎是没有办法区分章鱼湖心肌病变以及心肌梗塞。”
6: 廖宏强医师指出，章鱼湖心肌病变好发于50岁以上女性，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提醒民众，若在车祸、亲人过世或激烈争吵后出现胸闷、喘不过气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压力事件，以利诊断治疗。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湾蛋黄加工产业每年会产生超过4000公吨的咸蛋白副产物，因为盐的浓度过高，难以直接食用，需额外付费清运。农业部畜产试验所成功开发咸蛋白的加工技术，新产品每100公克含蛋白质9.9公克，膳食纤维4.7公克，预估每年可达1000万产值。记者李依晨报道。
8: 中秋节即将到来，很多糕点都会用到咸蛋黄，剩下来的咸蛋白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多数沦为废弃物。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团队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与

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到 1.5% 以下，推出含鲜咸蛋白，在制成块状、片状或条状等多元规格，可用中式咸香卤味、意式酸甜红酱等各种方式烹调，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餐

0: 是后面因为直接的关系，他也做相当多的这个利用。
1: 趋势所指出，含鲜血蛋白检验结果显示，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9.9公克，膳食纤维4.7公克，脂肪0.3公克，糖未检出，钠含量453毫克，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与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实现全蛋全利用与农业循环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每年秋天是赤腹鹰与灰面狂鹰过境的时节，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2026廊桥鹰季，邀请民众到南台湾赏鹰。记者宋玲报道。
3: 2026廊桥鹰季举办的时间是9到10月之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今年活动内容丰富多元，透过展览、影像导览跟体验活动，带领民众认识赤腹鹰、灰面狂鹰等过境的猛禽，也从他们的迁徙旅程看见恒春半岛山林、农田以及自然环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处长许淑国说：“
4: 用设计不同的活动，让不同的年龄层都可以来参与了。那包括从学童开始有绘画比赛，另外就是说有一些专题的一些讲座，还有影片的一些欣赏，那爱好自然的这一些朋友，要认识自然的都可以来参与。
3: 另外还有社顶凌霄亭的假日限定赏鹰解说，9月19号社顶赏鹰小市集，以及10月3号到18号在满洲国中举办满洲赏鹰博览会，欢迎喜爱自然的民众一起前来了解鹰的世界。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南下90.9公里过竹林，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砂石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98到100公里之间，宝山交流道到新竹系统前沿线车速沿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丹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东7.5公里自强隧道前有角铁掉在中线车道，台13线北上64.2公里后丰大桥的外线有石头，台61线北上178.3公里鹿港前有枕木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近，民间团体今天呼吁参选者尽速在9月18号前揭露部助理的聘用、公费考察及兼职等利益冲突资讯，未来也应将利益冲突揭露法制化，建立助理保密责任机制，以补上国安漏洞。记者林雨辰报道。
7: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指出，过去曾发生多起国会助理或政治幕僚涉及泄密等国安的案件，国安会也曾示警，因国会助理可能参与法案、预算、外交、国防及国安的议题，因此应建立助理接触机密资讯的安全查核机制。公都盟常务监事李美娜说：“
8: 我们也要求韩国瑜院长应该迅速的推动国会自律改革，将立委利益冲突揭露正式制度化，立法院应建立国会助理机密接触分级，以保障国安安全，弥补现行的国安漏洞。”
7: 公都盟也表示，目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虽然适用于立委，但在利益关系人的认定、通知义务及法则上仍然有落差，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及韩国都已经建立申报、揭露或回避的制度，呼吁朝野尽速修法纳入制度规范，让国安上紧发条。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淡海轻轨二期补助款遭删除，捷运局表示114年申请补助全数核列，后续人期待中央支持淡水重大建设，让计划能尽早通过。记者刘威报道。
9: 新北市淡海轻轨二期116年度补助款不予核列，交通部回应是因为淡海二期计划修正尚未完成核定，才未编列相关预算。捷运局则指出，淡海轻轨第二期工程申请补助款早在102年就已经核定

0: 中央分摊款，并依施工进度申请，且114年申请1.64亿元全数核列，最后却未拨付；115年则申请1.93亿元，仅核列0.48亿元，目前尚未拨付。捷运局副发言人陈怡蓉说：“
1: 修正计划呢是老街改新河岸两个站点的调整，其余核定的路线没有变。我们也已经和地方沟通，取得了共识，也期待中央能够支持淡水重大建设。”
0: 至于其他捷运路线，包含三莺线、基隆捷运等补助经费仍有短少，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轨道建设是以2035年搭乘4环8线为愿景，是全国轨道建设最多的县市，未来会力盼让轨道建设在期程内达成目标，及早开工有助于降低建造成本，并同步向交通部沟通，争取追加经费。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云林县政府在斗六举办乡镇亮点巡视，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云林县政府团队来到斗六糖厂竹创基地，透过空间活化、文化创意及产业串联，让原本闲置的糖厂重新被看见，也巡视新建完工的多功能社会福利大楼。交通方面，县府也持续推动停车场建设、公共自行车、云林 T-PASS 及智慧候车等措施，逐步完善斗六公共运输与智慧交通服务网络。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4: 那斗六市也有很多的亮点。那第一点，来到我们斗六糖厂的竹创生基地，是整体的打造，从山上到连结到平地哦，啊，如何让我们更认识竹的美丽哈，跟竹的产业了哈。”
3: 县府表示，城市发展需要各单位共同合作。这次的乡镇亮点巡视，从照顾出发，串联地方创生、观光、社会福利、交通、水利、健康照护及教育等政策面向，持续以民众需求为核心，打造更加宜居的城市。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桃园市警局荣获行政院115年反毒有功团体奖项，获得市府加冕。记者金杰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市警局少年队保护青少年成果亮眼，去年荣获首尔国际大奖，这次又获行政院115年反毒有功团体拒毒预防组奖项，相当难能可贵。感谢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和春晖志工伙伴投入反毒行动，透过宣导和实际服务，协助青少年远离毒害，营造更友善安全的成长环境。
6: 我们查缉毒品是让青少年不要误入歧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提供给他们很多正向的课程，可以有这个锻炼身体的机会，结合警察局以外还有我们很多相关的局处一起来努力。
5: 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独创青春启航系统，运用大数据分析，落实早发现、早介入、早辅导策略，迄今已提前发现上千名青少年有多重偏差行为，及时导入辅导资源。另方面也结合春晖志工深入校园推动反毒教育，完善相关防护网，未来将持续整合跨局处和民间资源，深化反毒预防及辅导工作，提升反毒剧毒的防治成效。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英国空管系统故障导致数百架飞机的航班取消，空中交通管制服务部门正在紧急抢修，目前已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性。航空公司协会表示，这两天的航班中断影响超过33万名乘客，有15万5千人的航班取消，约18万人的航班误点。航空监管机构表示，受影响的旅客不太可能获得赔偿，因为根据乘客权益规则，这次的故障可能会被视为特殊的情况。一名离奇男子趁店家忙碌时进入店内窃取手机后离开，店家透过定位功能确认手机的位置后报警求助。警方不仅查获遭窃的手机，另外还查获海洛因以及注射针头，全案讯后将离奇男子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文山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木星路一带有窃贼在场，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处理。报案人随即向警方表示自己手机遭窃，透过手机定位功能一路追踪到这里，确认手机位置后才报警求助。台北市文山第一警分局木星派出所所长黄正刚说，
8: 警方到场后当场查获涉嫌窃盗的林姓男子，并起获手机3只，其中一只为报案人遭窃手机，后续经窃嫌同意搜索，在其背包内另查获毒品海洛因及注射针筒等物品。
7: 全案警讯后，依涉嫌窃盗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据了解，报案人是一间牛肉面店老板，发现手

0: 及凿窃后，先是调阅监视器，确认林姓男子的行窃过程，接着开启手机定位功能，一路追踪，透过定位锁定好林姓男子位置，并且发现他进入一间店家用餐。在确认林姓男子就在现场后，才报警求助，协助警方顺利查获林姓男子。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屏东市区有多家的店家遭盗窃，屏东警分局逮捕涉案男子，这名男子已经连续犯案十起，财损共计新台币21万元，全案讯后将他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2: 潘姓男子涉嫌的窃案不少，就连社群平台也都贴文指称屏东地区有窃嫌流窜，多家店家连续遭窃。屏东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分析逐案勾稽比对各所受理的案件，发现潘姓男子涉有重嫌，因此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9号执行专案查缉逮人。潘姓男子还一度弃车逃跑，偷了民众的机车代步，但最后仍然遭逮。侦查队副队长王登勇说，
3: 积极查追查过程中，锁定32岁潘姓男子涉有重嫌。于昨日查缉过程中，潘前弃车逃逸，并窃取机车代步。警方持续追踪后，于屏东市仁爱路将其查获。经清查，潘前共涉嫌11起窃案，财损约20余万元。全案将依窃盗、毁损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进行侦办，并建请羁押。
2: 由于潘姓男子专挑深夜，以破坏天花板、撬开抽屉、破窗等方式侵入店家行窃，屏东警分局已经加强深夜时段的巡逻查查，同时也呼吁店家在打烊之后千万不要将现金烟品留在店内，并且加强门锁跟监视设备，机车停放务必要拔取钥匙加装大锁，如果发现可疑人车一定要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邀请台中荣总从急诊的第一线分享交通事故伤害的经验，而数据显示18岁外伤病人近半数为机车车祸所致，显示年轻人族群是建立道路交通安全观念的重要关键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荣总傅云清院长依据去年急诊创伤数据，强调安全帽是降低事故伤害的重要防护，安全帽不是有戴就好，更重视防护范围以及正确的选择。
5: 那其实我们在医院工作呢，每天都有人车祸送到医院来，不是头部外伤就是骨折了。骑摩托车要很小心哦，尤其没有戴安全帽，非常危险。
4: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8到24岁机车事故死伤占所有年龄比例22.4%，也是最高的族群。
6: 第一线刚才讲第一线的医师啊，他所看到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死伤的情形转化成一个宣导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来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使用的机车，所有拥有的机车的驾驶朋友在骑乘机车的时候呢，能够正确的佩戴安全帽，而且就这个速度上能够有效的一个管理，正确的管理来确保行车的一个安全哦。
4: 交通部和台中荣总呼吁骑士取得驾照，不只是多了一项运具的选择，自己享有移动自由的同时，也应承担所有人的安全责任。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进入麻豆文旦的产期，台南市政府农业局麻豆区农会这个周末将办理文旦博览会，并安排一系列活动，除了购物满千元可抽奖，现场文旦更享9折优惠。记者魏金妮报道。
7: 麻豆文旦博览会12号跟13号在麻豆幼儿园登场，农会总干事孙慈明表示，在麻豆文旦不只是果实，更承载土地记忆。两天活动除了有好吃的文旦，还能够抽家电。
8: 我们把文旦的知识相关的事情都讲给大家知道，所以我们叫做是一个博览会啊。然后我们除了就是说很重要，就是利多，然后像我们来这边以外，我们有9折优惠，然后包括就是说我们买了之后，我们还有摸彩券，会当到做大种的电视啊、摄像机啊，所以咱厝人欠电器的人，会当他们来吃，咱来买只油啊，买油啊，搁到电视啊。
7: 同时，现场也规划了幼趣 DIY、农业科技探险趣跟文旦食农小教室等食农教育活动，透过趣味的体验，带领民众跟学童认识文旦产业。欢迎大家要买香甜多汁的正宗麻豆文旦，12号早上10点到下午7点，13号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就来麻豆文旦博览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

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以及嘉义以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Get out of yellies, yo, she go big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unt down, now they're showing the Abbey Coast on.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98到100公里之间，在宝山交流道到新竹系统前，沿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120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西7.7到7.5公里之间，自强隧道前有角铁加在中线车道；台13线北上64.2公里，在后丰大桥的外线有石头掉落；台61线北上178.3公里，在鹿港前有枕木；北上272.5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前有铁制品掉在中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5: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好，送上的歌曲来自梁文音，很多喜欢。

好，今天天气阴阴的，虽然啦早上好像有看到阳光，但是阳光露脸的时间都不长，都蛮短的，一下子又被云层给遮住了。刚刚有稍微到外面去看一下，开始下雨了。好，所以这个天气还是不太稳定的状态哦。当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啦，就是这个周末明天好开始呢，整个像我们这个迎风面地区，宜兰就是 一向都被认为秋冬季节的迎风面哦，只要东北季风开始影响我们，当然如果它夹带的水汽多一些的话呢，我们这边大概逃不过都会下雨哦。好，现在外面下的雨算是那种毛毛细雨哈，不是大雨滂沱，就觉得还好。那可能真的就下半天开始吧，哈，一直到明天，整个降雨的状况会越来越明显哦。

所以周末如果朋友们有一些行程安排的话，可能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不要太多户外的活动，就是可以安排一些室内活动哦，像天气不好的时候，通常啦，就是一些比如说像百货商场生意都会特别的好，因为大家就会选择到这些地方去走走逛逛哦。好，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现在国五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哦。那早上的一些移动式清扫作业都在刚刚就是十二点之前或十二点左右告一个段落。刚刚传进来的这个新的移动式清扫是在国五南下宜兰交流道这边来进行，好，所以请朋友们如果会经过南下宜兰交流道的话要注意一下了哦。好，另外在宜兰县东山乡宜25线东山富农路一段珍珠桥的拆除工程呢，它到9月30号会结束，好，目前还在进行，所以道路都是有限索的一个情况哦。那施工时段是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改道通行了。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不知道朋友们现在还会不会用手洗衣服？其实我个人是有这个习惯了。如果说真的，更换的衣服量不多的话，我觉得手洗也没什么不好啊。反正呢，就让自己可以稍微动一下嘛。哈，对。那当然，如果说这个衣服的量很大的话，哈，应该每家每户都还是会丢洗衣机吧。但是，有一些洗衣的观念，也许你应该稍微改一下，因为，这些观念可能让你不知不觉当中浪费蛮多钱的哟。

好，首先讲到说现在的这个洗衣机好的功能，有一些都会有那种就是可以调水温的功能，对，它是可以用热水，好，或讲热水好像有点会误导大家，不是那种100度啦，就是可能可以加热到40-50-60度这样子的这个热度的水去洗衣服。的确有些人会认为说用温水或热水洗衣，衣服会洗得更干净。会不会洗得更干净我不是那么确定，我知道说60°C 的水可能在就是尘螨的部分，对，有些人是建议说你如果一些寝具啊或者一些织品啊，你要让它就是可以就是除尘螨的话，你可以用热水温水来洗衣哦。但是一般衣服需不需要用到有温度的水就见仁见智了。像一些专家就说，其实热水洗衣有个问题，它很容易导致衣服缩水褪色甚至如果说你没有把那个颜色分类的话，就是颜色深的还会去染到颜色浅的，而且它耗费的成本一定更高嘛，这不用讲所以呢这个部分其实在这些洗衣专家的眼中就觉得不见得有必要，因为一般的洗剂又搭配冷水就已经足以清洗一般的衣物了。我们先不要讲那种什么大型的寝具之类的，就是一般衣服你只是希望把它洗干净是不太需要用到这个热水，因为像有一些的这种家电产品，它只要多一项功能，而它本身的那个价格就比较高。那当然你如果说在清洗的时候也把它调成水温是调成比较高的，那你会付出的那个电费也相对的是比较高的这个都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问题哦。还有呢，就是频繁的洗少量的衣服，好，这真的是蛮浪费的一件事情哦。对，就你当然每洗一次你就要倒一些洗剂嘛，好，然后这个洗衣机就要运转啊，就有能源的消耗哦。但是如果你洗的量又不够多哦，那就会真的还蛮浪费的哦。如果说真的是可以累积比较多的这个衣服一次来清洗啊，这当然就是最聪明的一个做法了。可是有些人就担心说那衣服摆在那边会臭啊我们之前不是有讲过吗，就是有一些这种家事专家就说其实你是可以先把它挂起来的，对，就是说你如果还没有要洗的衣服，你可以先把它挂起来通风哦，不要让它是这样整堆丢在那个地方，它当然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哦。还有一个动作一定要做啦，就是呢定期的去清理棉絮滤网以免这个滤网塞满你可能就必须要耗费更多的能源在很多的这些洗衣机上面都可以找到这个滤网的部分哦。然后再来又讲到就是功能，就是现在真的很多家电啊，功能非常非常的多，很多的按键这样，甚至还会有那种所谓的长时间啊强效的一个清洗行程啊看你要不要选而已那它长时间就是运转时间长嘛强效的话，对啊，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啦对，那包括水能源的用量都一定是会超过实际需要的量。那现代人我觉得除非你是从事的工作比较特别就是衣服比较容易会脏掉的，那另当别论。可

这如果真的衣服不太脏哦，好像也不太需要去使用到这些强效的洗尘哦。好，另外洗衣的时候呢，有些人会有个迷思，就会觉得洗衣精加越多会越干净，嘿，或者是会很习惯顺手就这样子给它，加很多，说实在话，有的时候就是加越多的洗衣产品，那它长期下来，当然你这个洗衣产品你要去购买的频率就会比较高，好，就是花更多的钱，然后再来就是它清得干净吗？对，就是你倒那么多啊，那如果说那个洗衣的洗尘又没有真的拉得很长，那它就很容易会让一些洗剂是残留在衣物上面的哦，所以还是得看它整个这个衣服的量哦，还有脏污的程度去做一些调整跟判断，而不是说啊，反正我就是固定会加几池或者是几个瓶盖这样子哈，这个是不能够固定的，如果量真的不多，你其实就是加一点点就好了哦。

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为什么突然开麦？是因为我们一听到有些歌，有没有啊？前面就开始会有一些环境音先出现哦。当然，他们这是一种整个感觉的铺陈啦，哦。但是呢，会很容易让大家觉得说啊，到底现在是有没有在播啊？有，它前面只是有一小段的哦，就是那种比较声音比较低的这种环境音哦。听到歌曲来自美秀集团跟卢广仲合作的这首《手机钱包钥匙烟》。

0: 想起你的脸。
1: 好，朋友们出门的时候会不会真的也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呢，去确认，欸，你该带的东西是不是都带了？哦，OK。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29，要请大家关心5分钟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YouTuber 前情侣档爆发频道账务纠纷，一审判决日前出炉，佳妮获判无罪，佳妮母亲则因业务侵占罪遭判刑1年8月，不得一颗罚金。Andy 与新北地检署双方均不服，已提起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网红 Andy 与前女友佳宁两人在2016年创立重量级频道后，唯由佳宁母亲曾淑慧成立群海娱乐，负责营运及税务。但曾淑慧涉嫌在2019年到2024年间侵占 YouTube 流量收益、脸书广告及业配收入等超过4000万元。另外，未经两人同意，以自己名义申请重量级商标，并与丈夫张国龙、女儿张佳云以人头虚报薪资逃漏税。曾淑慧因业务侵占遭判刑1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另外，涉及背信逃漏税等罪，应执行1年4个月，可一颗罚金。张国龙违反个资法，判刑4个月。张佳云帮助逃漏税，判刑2个月，缓刑2年。至于佳宁被控分手后擅改频道密码，涉犯刑法无故变更他人电磁记录罪，法院认定他是为阻扰 Andy 验证，判决无罪。 Andy 不服判决，请求上诉。新北地检署也针对佳宁无罪部分，以及认为曾淑慧、张国龙、张佳云量刑过轻，双方皆已提起上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响应交通安全月，宜兰监理站明天晚上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办夜市快闪活动，现场邀请艺人沈文成、陈佩琪与王彩华和民众互动，推广交通安全观念。记者罗家慧报道。
3: 交通部台北监理所宜兰监理站表示，11号周五晚上7点，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行交通安全月夜市快闪宣导，透过趣味有奖征答及发放宣导小物，邀请大家停让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4: 以前我大概在机车驾训，可能大家不知道。”学机车需要上驾训班，可是我们现在改想给大家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学会如何安全的骑乘机车，你还必须要学习去如何防御驾驶，如何去判断你在路上可能遭遇到的危险跟困难。
3: 此外，为了守护用路安全，即日起到12月底，全台超过7000家车行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涵盖轮胎、车灯、润滑油和刹车4大项目。9月底前还有机车族零违规抽奖活动。宜兰县警察局也呼吁行人落实安全穿越大守则，包括遵守号志、走斑马线、靠边走、不穿越双黄线及不低头分心，落实车辆停让和行人专心过马路，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嘉义市政府文化局结合艺术及文化的多重体验，以石猴走入街区及文化嘉义串，持续串联城市生活，邀请民众来寻找一段属于自己的嘉义故事。记者施欣凯报道。
5: 黄敏惠市长表示，嘉义是一座适合慢慢走、慢慢感受的城市，文化也可以在街道、老屋、店家与人们的生活里。石猴走进街区，就是希望让艺术走出展区，与城市日常产生更多连结，让大家在旅行、散步的过程中与

0: 艺术不期而遇，民众可依活动指引走访展出及合作场域，在城市漫游中发现更多精彩。嘉义市文化局局长谢玉哲说，
1: 很多人都说有管乐的嘉义好美，有管乐的台湾好美。这个计划呢是配合文化部百大文化基地推出的嘉义市的文化嘉义串，我们把嘉义市市内的27个文化景点还有嘉义市的9个场域呢共同推出，做成了一个整合的计划。
0: 文化局表示，9月份就来嘉义串一下，用脚步串起城市文化，用音乐串起人与人的相遇，也让每一次停留都成为一段属于自己的嘉义故事。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及嘉义以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边阿娘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你要去带啊？
3: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0: 不要去，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4: 时间是9月13日到9月15日，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宜兰捐血站，宜兰市百里路16-7号。我们有正火田慈善基金会所提供的卫生纸，金车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饮料，还有台湾有灵健康产业发展协会提供的洁肤香氛皂，
0: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3: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0: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5: 警广，谢谢您。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提醒大家哦，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罗东交流道这边移动是清扫作业呢，在进行中哈。先前跟朋友们讲的宜兰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另外今天开始有几个路段哦又进行了路容维护的一个作业。包括了台二线 113.7 到 140.4K， 这是石城到竹安路段。另外台二更线是 0K 到 3.7K， 头城到二城路段哦。工期当然今天展开到九月底会结束，这段期间呢，它的施工时间啊，施工时段就是从早上的7点开始，一直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哦，如果碰上就麻烦配合一下喽。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乱弹阿翔这首《兵凶心》。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是下跌的，跌了242.87点。那原本47000当然就没有守住啊、最后中场是收在46940.49点，跌幅0.51%，那成交量也都是属于比较量缩的状态哦、只有7139.72亿元。好，除了台股之外，其他亚股今天也没有太好的表现、哦、目前日经指数是下跌0.36%，韩国综合指数呢下跌0.12%，香港恒生指数、跌了1.32%，上海综合指数呢下跌0.48%。好，另外欧股的话、昨天也都是、一片绿油油，英国股市下跌1.31%，德国股市下跌1.66%，法国股市跌了1.94%、那至于美股的话呢、昨天、三大指数是下跌，只有费半是上涨的哦。道琼工业指数跌了0.77%，纳斯达克下跌0.64%，标普五百的话呢下跌0.48%，费城半导体上涨0.37%。好，这是股市的部分，那再来看、外汇市场哦。外汇市场呢，现在美元兑换新台币是来到1块美元兑换31.49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是1块美元兑换6.706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1块美元兑换153.62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来到1块美元兑换0.859欧元。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就是徐若瑄所演唱的《把人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好，要告诉大家，国道五号呢，原先北上的35公里到30公里之间哦，过宜兰到头城内侧是有一栋是清扫，现在已经结束了哦。但是呢，继续往北推，他们有针对北上从头城到南港系统的主线内侧来做移动式清扫作业哦，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了。

在今天世间脸谱单元当中，我们要来请朋友们看的是两位百岁人瑞哦。最近呢，他们都完成了自己的人生清单上面想做的事。好，一位是加拿大的102岁的

的老妇人，她叫做瑞塔乔治夫，她呢，实现了自己102岁的生日愿望。在最近刚刚落成的美加跨境大桥上面，她走完全程。其实这个生日愿望已经有点拖了啦，因为本来是列在他的那个百岁生日清单上面，但是呢，之所以会延宕也不是他个人的问题，现在的他会比100岁的他 更能够来走吗？倒也不是，反倒是因为这座大桥工程延宕，就迟迟没有办法通车，让他就没有办法来走哦。好，瑞塔奶奶呢是在8月28号的时候度过她的102岁生日，然后在9月1号呢，就在朋友的协助安排之下她走上启用不久的叫做侯爱国际大桥哦。这座连接加拿大温莎市跟美国底特律的大桥呢，是2018年开始动工。一直到今年才正式完工通车哦，全长2.5公里。那当这个瑞塔奶奶走到桥上去的时候，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她就说：“天哪，真不敢相信她是可以做这件事情哦，而且在102岁的年纪哦。”他说呢，其实他真正把他列在人生清单上是100岁的时候，希望能够在这个具有里程碑的年纪，你看百岁嘛，对不对，去完成这件事情哦。但很可惜啦，就是有一些事情不是他个人能控制的，就因为整个工程延宕的关系，让他多等了2年啊。那这样子多等2年，漫长的等待是否值得呢？他当然毫不犹豫的回答说：“一定值得啊！”而且其实过了100岁，可能他也会担心说会不会有机会，你知道吗？那个工程真的不是他可以控制的哦。虽然身边有其他的人陪着他走哦，那时不时的他们也问这个瑞塔奶奶说：“需不需要帮忙？好，要不要扶你一下哦？”那他还是很坚持哦，靠着自己走完全程哦。那问他103岁生日有什么愿望呢？他就说：“哦，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可以活到那时候。”对，他没有其他的愿望了，希望自己还可以活到103岁哦。但是基本上他的身体是还蛮健康硬朗的哦。另外的一个百岁人瑞呢，是在美国这一端啊，他叫做瑞普里切特啊，查理瑞普里切特。那这个查理爷爷哦，他呢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活到老学到老的例子哦，因为最近呢，他报名西佛罗里达大学的一系列课程哦。因为查理爷爷居住的退休社区就刚好在学校附近，所以他平常其实还蛮常有机会跟学生们互动的哦。那走进校园成为学生哦，就变成是他的一直有的想法，而一直到最近才有行动哦。当然很多的这些年轻学生们会非常的开心哦。对，就是班上出现了这么一位特别的人物。那他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哦，包括了他是退伍军人，他也做过这种航管员，还有体育广播主播哦，然后他也曾经是出版社的这个出版人哦，以及他本身就
有在这个大学曾经任教过，但是学无止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整了，我们要请朋友们关心整点的路况会诊，也提醒大家，先前说南下罗东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呢，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68.6公里过丰原路段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往国道10号西向匝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3号南下416.6公里过了竹田系统有塑胶挡泥板掉在内线车道。国道10号东向9.7公里燕巢路段前内线车道有塑胶板。另外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嘴音段时速30-40公里，省道台61线北上175-174公里，洋厝路段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把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才累进税率

0: 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号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2: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3: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会陪伴您到4点钟哦。那国道五号目前其实都还是顺畅的，不过在北上哦，就是头城到南港的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刚刚有跟朋友们提醒过，说已经展开了哦，这是要请大家注意的。另外在台七线哦，台七线的103.05到128.65K， 这是冷水坑到公馆路段哦。还有台七丁的0到16.1K， 双连皮到宜兰路段，以及台九线的77.3到84.8K 的四城到宜兰路段，都是有一些路容维护的工作在持续进行，它都是从早上的8点会到下午的5点结束哦。那这段期间，如果朋友们行经工区的话，就请大家注意一下哈，是不是刚好碰上他们的一个机动管制？如果刚好管制中，就请大家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陈势安，这首作品《非你不可》。

0: 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健康视窗的单元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罗东博爱医院哦，失智共照中心的主任刘敬雄医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医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神经内科刘医师。
0: OK， 好，那今天刘医师呢就要特别针对就是关于这个失智症的诊断啊、治疗啊还有照护的部分哦，来跟我们做一些说明这样子。那首先就是要请医师告诉我们到底这个失智症这种病症它是纯粹的这种记忆力变差吗？那它常见的类型有哪些呢？
1: 那失智症是一个主要是以认知障碍废话为主的一个症候群啊，那它不是只有记忆不好，记忆只是认知变化退化的其中之一，包括定向感啊、方向感啊、或判断能力、抽象思考能力，或者是一些专注力都做到了退化。当然最常见的失智症就是我们所谓的阿兹海默症，
0: 对，
1: 退化性失智症，我们叫 AD 的。当然有一个我们宜兰最常见的就是血管性的失智症。那血管性失智症就是中风后大概半年到一年以后发生的那个阶梯式的这个认知退化。
0: 是。
1: 那这种一般会合并步态的部分来表现。那再来就是比较少见的就是一个物意识体失智症。物意识体失智症表现特别是在它会有早期的巴金森的这种症状，所以巴金森症状是步态越走越小步。特色是它有一个会很早期就出现幻觉，视觉幻觉。比如说看到一些人影啊，或者甚至有人看到鬼影啊这些。或者看到不正常的一些形状等等的。
0: 是。
1: 再有一个比较再更少见的就是额颞叶失智症。额颞叶失智症主要就不是一开始就不是以记忆为主来表现，主要是以行为异常啊一些情绪变化来表现。所以一开始会被归类到精神科，绕了一圈之后才回到神经内科来，
0: 才知道是失智症，才确诊。OK， 好，那另外还有混合型的是吗？
1: 混合型就是有可能之前是阿兹海默症，就是退化型失智症，后来发生了一个中风的一个事件，后来他的认知会急剧的退化，那当然就变成以后就是本来是退化型失智症，后来有一个中风的一个事件之后产生了一个血管型失智症，所以叫做混合型的失智症。
0: OK， 好，那失智症的病程是不是会因为它的类型的不同或者是说每个病人的状况的不同，它会有不同的阶段是吗？
1: 是的，失智症的阶段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轻中重，轻度失智症、中度失智症还有重度的失智症。
0: 是，
1: 当然我们从后面来讲，重度失智症就是比较就是很全天需要照护，就是甚至都就要全时看护的这种状况。那当然就是轻度，还有一个轻度前期，就是我们轻度认知功能退化就是轻度前期的部分，它只有记忆力不好，但是他的日常生活啊、判断能力这些都没什么问题，工作上也都还好。这就是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0: 是
1: 轻度的前期，我们还不称它是失智症。轻度失智症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忆不好之外，还有一些事情就没有办法规划的那么完整了。但是日常生活的自理能力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就是轻度失智症。我们说的那个 CDR 是 1.0 的这个程度。我们临床失智症量表一个叫CDR 1.0 是轻度失智症，那到了 2.0 也是中度失智症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些幻觉啊，然后个行为精神症状出现，或者是怀疑别人啊，甚至会有动手啊，然后会打人这种现象。我们常看到的就是黄昏症候群，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开始病人就开始乱啊，不洗澡啊，然后就是跑来跑去，甚至跑到外面去找不到人，就是中度失智症。那中度失智症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就没有办法自理了。当然重度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就完全不讲话，都灌食啊，吃东西都不太吃的这种，就是只能到机构去安养这样。
0: 是 OK， 好，所以在轻度阶段基本上好像大家不太那么容易察觉，对不对？会觉得说就只是可能年纪到了啊，一些事情记不起来了，或者是说他的那种一些事情的规划能力、执行能力稍微比较不好了，都会归类为说我就是老化这样子。
1: 对，这种就是要特别注意，就是有的时候很多一般民众那就是老化了，一般老化。但是我们就要教育民众，如果这种老化已经影响到他一般日常生活了，而且不是病人自己讲，我们 在旁边的家属或朋友已经发现他已经比如说重复讲同样的问题啊，然后方向感忽然间不知道他人在哪里，然后会迷路这样子。
0: 嗯，
1: 而且本来在工作的譬如说年轻型的在工作，他工作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胜任的，影响到他的工作行为了，所以我们就要及时的就医就诊这样子。
0: OK， 好，那个可能真的就是要更专业的人员才能够帮你去确认说，哦，你是不是已经是这种失智症的这种初期阶段了。 OK， 好，那过去我们会觉得说失智症好像只有老人家比较会产生，是，可是后来慢慢的大家接触多了，看到的报道多了，知道说现在有早发性的失智症，对不对？一些年轻朋友也会有。
1: 对，
0: 嗯哼，
1: 那年轻型失智症有没有一般定义在是65岁以前发病的失智症？那大部分都是以退化型失智症为主，就是阿兹海默症。但是也有一些像是颞叶失智症，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以行为异常、情绪变化来表现的，这种也是比较早发型的颞叶失智症，这个相对比较少。那年轻失智症一般来讲，他们都在工作，还在工作，
0: 对，
1: 所以他在工作的时候，可能忽然间发现，他的工作没有办法胜任，他比如说做木工，他不会量寸尺，忽然间不会做了，然后他开车的话，他没有办法避开那个障碍物，东西往往都被载重的东西都被撞到，这种现象，
0: 是，
1: 通常都是我们有碰过50-60岁这样的患者，后来这种事情太多了，他觉得有点怪怪的，来就医，来确诊是一个家族性的早发型的年轻型失智症。
0: 是是是 ，OK， 好，那像这些人，那他要怎么办呢？要怎么样让他可以继续工作、继续生活呢？
1: 是的，这种就因为他没有办法胜任他目前的工作，但是我们依然有一些就业辅导机构可以转到一些需要适合的工作，让他工作，就是比如说转换一个工作的场景，或者
0: 是
1: 有一些提示的，让他可以工作继续做下去。
0: 嗯，
1: 那当然可以从原来工作换到他比较适合他的工作，这样子。
0: OK，
1: 我们的共套中心都可以达到这样的转介服务。
0: OK， 好，那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在他原先的职场继续待下去了。
1: 好，再评估看看。
0: 对，他可能就必须要转换跑道，好，去做一些他还可以以他目前能力还可以做到的工作，这样子。嗯哼 ，OK， 好，那失智症的诊断的部分，好，那如何要确诊，就是确定说，你就是失智症了哦。还有就是治疗的部分，有没有哪一些所谓的药物治疗或者是非药物的治疗这样子？
1: 那失智症诊断一般来讲就是除了观察他的病史之外，他的病程是不是慢慢的推。

0: 退化，然后退化的时间，比如说都在不是半年以内，大概是半年以上，慢慢渐进式的退化。
1: 嗯，
0: 然后这种退化已经发现，已经来到我们门诊，我们诊断的话，一般都会先做理学检查，然后神经系统的检查之外，还会排一些客观的认知测验，然后评估他到底有没有这部分的退化是在哪一个阶段的退化，比如说他是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呢，还是在轻度失智症这部分。另外还会抽血，还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来排除他是不是因为营养不良，或者是说缺乏一些荷尔蒙不正常造成的一些可逆的一个失智症，这些可逆的失智症就是譬如就是说
1: 补充，
0: 对，补充后它就会改善了。
1: 是、哦、
0: 当然会再做一个那个电脑断层检查，看有没有一些脑部有没有一些长了什么东西影响到他认知的判断，这些这些都全部都 OK 的，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诊断它是一个退化型的阿兹海默症这样子。
1: OK， 好，那在这种药物上面哦，现在
0: 药物的话，一般来讲有分两种药，最常见的就是已经行之有年二十多年的这种乙酰胆碱酶的抑制剂，就是让神经传导的那个因子能够不要被快速的消退掉，能维持它神经活动的这种表现。
1: 嗯哼哼，
0: 这种的话一般能够维持或者甚至改善一部分，这样子。当然这个是药物治疗，还有一个最新的就是标靶治疗，就是我们说的类淀粉蛋白的单株抗体的疗法，
1: 是
0: 可以直接把我们的阿兹海默症的病理类淀粉蛋白当作标的物，用单株抗体把它结合掉，然后用本身的免疫反应把它清掉，就直接把阿兹海默症的类淀粉蛋白这个病理因素把它清掉，这是一个可以改变病程的治疗。
1: OK，
0: 对，
1: 但是都要评估嘛，哈，对不对？
0: 哈，就是每个人都
1: 很适合，对，不是每个人适合，
0: 对对对，
1: 有些人就哦，那很好啊，这种标靶治疗哈，最新的技术这样子。
0: 是
1: OK， 好，那失智症如果说失智症患者如果说有出现我们讲的那种比如说刚刚讲妄想啦、幻觉啦、易怒、日夜颠倒，这个是不是就代表说哇，他病情已经恶化到一定程度了？那家人要怎么样应对呢？
0: 是的，那大概在轻度的后期或是中度的前期，大概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1: 是
0: 哦，那一般来讲，这样的患者这个时候他的自尊心还是很强的，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先去了解他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他这样的表现。比如说有的人因为他身体不舒服啊，憋尿或者尿解不出来啊，或者疼痛啊，他就是很躁动，这样很激动，然后有的患者就不愿意讲，就是要了解他身体有什么不舒服造成他目前这个状况，先解决他目前身体有没有其他的不舒服造成的这些激动症状。那如果是比较排除了这些原因之后呢，特别说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黄昏症候群，特别在光线
1: 弱
0: 暗下
1: 来
0: 的时候，对对对的，他就开始发作，就不舒服，就开始乱了。这时候我们就要保持家里的环境要光亮，等于像在替代那个太阳光，
1: 是
0: 这样子，然后把一些他可能能够看错的东西把它弄清楚，就是不要看到什么衣架看着人这种，
1: 是
0: 对对对，然后最重要是要尊重个人的一个那个他本身自己的一个，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你不能去
1: 要尊重
0: 他，对，不能违抗他，就是我们理解之后把他引开他的注意力这样子。
1: OK， 好，另外哦，就是失智症患者哦，好像在就是治疗的部分也很强调说他们还是要继续的去参与这个社交，是吗？
0: 是的，是的。那失智症除了药物治疗的话，还有些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非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社区活动或者是社交活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参加在地的一些据点活动或社区活动。那我们特别针对失智症的患者，轻度或者轻度前期确诊失智症的患者，都有一个宜兰县各个共照中心都有一些乐智据点可以参加。
1: 是、
0: 哦、他们发现很多长辈到了乐智据点，一开始都不想出去，都在闷在家里，拒绝，然后去参加之后都屌啊，就是不去好像怪怪的，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没有人没有去，他就说我什么时候还可以再去，这样。
1: 是
0: 所以乐智据点的一个活动对他的一个延缓他认知退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1: OK， 好，就是这些资源其实大家是可以多多利用
0: 的
1: OK， 不要让他就是真的好像

0: 因为怕他会出乱子，就把他就只要求他待在家里面，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反而是错误的，
1: 要走出去，
0: 是是是，
1: 迈开腿走出去。
0: OK， 好，那如果说大家发现说，家人好像疑似自己观察了有失智症的话，或者是说真的确诊是有的，之后的一些这个照护我们应该怎么做？还有就是有哪些管道是可以去寻求协助的？
1: 是的，那当然家人如果发现自己的长辈或者是亲友中有任何疑似失智症的话，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去各地的卫生所，做失智的一些初步的筛检。
0: 是，
1: 那我们也接到很多卫生所转，因为因此转过来的个案，被确诊失智症的，大部分都是退化型失智症。
0: 是，
1: 那经过确诊之后，那就会进入我们的控照中心，我们宜兰县的共同照护中心，失智共同照护中心来做资源的分配，他需要什么协助，他需要什么，他就要去据点上课呢，还是他可能也比较严重，要需要日间照护，或者是已经一出一诊断就是重度的话，就要到机构，各种不同的可以透过共照中心来提供资源的协助，这样子。
0: 是是是 ，OK， 好，那当然大家会希望有一个直接可以联络的窗口，可以直接回答你所有的问题，是不是有一支电话大家是可以多利用的？
1: 就是、不管任何生活照顾或者是备餐、交通接送或居家服务的这种，就可以打我们1966长照服务专线，申请各方面相关失智资源的提供或是照护上的需求。那如果成案之后会有专属的照护员到家里去评估，这样
0: 是是是 ，OK， 好，所以也不用太紧张啦，说啊，我到底是要先联络哪一个单位？
1: 是是是是，
0: 先打1966吧，
1: 没错，
0: 对，就不用那么麻烦，在那边自己还要去 Google 找资料什么的，
1: 是是是，
0: 对不对？直接打1966，然后由他们派员到家里面先帮你做一个初步的评估嘛，你就知道我下一步要怎么走，
1: 是
0: 我是先去就是卫生所去可能做一些量。表的一个评估，然后他们再看状况怎么样，帮你做转介。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自己不用太紧张这样子
1: 哈。
0: OK，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医师在空中，因为我觉得现在面对高龄化社会啦总是对于这种失智的问题大家会蛮关心的对，那谢谢这个刘医师在空中针对失智症，包括诊断的部分、治疗的部分跟我们讲照护资源的部分都有做一些说明朋友们知道之后呢，就如果啦，我当然希望都不要碰上那如果真的碰上了，你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谢谢医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听到的歌曲来自老王乐队，这首作品《安久》。好，时间2:30，关心5分钟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屏地区发生黄金假交易真抢夺案件，被害人用黄金购买虚拟货币，没想到面交的时候却被抢了。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屏东警方联手，成功揪出幕后黑手。高雄市一名女子机车失窃，急得PO网却忘了报案。凤山警方发现贴文，主动调查，2小时内巡线在网咖将熟睡的窃嫌逮捕到案。
2: 23岁吴姓女子发现停放在凤山区的机车不翼而飞，一时心急在网络发文寻车，却没有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员警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这则贴文，随即主动介入，联系吴姓女子了解案情，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展开追查。文山所副所长廖志浩说，
3: 经查20岁黄姓男子见机车钥匙未拔，竟将车辆骑走逮捕，前往三民区网咖准备玩游戏，因包厢客满又搭乘计程车返回凤山青年路一带网咖。警方于2小时内掌握黄姓男子位置，前往时发现黄男正在网咖呼呼大睡，当场将其查获，并顺利寻回失窃机车，悬案因窃盗罪函请侦办。
2: 原来又是忘记拔下机车钥匙，成了歹徒下手目标。凤山警分局提醒，停放机车后务必确认熄火并拔除钥匙，避免让有心人士有机可乘。如发现车辆遭窃或其他不法情事，应立即拨打110或是到邻近派出所报案，以利警方第一时间介入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每年秋天是赤腹鹰与灰面狂鹰过境的时节，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2026廊桥鹰季，邀请民众到南台湾赏鹰。宋玲的报道。
4: 2026廊桥鹰季举办的时间是9到10月之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今年活动内容丰富多元，透过展览、影像导览跟体验活动，带领民众认识赤腹鹰、灰面狂鹰等过境的猛禽，也从他们的迁徙旅程看见恒春半岛山林、农田以及自然环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处长许淑国说：“
5: 用设计不同的活动，让不同的年龄层都可以来参与了。那包括从学童开始有绘画比赛，另外就是说有一些专题的一些讲座，还有影片的一些欣赏，那爱好自然的这一些朋友，要认识自然的都可以来参与。
4: 另外还有社顶凌霄亭的假日限定赏鹰解说，9月19号社顶赏鹰小市集，以及10月3号到18号在满洲国中举办满洲赏鹰博览会，欢迎喜爱自然的民众一起前来了解鹰的世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进入麻豆文旦产期，台南市政府农业局麻豆区农会这个周末12、13号办理麻豆文旦博览会，安排一系列活动，除了购物满千元可抽奖，现场文旦更享9折优惠。魏经理的报道。
6: 麻豆文旦博览会12号跟13号在麻豆幼儿园登场。农会总干事孙慈明表示，在麻豆文旦不只是果实，更承载土地记忆。2天活动除了有好吃的文旦，还能够抽奖店。
7: 那苗文旦的知识相关的代志，拢讲给大家知影，所以用个这一起节博览会啊。然后我们除了就是说很重要，就这利多，然后想来这边以外，为咱有9折优惠，然后包括就是讲咱买了了，咱各有摸彩券。会当到做大种的电视啊、摄像机啊，所以咱厝人欠电器的人，会当他们来吃，咱来买吃油啊，买油啊，搁到电视啊。
6: 同时，现场也规划了幼趣 DIY、农业科技探险趣跟文旦食农小教室等食农教育活动，透过趣味的体验，带领民众跟学童认识文旦产业。欢迎大家要买香甜多汁的正宗麻豆文旦，12号早上10点到下午7点，13号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就来麻豆文旦博览会。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

0: 好的。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及嘉义以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4到32度，中台湾24到32度，北台湾23到31度，台湾东半部24到30度，外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景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3: 是我啊，你是？
4: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3: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4: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3: 谢谢女神。
5: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国五现在是双向都顺畅哦，那只有北上在头城到南港主线的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另外要提醒大家，台二线哦，台二线在113.8到117.3K， 这是石城到大里路段有行人友善空间的一个改善工程进行，从今天早上的9点开始，一直到下午的5点。这段期间呢，随时他们都会有机动管制，好，请朋友们配合现场人员指挥通行喽。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50/50 跟 Collie 合作的这首 Barbie Dreams。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最近因为中东情势再度升温，那市场呢就担心原油供应会受阻推升了整个国际原油的价格，现在又重返这个数字真的是好像是大家心中的一个关卡对，只要突破了这个数字就觉得后续可能

它的这个油价哦还有继续上涨的可能性，这样。对，如果说它破不了这个天花板，你就会稍微比较放心，但是一突破了这个天花板，你就觉得很可怕。好，每一桶100美元大

因为这个美伊双方都还是持续有相互攻击的动作，让大家觉得说霍姆兹海峡这样子的一个能源运输要道，恐怕短期内真的是没有办法让大家安心的可以通过。那糟糕的是，也门胡塞组织最近也攻击了沙烏地阿拉伯的能源设施，让市场上就担心说不会连红海这个部分如果说这个胡塞组织，因为他们的位置地理位置是比较接近红海的地方，那那边如果说他们也去做一些动作，就是攻击的动作的话，会不会让另外一个运油的通道也受阻，这是大家会担心的。好，只要油价上涨，其实对于美国来讲一定会有压力。为什么？就表示物价会跟着涨啊。好，那物价一涨呢，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其中选举，因为民众会觉得我的生活压力好大哦。好，那他们的总统也跳出来就说油价会下跌，这有点喊话，精神喊话这样，油价一定会下跌，什么时候呢？说其中选举之后一定会看得到。为什么？因为说美国希望能够在其中选举之后，不是之前，是之后，能够让这个美伊的冲突告一个段落。但真的这都不是单方面说了算的事情，对不对？只要有一方他不配合，那你也没有办法。

好，讲到了发生在英国的整个航空管理系统哦，竟然故障，有将近400个航班都被取消了。这对于旅客来讲，绝对是会让人崩溃的状况，因为我就讲嘛，这个空中交通跟一般陆路的交通不太一样啊。那如果说班机啊，因为什么原因啊取消或者是延误哦，你就会让大家的行程大乱哦。而且他也不是说啊，我这班车搭不上，我就搭下一班就好了。对，所有的这些机票，你都是事先就订好的哦。那一旦你本来预定要搭的这个航班，它就不飞了，那怎么办？你还不是那么好就另外再找到另一个航班搭呢？好，那英国的这个航管部门啊，就是说已经排除晚工的可能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故障，不是外来刻意攻击造成的，但是它就是出状况了嘛，所以航班取消，一些民众他也只能够就是带着行李又离开机场，不然的话怎么办呢？难道就一直待在机场里面了？英国航空协会就说，这两天的航班中断总共影响的乘客超过33万人，那其中有155,000人的这个航班是被取消的，那有18万人的这个航班是误点的状态。取消跟误点听起来误点还是好一点点，虽然比较累要等久，但是你至少知道说，哦，我的航班还会飞哦。

好，另外就是发生在菲律宾的一艘渡轮哦，在九号晚间航行到当地的这个热门观光胜地西部巴拉望省外海的时候，就突然起火了。现在菲律宾的海岸防卫队说，确知的死亡人数是五人啊、但是让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后面这个数字，是超过80人失踪哦，只有43人获救。所以如果这80个失踪的人都没有办法及时的获救的话，是不是代表说哇，这一起意外造成的死亡人数就会突破这个数字哦？

好，这艘渡轮呢，原先是从马尼拉巴塞科出发哦，准备要前往科隆。那科隆呢，就是巴拉望省热门观光胜地。当地是以石灰岩峭壁啊、沙滩啊，跟碧绿清澈的海水闻名哦，每一年都会吸引非常多国内外的旅客，而且呢。在这附近的海域其实有蛮多二战时期的沉船，所以很多人会去那边潜水，好，就是为了去看这些沉船这样子。菲律宾是由7100多座的岛屿组成，渡轮就是岛屿间载运旅客跟货物的相对便宜的交通方式哦。但是说实在话，当地的海上事故并不少见哦。除了有的时候台风吧，哈，经过会造成海象恶劣嘛，哦。那过往的事故也蛮多，是因为船只维护不够好，哈，就是他们平常那个船只的一个安全上面并没有做到最足。然后还有就是安全法规即使定了但是没有好好执行，也是造成意外的原因之一哦。回顾之前比较重大的船难事件哦，就是2023年那时候呢，菲律宾西南部也曾经发生过像这种啊渡轮火灾这样子哦。那上一次的状况是造成31人死亡，而这一次虽然我们说确知的死亡是5人，但是比较让人担心就是刚讲的还有80个人是失踪的哦。

好，今天是9月10号哈，那明天9月11号，911这个数字哈，让大家真的是会非常难忘，因为在美国，你知道25年前发生了911恐怖攻击事件哈，今年已经是走过1/4个世纪了。那最近呢？纽约市政府就公布了17万页的未公开档案哦，揭露了一些让大家看了会很害怕的事实。你知道，当年就是25年前哦，那时候纽约当局明明知道，就是在被攻击的世贸中心遗址哦。周边的空气其实是有毒的，但是呢，他们却对外宣称安全无虞。结果在过去这25年当中，陆陆续续有一些人因为世贸双塔倒塌产生的粉尘，还有有毒物质等等这一些相关的疾病。造成死亡的人数，你知道已经超过了实际上恐攻的罹难人。

0: 好，现在被公开的这些文件哦，说在2001年10月份，也就是911发生之后的一个月哦，那时候的纽约市政府呢就已经知道曼哈顿的空气是对人体有害的哦，因为他们有检测，就是在世贸周边啊，几乎不管在哪一个区域。都
1: 南分台金光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新的状况哦，只有提醒我们在国五北上头城到南港内侧的移动式清扫还在持续当中。好，另外台二线哦，133.8到134.1K 哦，这是头城乌石港路段有进行路口改善的一个施工，它的一个工期应该是到今天哦，可是呢，它是夜间施工，所以就是今天晚间9点到明天清晨的6点哦，现场都还是会有工程师做。那另外同样的这个路口改善工程还有在台九线的80.8到81K 哦，就是宜兰市里雾桥南端这边哦，也是今天晚间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都还是有相关的一个施工交管，现场是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如果夜间行车有行经刚刚说的这两个路口的话呢，就麻烦大家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它是 Bruno Mars， 他也是算每一次推出专辑，他的作品都可以上榜哦，都可以打进这个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而且成绩都很好，都可以挤进前10的这位歌手。那这首作品呢，是 Bruno Mars 所带来的 Risk It All。

0: 掌握时下音乐潮流，CT 西洋流行音乐志
1: Now on air。
2: 好，在今天 CT 西洋流行音乐志单元当中，我们还是要聚焦这位刚传出离世讯息的美国乡村音乐界的，我觉得可以讲国宝级天后吧，应该真的也是不为过哦。她是 Dolly Parton。最近如果朋友们有上这个影音平台的话哦，你只要打 Dolly Parton Tribute 啊，就是向陶丽巴顿致敬哦，这样几个关键字就会出来一堆的影片哦。那其中不乏很多知名歌手都纷纷的录制了一些歌曲来向 Dolly Parton 告别或做最后的致敬哦。其中包括像是 Miley Cyrus 啦、Ed Sheeran 啦，还有现在听到的这位，他是 Pink。 先来听 Pink 所演唱的 Goodbye Dolly。

讲到了 Dolly Parton 的外形哦，从她高耸的金发，然后非常鲜艳的妆容，再加上她很喜欢穿贴身的服装哦，特别是她丰满的上半身，更是时不时的会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哦。然后她的衣着呢，很喜欢水钻高跟鞋哦，这是她数十年如一日的一个标志造型哦。那她个人呢，也都不会去避讳谈她的这个外形哦，甚至呢，她其实很懂得以幽默去化解外界对于这种女性外貌的一些检视。对，有些人会觉得说他这样子的造型会不会太容易让人把女性物化了，可是呢，我觉得他反其道而行，他倒是告诉你说，如果我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的呈现，那我就会坚持到底，我不会因为外界的目光或者是一些批评而去有所改变哦。表示他是完全强调就是自己可以掌控一切的哦。那他很懂得把这样子的刻板印象呢转化成舞台上面的武器哦。当外界也许吧哦，容易因为外表的关系去低估他的时候呢，他就是会用别的方式反击，他会用他的创作来告诉你我多么有才华，然后他会用他的一个谈判能力哈，就像是上一次讲到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虽然这首歌曲后来这样子大红大紫哈，因为是电影这个终极保镖的当中的代表性作品哦。那一开始这个 Elvis Presley 猫王也曾经想唱哦，可是猫王唱的时候呢，他的经纪人就说诶，猫王唱了之后，那你要把版权分一半给我们，这样他就不愿意，他就很坚持说我创作的东西就是要握在自己的手中哦。对，所以反正他再再的证明就是外表跟智慧从来就不是互相排斥的选项哦，好像不能够并存，它的存在就是证明这两者是可以并存的哦。而且呢他一直都保留那种来自田纳西的口音啊哦，还有就是他音乐的根，也就是乡村音乐这样子的一个类型哦，可以很自在的就存在在好莱坞跟整个流行文化当中哦。讲到了Dolly Parton 哦，大家虽然会说她是非常棒的一位歌手，但是她也曾经演过很多的电影哦。那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Nine to Five》。这是由这个 Dolly Parton 跟甄方达还有 Lily Tomlin 所合作的一部喜剧电影，叫做《朝九晚五》哦。电影描述三个女性上班族如何在职场上面对抗性别歧视，对抗傲慢又专制的男主管哦，成为那时候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职场女性电影。那 Dolly Parton 当然就是成为这部电影主题曲的唯一人选哦，去为这部电影量身打造了这首同名作品《Nine to Five》。

Dolly Parton 她不只是一位表演者哦，说实在话她也是一位企业家。在1986年呢，她就在自己的家乡，也就是田纳西州呢，设立了一个主题乐园啊，把它称为 Dollywood， 对，不是 Hollywood 嘛，他就把它改成 Dollywood 这样子哦。乐园啊，是以阿帕拉契文化音乐啊，跟公益为核心去打造的一个休闲娱乐的园地啊，也为家乡真的创造了非常多的工作机会。那音乐成就方面，他在1999年的时候呢，就入选进入乡村名人堂哦。然后2004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又颁给他在世传奇奖。这个奖项很有趣吧？在世，就表示你人还活在世上，他就把这个奖颁给你，告诉你你的存在就是一段传奇这样子。然后2005年美国国家艺术奖章，以及2006年获颁甘乃迪中心荣誉奖，到了2011年他再次获得格莱美奖，可是呢这一次颁给他的是终身成就奖。到了2022年他呢差一点距领一个奖项哦，这个奖项叫做不是奖项，应该说他拒绝被引进这个名人堂。这个名人堂叫做摇滚名人堂，因为 Dolly Parton 他一直觉得他是乡村歌手，他不是摇滚歌手，他没有资格进入摇滚名人堂哦。所以那时候他跟这个摇滚名人堂的官方就说，对不起，哎呦，我必须婉拒你们这样子。好，但是呢对方还是不断的去劝说他，说现在所谓的摇滚名人堂哦，不是只有玩摇滚音乐的人才能够进驻的哦。他们认为说只要具有摇滚精神的人，不管你是哪一个类型的音乐工作者，对，你是乡村音乐也好，你是 hip hop 也好，你是饶舌歌手也好，你都有资格，只要你能够呈现这所谓的摇滚精神，你都可以有资格进入摇滚名人堂哦。好，那他后来就被说服了嘛，所以现在摇滚名人堂里面也有他的一席之地。但是他为了不辜负这个名号呢，他真的在之后就推出了一张摇滚专辑哦。现在听到的就是他跟摇滚歌手 Steve Perry 重新诠释的一首抒情摇滚作品 Open Arms。

好，这张专辑除了两首哦，就是特别打造的摇滚单曲之外呢，其他都是属于这种口水歌啦，哦，但是他也找来原唱者来跟他一起合作，哦，就是像这首 Open Arms。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3:30，关心5分钟。

0: 新闻喽。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含括普发现金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行政立法两院别再陷入过往的纷争，立法院新会期应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让 AI 红利可以如期发放。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年度总预算立法院直到八月才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网络节目专访时指出，立法院应就事论事，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只要审议合理，行政部门都会做出清楚必要的说明。至于普发现金的发放时机，卓奎提醒，如果总预算审议拖久的话， AI 红利就没有办法如期发放。
3: 我们一些做行政的准备作业已经全部在展开了，依照去年的这个经验啊，但必须重新做，因为去年我们是特别预算，明年预算何时通过，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来发放。而我也希望立法院也能够一起，国家一起给人民 AI 红利的共同享受到这个群体的利益嘛。
2: 行政院不附属案达到八件，成为讨论的焦点。对于有学者认为附属权应用于制衡总统，卓奎表示，现在行政院长是由总统直接任命，若总统坚持法案要附属，行政院长却不要，总统可以马上换个阁揆来附属。他也感谢赖总统两年多来的信任与支持，气候变迁、健康台湾、全民防卫韧性等政策也在府院配合下持续推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近，民间团体景田呼吁参选者尽速在九月十八号前揭露助理聘用、公费考察及兼职等利益冲突资讯，未来也应将利益冲突揭露法制化，建立助理保密责任机制，以补上国安漏洞。记者林宇晨报道。
4: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指出，过去曾发生多起国会助理或政治幕僚涉及泄密等国安的案件，国安会也曾示警，因国会助理可能参与法案、预算、外交、国防及国安的议题，因此应建立助理接触机密资讯的安全查核机制。公督盟常务监事李美娜说：“
5: 我们也要求韩国瑜院长应该迅速的推动国会自律改革，将立委利益冲突揭露正式制度化。立法院应建立国会助理机密接触分级，以保障国安安全，弥补现行的国安漏洞。”
4: 公督盟也表示，目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虽然适用于立委，但在利益关系人的认定、通知义务及法则上仍然有落差。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及韩国都已经建立申报、揭露或回避的制度，呼吁朝野尽速修法纳入制度规范，让国安上紧发条。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有中风病史的黄姓男子因发烧喘不过气，被送到彰化医院救治，确诊罹患 COVID-19 新冠肺炎重症。医师强调 COVID-19 一直都在，高风险族群最好还是要施打疫苗。记者黄俊伟报道。
6: 黄姓男子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慢性 B 型肝炎及脑中风右侧偏瘫病史，这一季没有施打 COVID-19 疫苗，因为突然发烧、呼吸急促就医，体温 38.1 度，血氧只有 82%， 立为第一级紧急病人，立即进行胸部 X 光、心电图及相关血液检查，确诊 COVID-19 并发严重肺炎及急性低血氧性呼吸衰竭。胸腔内科医师张子燕说，
7: 那后来经过急诊室的检查的时候，发现说他其实是新冠病毒感染并发一些肺炎的状况。那这种状况的话，其实在现在的话也不算少见，大家都觉得说新冠还离我们很远，但实际上疾管所的资料告诉我们说其实离我们还蛮近的。
6: 张子燕医师强调， COVID-19 虽然已经进入常态化防疫阶段，但是病毒仍然持续演变，近期疫情有再度升温的趋势，民众如出现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应即速就医。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 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及嘉义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得意的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5: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路况，先前的一些移动式清扫都已经结束了。那国五现在南北双向也都还算是正常顺畅的哦。来提醒一下，在台九线包括了113.5到123.4K 的东澳道。

南澳路段，还有154.7到165.7K 的和仁到崇德路段哦，这两个路段都有配合马太安溪桥桥梁复建工程钢梁运输的作业。所以呢，在9月24号之前呢，他们每天晚上哦，为了这个钢梁运输会做一些管制哦。其中东澳到南澳路段哦，在晚间的11:20会来封闭北上车道，它的管制点在123.4还有121.8这两个路段。然后呢，在晚间的11:30到12:20会全线的封闭，所以请朋友们就要配合了。如果说你晚上可能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那另外和仁到崇德路段它是在晚间的12:30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在165.7K， 然后12:50到1:30会做一个全线的封闭哦，所以请朋友们到时候也是要配合管制来通行了。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啊，这也是有点年代的作品。我当时为了这首歌去买了一整张专辑呢。好，这是 Sophie B. Hawkins 所带来的 As I Lay Me Down。

0: 咦？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0: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讲到了在新加坡的银发族圈，他们呢现在兴起一项新兴运动，好，这项运动过去都被认为是只有年轻人才会去尝试的运动，但是哦不一样了哈，有教练特别为银发族来量身打造哦相关的运动课程哦。朋友们有听过跑酷吗？一听就觉得嗯，它应该算是很激烈的运动。当然啦哈，如果是年轻人来从事跑酷运动，跟银发族来从事跑酷运动哦，哎，他们做的动作会不太一样。对，好，如果说你也曾经看过一些关于这个跑酷运动的介绍的话，你就知道说，他应该快要接近极限运动之类的这样子。但是呢，对于银发族来讲哦，这种为他们量身打造的运动，其实是真的可以让银发族去练敏捷度跟肌耐力的哦。好，我们就来听听这一位在新加坡推广跑酷运动的教练，他叫做陈世文，他的说法。
1: The types of exercises that seniors normally do, like Zumba or like Tai Chi, is just like not enough to combat this problem because they don't build their strength and they don't learn how to break their fall. Whereas in parkour, it's a very intense discipline.
2: The whole point of parkour is to improve your agility. And when you have an improved agility, you'll be faster in your reaction. You're just more aware of everything around you.
0: 这位教练呢就提到说哦，过去银发族会从事的运动通常会像是什么呢，像 Zumba 这类的有氧运动，或者是太极这类的比较缓慢的这种运动哦。那问题是这类的运动其实对于要训练银发族的这种肌力是不够的。好，那银发族会用 senior 这个字啊，senior 它有资深的意思，有年长的意思 ，senior senior 通常会做的 normally 让做这样子的运动不足以让他们去对抗一些这个在银发族身上容易发生的状况哦，对抗叫做 combat。C-O-M-B-A-T 像太极啊或者是 Zumba 啊，并没有办法去锻炼他们的一个力量，特别是肌肉的力量。好，力量叫做 strength S-T-R-N-G-T-H strength， 而且也没办法让他们学会如何在比如说跌倒的时候去减轻那个冲击力，好，我们讲到减轻冲击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片语叫做 break the fall， fall 就是有坠落的意思嘛，那前面用 break 这个词 B-R-E-A-K 这个片语其实就是去减缓那个冲击的力道 break the fall。 而在所谓的 parkour 跑酷这项运动呢，它反而是比较强烈的，好，就是那种力道比较大的一种自我训练哦。好，我们讲的比较强烈、力道大的叫做 intense，I-N-T-E-N-S-E。那自我训练哦，或自我规范都可以用这个字，就是 discipline，D-I-S-C-I-P-L-I-N-E，discipline。而整个跑酷课程的重点核心呢，就在于去改善年长者的一个敏捷度啊。

0: 好，听到的歌曲大家都会哼上几句吧，老鼠爱大米，
1: 要有年纪的人才有办法哼上几句吧。
0: 真的吗？哦对啦，就是要有年纪的人才会哼上几句、啊、可是这种歌真的听一次就会了，你不觉得吗？
1: 应该是。
0: 对啊，它的那个旋律就是整个的非常
1: 平时简单，
0: 对，简单
1: 易记，
0: 嗯，易记OK， 就你听一遍你就会唱副歌咯、hey. OK， 好啦，老鼠爱大米、欸、因为今天就看到那个大巨蛋里面有老鼠、
1: hey.
0: 我现在才知道说哦，原来在里面当球童还要抓老鼠。
1: 可是哎、欸，我老鼠是不是就是不会单独行动的动物啊？
0: 我不知道哎、欸，我通常看到的老鼠都一只哎、欸。
1: 可是它是不是群居动物？就是没有老鼠是自己住的。
0: 这我也不知道，你应该问老鼠。
1: 就像我们知道蟑螂，它是如果你家有一只蟑螂的话，
0: 就表示有千千万万只蟑螂，好可怕、
1: 啊。对啊，但老鼠是不是这样子？我就不知道，很可怕、欸。
0: OK， 可是我真的通常看到的老鼠都是一只哎、欸，我很少看到好几只、欸。
1: 可是它会有一个家。
0: 我不知道他家在哪里啦，除非就是他刚好那个地方就是有食物，很多的食物、oh. 可能就会吸引非常多的老鼠聚集到那个地方去这样子、oh. 对 OK， 好，你还记不记得我只要问你，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电台有鼠患、
1: oh, 对啊，曾经有、欸、
0: 曾经有过，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拍到那个影像，
1: 对，可是
0: 很好笑，
1: 可是我们那只老鼠蛮小只的，我觉得，
0: 然后他就是在跳到我们的那个服务台上面，在那边吃东西，因为我们都会在服务台上面摆一些
1: 零食
0: 之类的，
1: 还好现在没有了。那个时候，
0: 哎、欸，那时候是真的逮到他了吗？我有点
1: 有啦，有抓到啊，有用那个捕鼠笼抓到他。
0: 我们捕鼠笼到底放哪、啊？哎、
1: 欸，好像放在就是柜台的后面吧。
0: 柜台，你说就是那个服务台后面，
1: 对，然后有放，就是
0: 里面有放一些诱饵、啊。
1: 对啊，那个时候大家的那个什么麦片啊、嗯，
0: 对对对，我跟你讲，最早发难的好像是小野猫，他说他就是纸箱，为什么那么多洞？
1: 对啊，
0: 我们才赫然觉得，哎、欸，好像不太对劲，电台是不是有东西这样子？
1: 因为我都放在我抽屉里，所以我是没有被咬。
0: 你不是苹果有被咬？
1: 我苹果被咬吗？
0: 我记得啊，
1: 好像没有。
0: 有啦，你苹果被咬了啦。
1: 没有啦，不是我啦。
0: 不是你吗？
1: 不是我啦。如果有的话，我不会不记得，不是我。
0: OK，、oh. 反正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些东西，就是会有洞。
1: 对啊，
0: 哎、欸，其实
1: 他连那个麦片上面那个塑胶盖都咬破、欸，哎，
0: 对，很厉害、欸，哎、
1: 啊，
0: 对，
1: 牙齿很利、欸，哎。
0: 可是纸箱有洞，一定是老鼠嘛？
1: 哎、欸，不然是什么呢？
0: 蟑螂好像也会、欸，
1: 蟑螂也会吃啦，
0: 对不对？蟑螂也会吃。
1: 据说蟑螂特别喜欢吃紫色。
0: 啊，真的假的？
1: 据说。
0: 谁跟你讲？
1: 可能是他那个色彩的颜料的那个原料是他喜欢的东西
0: 哦。就
1: 我好像不知道哪里看到喜欢吃紫色
0: 气味，对不对
1: 之类的。
0: OK， 好，所以我就想说，哎、欸，我现在问你这件事情，你应该还记得吧？尤其你很喜欢记这些无聊的事。
1: 老鼠当然记得啊。
0: 对啊 ，OK、嗯。不过我们是解决了啦。
1: 对啊、
0: 哦、，OK。
1: 到处塞洞，你说。
0: 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闪。
1: 待会见哦。

号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内湖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88.4 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的中线有帆布掉落，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 25.3 公里离港交流道前外侧跟路间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则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65.1 公里过了白水湖的中线有往生动物，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的内侧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一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一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2: 林茂盛，你不可以带啊！
3: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2: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又来咯。
4: 时间是9月13日到9月15日，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宜兰捐血站，宜兰市百里路16-7号。我们有正火田慈善基金会所提供的卫生纸，金车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饮料，还有台湾有灵健康产业发展协会提供的洁肤香氛皂，
1: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3: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1: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5: 警广，谢谢您。

0: 屏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们来点名，狸猫一，
1: 喵，
0: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狸猫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狸猫三，狸猫三，狸猫三人呢
2: ？I'm ready。

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东山乡宜25线富农路一段珍珠桥的拆除工程，请大家改道行驶哈。目前在国五的部分呢，稍早在北上头城到南港那一次的移动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那北上目前的平均速度在雪山隧道里呢是71公里，南下是85公里。宜兰的这个天气呢，云层比较厚一点哦。然后看到平林段这边呢，我觉得这边的天气好像比较好哈、哦，感觉那个道路比较明亮一点点哈、哦。不知道大家出隧道之后是不是也有一样的感觉了哈、哦？好，这个长隧道出隧道的时候呢，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哦。有时候可能会有比较刺眼的阳光哦，或者是有比较大的雨势出现，甚至有时候这个开车出雪隧道的平林段的时候哦。欸、如果不巧的话可能会遇上有浓雾的情形，也是要特别注意。

好啦，如果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或是加入我们警广宜兰分台的官方 LINE 账号，我们的 LINE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大家可以透过这个 LINE 的方式，拍摄现场的照片，提供给我们道路的情形。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是一首重唱，重新诠释的重唱，来自于吴映洁鬼鬼的《一二三木头人》。这个应该是他在那个黑社会时期的歌曲，然后今年有了一个他个人的版本。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4:1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呢，在这个罗东到苏澳这个区间，雨势是蛮大的哈。其实这个有时候也是我们在主持的时候的一个盲点哦，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哦，在宜兰是没下雨嘛，那整个宜兰应该都没有下雨这样子哦，就是会有一种主观的意识，觉得哦，宜兰现在天气还可以哈，但其实这个幅员这么广阔，怎么可能大家的天气都一样呢？对不对哈？不知道是听哪个政论节目嘛、哦？我要讲的东西跟那个政治没有关系了。他们就说，以前在播那个台风的新闻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只要台北无风无雨，就有一种好像全台湾都无风无雨的错觉哦。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嘛。现在这个情形当然比较少了啦，尤其现在这个媒体非常发达，每个人都是这个公民记者，所以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但早期的确是有这样子的盲点。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道路施工的状况。台瑞线133.8到134.1乌石港路段路口的改善施工，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机动的管制。台七线103到128冷水坑到公馆路容维护作业，交通锥、人工骑手跟移动式的 LED 标示警示车辆来办理机动的管制。台七丁0到16公里。

以双连皮到宜兰路容维护，目前也是一样哦，机动的交管。台九线77.3到84.8，这个是四城到宜兰，也是同样的路容维护作业机动管制。另外，在台九线的80.8到81公里呢，礼物桥南端的路口改善施工，也是在晚上进行哦，9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哦。然后这个路口改善的工程，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在乌石港的部分，都是到预计到今天就结束了哦。晚上施工对大家的影响会比较小一点啦哈。台九线113.5到123.4，东澳到南澳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钢梁的运输作业持续的进行，晚上的11点20分到隔天的凌晨1点半会进行道路的封闭。台七线101.5轮皮路段的上边坡工程，半点放行5分钟。好，以上几个道路施工的情形跟重点路段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提醒，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情形，也欢迎您可以透过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告诉我们，或者是加入我们警广的官方 LINE 账号0800-000-123.4，这个是我们的 LINE ID 0800-000-123.4。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好，4:2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来关心一下天气哦，入秋之后的首波东北季风要持续影响我们了，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都会呈现北凉南热、北湿南晴的形态。今天呢，在北部跟东部的云量稍微偏多一点，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中南部大致维持多云到晴。气象署说呢，这一波的东北风会影响到周末，所以在北台湾和东半部降雨几率都会偏高，民众外出除了携带雨具之外呢，也要留意日夜的温差。好啦，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今天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的天气是比较湿凉的哈。双北跟桃园气温23到27度，新竹和苗栗低温可能会下降来到22度左右。那中南部的白天还是有31到32度的高温，维持夏季的体感。但是呢，这个日夜温差会越来越大哦。早出晚归或者是骑车通行的朋友，建议要携带薄外套哦。下个礼拜呢，由于受到了这个菲律宾东北方海域低气压活动的影响，台湾附近的水汽可能会再次的增加，北部跟东部天气会变得比较湿凉，那中南部则是维持午后局部降雨的形态。所以未来一周呢，白天一部分的地区可能还是会有夏季的热感，但是夜晚跟清晨呢，这个秋意会越来越明显，天气开始变得比较凉快了。

虽然这个天气变得比较凉，但好像也不能说那个台风季完全就结束嘛，对不对？好，就是在台湾的南部还是有一些你知道热带扰动在就是酝酿当中。虽然我觉得整个世界环境气候的变化，这个台风要侵袭台湾的机会其实是我觉得真的是越来越小。然后当然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大型致灾型的降雨情形要特别注意，可是至少台风它本身的暴风圈是没有笼罩在台湾的陆地上的，这是一件好事啦。只是有时候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还是要特别的多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那如果你是在这个山区啦或者是低洼地区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突如其来的大雨情形哦。道路的状况呢，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发现，欢迎您可以随时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等一下来关心的是半点新闻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地检署侦办前兆基物管董事长李建成涉嫌侵占被性案，在昨天展开了第二波的搜索，约谈了包括另外一名李姓前董事长在内，一共有十人到案。今天谕令李姓男子以新台币100万元交保，并且限制出境出海。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媒体报道，兆基物管相关公司兆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暨居械管理顾问公司疑似发证公司债兑付问题，超过100名投资人组成自救会。前董事长李建成曾与投资人协商，提出以兆基物管为上市股票抵偿债务。兆基物管公司9号发布声明表示，目前公司资金及营运状况正常，各项业务持续稳定运作。公司民国114年度财务报告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其中应付公司债及股东往来科目余额均为零，呼吁客户、合作伙伴及社会各界无需过度解读或担忧。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李建成与周姓会计师等人涉案，兵分11路搜索，并约谈相关人员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李建成涉嫌侵占、背信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及逃亡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裁准。检察官并谕令周姓男子50万元交保，其余数名被告则分别以10万元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蛋黄加工产业在每年会产生超过4000公吨的咸蛋白副产品，但是因为盐度过浓的关系难以食用，需要额外付费来清运。农业部畜产试验所成功的开发了咸蛋白加工技术，新产品每100公克含蛋白质9.9公克，膳食纤维4.7公克，预估每年可以达到千万的产值。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3: 中秋节即将到来，很多糕点都会用到咸蛋黄，剩下来的咸蛋白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多数沦为废弃物。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团队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与质地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到 1.5% 以下，推出含鲜咸蛋白，在制成块状、片状或条状等多元规格，可用中式咸香卤味、意式酸甜红酱等各种方式烹调，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美食。畜事所所长黄振芳说，
4: 降低它的盐分到 1.5% 以下，还有加上膳食纤维，它就变成一个在营养价值上相当高的一个这个产品，所以它具有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它具有低糖，它具有低脂，还具有这个钠盐适中，这样子一个优点，来适合相关的这个调理，或是后面因为质地的关系，它可以做相当多的这个利用。
3: 畜事所指出，含鲜咸蛋白检验结果显示，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9.9公克，膳食纤维4.7公克，脂肪0.3公克，糖未检出，钠含量453毫克，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与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实现全蛋全利用与农业循环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北屯区有老妇人倒卧在路边，第五警分局的员警获报之后立刻赶赴现场，绕行山区小路将近10分钟，终于发现了妇人的身影，所幸意识清楚，查到住址之后平安护送返家。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东山派出所警员廖翔与曾俊荣、实习生尤佑珍及张君凯等四人执行巡逻勤务，获报驻营巷内有老妇人倒卧路边，立即前往查处。
6: 你有我刀先掰开不？
7: 有我刀，
6: 有我刀。我刀不？我给你救我不？来，好，来你先看。好，那个对啊。
5: 东山所李伟玄副所长表示，远景研判老妇人可是迷路不慎，走入山区，体力不支倒地。
8: 远景深入山区寻找近10分钟后，发现老妇，所幸意识清楚，且无明显外伤，研判是因迷路导致体力不支。远景立即将其带返派出所，查明住址后护送返家。家属对远景热心协助深表感谢。
5: D 地务警分局提醒，家中有年长者的家属应多加注意，避免让他们独自外出，以免走失或发生危险，并且可以在随身衣物上绣上姓名及联络电话。万一长者趁家属不注意自行外出或有需要的时候发现的人，才能快速联络到家属。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新国赖预报员，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而且水汽上会比今天还再更多一些哦。所以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在基隆北岸还有宜兰地区降雨较为比较明显一些，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至于新竹以南地区，明天云量也会比较多一点哦。那中午过后，在山区还有南部地区，则是要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明天夜晚气温会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白天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在28到30度，新竹以南地区的高温则是可以来到31到32度。那持续慢慢进入到秋天了，早晚日间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的朋友请适时的

0: 提雾。那另外要注意是在沿海风力方面，明天在桃园至嘉义沿海空旷地区、台东恒春半岛，另外就在兰屿绿岛、澎湖和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1: 开车时眼睛要看前方，不看手机，不聊天分心，也不做其他事情，
2: 专心开车才能看见红绿灯和路上的行人。
3: 请把注意力放在路上，专心驾驶，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焦西维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4:40，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在葫芦堵大桥的机车道上哦，说有一个蓝色的小水桶掉落在这边，应该是往圆山哦。往圆山的方向这边呢，葫芦堵大桥上面的机车道有个蓝色的小水桶掉落，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哦。国五的部分呢，北上目前平均速度73公里，南下85公里。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翁玉君的《滔滔唱你心》。

今天晚上11点就是那个鬼门关了哦。那农历七月份过得也还算，还算顺利哦。这个有时候在农历七月份的时候，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些，每个人不同的小禁忌这样子哦。

今天很多人都在讨论那个就是新款手机的发表会嘛，对不对哈？好像每一年到了秋天，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科技产品哈陆续上市这样子。我本身对于那个科技产品的敏锐度非常非常的低哈，就是。我上一只手机真的是拿到那个没办法讲电话我才换呢，就是我要讲电话的话我要戴耳机才有办法讲电话，因为耳机有麦克风嘛，就是要用耳机的麦克风才有办法讲电话，不然的话我的手机麦克风是整个坏掉的。所以我也不是那种就是哦一定过几年哦就要去换手机哦，或是追求一些比较高科技的产品，没有，我反而比较偏向于就是我拿到一个新的产品之后呢，我会把它物尽其用，把它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这样子哦。就是我会把它的说明书从头到尾像在研读那个就是论文一般哦，把它了解的非常透彻之后，它的所有功能我都要使用到，绝对不要浪费一丝一毫它原本提供给你的功能这样子。

这几天应该会有蛮多的讨论啦，针对这个新品上市，还有很多，其实不是只有这一家，就是各家手机其实都大部分都挑在秋天的时候会有一些新玩意，所以这些科技迷们应该会蛮开心的，在这段期间当中。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是4:55。大家都知道出国要带护照这件事情哦。那有时候飞国内线的部分，比方说要飞澎湖啊、金门、马祖啊，这个部分其实原则上是不用带护照的哦。可是呢，也是偶尔会有遇到需要看护照的情形哦。这是怎么回事呢？最近有这个网友在社群平台说，他到澎湖哦去玩，透过网络的旅游平台购买机票，结果呢？居然在这个搭机的时候，航空公司要求要查看他的护照，但是呢，他因为这是国内线啊，国内线原则上就不用带护照嘛，对不对？就是不会带护照出门，所以他就没有带哈。他就觉得很疑惑，为什么现在飞国内线要带护照这件事情哈？对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国内线就不用看护照，我又没有就是出国，我又没有出境，对不对？为什么要带护照？结果呢，就有人发现了，他的这个机票可能是在第三方的网络平台购买的套装行程，所以他的机票上面的名字是英文，不是中文。如果我们买国内线的班机，透过航空公司买票的话，原则上那个票面上面就会是中文的姓名嘛，所以这个航空公司可能就是看你的身份证或是健保卡就 OK 了，可是因为它是透过第三方的这个网络平台、旅游平台购买机票，所以上面显示的是英文，航空公司必须要确认的英文，对不对？那最后怎么办呢？最后他好像付了几百块钱，就是改名字哈，把它改成中文姓名，也还好啦，就是至少这个机票还是可以飞哈，只是要多付几百

块的类似手续费的概念，所以有时候大家在这个购买机票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好不好？不然的话可能就要多花一笔小小的小小的财产，才能让这个旅行更顺利啊。对啊，要是我要飞澎湖的话，我也 不可能会带护照、欸、我之前还曾经跟别人吵过架，就说飞澎湖明明就不用护照，但对方就觉得搭飞机就要带护照。现在也不能说他错，好像也不能说他错。

好，稍待一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整点路况会诊。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0: 吴尼朗米古米桑，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0: 尽管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尽管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时速40到60公里。北上先前在五堵出口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疏解当中。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

以上杨梅段到校前路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暗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进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琼林匝道口有好几带的砂石掉落，台61线南下 181.6 公里过了福兴中外线出道有一卷掉落物，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车多排队，继续往东 12.3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电线掉落在内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就算你只喝了一点点酒，不能开车就是不能开车
1: 啊。谁知道居然测得到，
0: 我来算给你听，你酒驾一次，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就会加收3600元，酒驾两次加收7200元，酒驾三次加收10800元，而且没有上限，所以你真的是不要开玩笑哎。
1: 哦，真的加很多钱呢，那我调整战略，下次出门换一辆车子开。
0: 还说呢，像你的名下有3辆车，明年每一辆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加收。
1: 那如果我把车子借别人开，然后他酒驾被抓到嘞？
0: 不管是不是你开的车，酒驾违规记录通通列在车主名下，而且啊，你酒驾的行为会危害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呢。
2: 请千万记得，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行车才能更安全。另外，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才不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哎，别骑这紧呐！
4: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6: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5: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6: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5: 疏浚防汛做在先，
6: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7: 手机也拢无回，人在倒位找，我的心又搁咧想找。
8: 大家好，我是赖慧如。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

5:06，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先来听到王世贤的《看袂掉的手》。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1: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是有关于毒驾的宣导，欢迎警员。
2: 嗨，大家好。
1: 好，今天要来分享这个毒驾的部分呢，其实已经宣导蛮多次的了。然后其实我最近在那个就是街道上面看到一些行迹诡异的车辆的时候，就会脑子里面就会浮现说是不是有状况，酒驾还
2: 是
1: 毒驾，对，然后平常也不会这样子特别注意，但最近好像那个观察的比例就会高一点点这样
2: 子。而且我是不是有跟你说过你要习惯性停最右边，
1: 停最右边，
2: 就靠边边停红灯的时候不要在、哦、你知道待转区就是待撞区吗？
1: OK， 所以就是要停在最尽量不要往中间停靠這樣
2: 子，因为很多阿嬷们，嗯，这可以吗？就是很多年长的人们，他们会去喜欢停在那个停等区，红灯这个停等区吗？通常都在小客车前面啊。
1: 对啊，
2: 你不觉得那是待撞区吗？
1: 可是不是交通法规规定说你必须要停在那个格子里面吗？
2: 法规重要，保命也重要。对，
1: 就是实务上面有一些紧急危难的情形的时候，大家要自己去做判断啦。对，
2: 因为你通常在那边，可是你看，如果后面小客车停下来，有停很好啊，但是没停的话，那一区刚好是保龄球、欸。
1: 那怎么

0: 半，
1: 所以你就靠右边啊，
0: 停右边的
1: 对
0: 待停区，
1: 因为右边就是有点像你骑机车的那条那个什么路面边线哦、喔，
0: 哎、欸、对，
1: 所以我就尽量靠右边，你不要在那块正中间的区域
0: ，OK， 尽量往边线停靠
1: 啦，对，因为如果有独驾的。算过来就拜拜呀。
0: 嗯 ，OK， 但是停等的时候还是不要想说就是休息时间，就是还是要注意四方的车流这样子。對，
1: 而且尽量现在不很提倡不要戴耳机
0: ，OK，
1: 因为大家都会习惯、欸。
0: 完蛋，我都会戴耶。
1: 我就觉得你要戴一边。
0: 哦，戴一边想听也 OK， 这样
1: 是
0: 不是？
1: 戴那种啊，
0: 不行，
1: 整个罩起来的，
0: 整个罩起来不行啦，就怎么戴安全帽？就是你会戴那种入耳式的耳机嘛？那我有时候可能就是戴着，想说又要骑车的时候，我就不会把它收起来，就继续戴着。
1: 可是你就是戴一边可以吧，另一边拿下来。
0: 但这样还是会不专心啊，建议还
1: 是
0: 不要戴
1: 吗？
0: 建议还是不要戴，
1: 最好就是不要戴，因为现在毒驾问题太多，所以建议不要戴。就你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对不对？
0: 嗯、
1: 那本分局在今年哈，就查取到有八件，我觉得我们三星乡那么淳朴的地方，竟然有八件的这个毒驾。所以我们很厉害，
0: 就是有在积极的查气，
1: 对，很积极的查气、嗯。那像五月两件，六月有六件呢、欸，
0: 哇，
1: 那目前是八件，那七月的我没有贴上来，但是七月也有哦、喔，
0: okay, 是，
1: 对，嗯、
0: 所以其实还是都会有零星的状况出现这样子。
1: 对，那像你看之前那个上新闻的啊，什么新北市三重土城啊，都有。警察就是遭拖行啊，撞护栏啊、嗯，然后就高速冲撞就殉职这样。
0: OK，
1: 对，所以你知道警察很辛苦，那请那个毒驾还是不要上路。
0: OK， 就是也不要吸毒啦，好不好？如果你发现身旁有亲友在疑似吸食毒品状况的时候，赶快跟相关单位来做通报，帮助他，好不好？
1: 没错，那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那个一拖迷子嘛的部分、嗯，配合那个加热烟还是什么电子烟，那其实也都是违法的、喔、哦。
0: OK，
1: 好，那它的副作用就是会让你身体失控啊，会有致命的风险啊，就无法思考，身体异常战斗。你去看那影片，很多都是下来然后对折，
0: 对啊，
1: 还这样抖抖抖，
0: 那怎么敢出门啊？
1: 所以啊，我
0: 说实话，我就觉得好丢脸欸。
1: 你是说边抖很丢脸吗？
0: 对啊，
1: 还是对折？
0: 我就觉得这样子出去，然后还被拍到，就是很不好意思啊。要是我个人的话，自尊心就会。
1: 然后如果又撞到人家，
0: 对啊，
1: 对，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哦。那这样会涉犯刑法185-3公共危险罪哦。
0: 嗯，
1: 那如果你单纯毒驾的话，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万罚金。那致人重伤、致人于死呢，有不同的要念吗？
0: 不同的罚则。
1: 对。好，致人重伤的话是1年以上7年以下哦，那致人于死是3年以上10年以下，而且都是现在都是叫重罪了。
0: 是，
1: 对、嗯。那如果你有累犯的话呢，就会有无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反正就是它有刑度，只是说很重这样。
0: 哦、OK， 好，而且好像什么拘测啊，或是
1: 对，如果你手持拘测
0: 更重，
1: 就重罚27万喽。那当场一次保管车辆，吊销驾照。
0: 嗯，
1: 那第二次或是你多次拘测的话呢，就会处45万哦。反正你知道它是累加累。
0: Okay,
1: 金额，
0: 那累加也是很不得了哎、欸。
1: 对、嗯，那你如果毒驾，你又被吊销驾照，那你又不是说你期满，你吊销期满就能重考，
0: 嗯，
1: 你就是还要完成毒品戒瘾治疗啊，
0: 是
1: 安全讲习，交通安全讲习。
0: 而且他那个驾照的期限应该比较短，现在驾照都是比较偏向永久制，哦，就是你不用再去特地换照啊什么之类的。
1: 他这个就会规定你有一个期限内要再回来。
0: 真麻烦欸，驾照又不好考，说实话现在驾照不好考欸。
1: 对，所以请到要珍惜驾照。
0: 嗯，
1: 对、
0: okay。
1: 那像一拖迷子已经列为2026年6月27号列为一级咯、嗯、因为就是太多毒驾咯。
0: 是。
1: 所以呢就把它改成第一级毒品。那第一级的话其实就很重了嘛，就是我们最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0: 嗯 ,OK, 包含了制造贩卖这个都可能会处以死刑。
1: 没错、
0: 或者无期徒刑这样的刑期。那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毒品是千万碰不得啦齁。那如果你发现身边有人疑似使用毒品状况的话，赶快跟我们的相关单位请求协助，警察局、卫生局、社会局都是 OK 的，有相关的社会资源。那就是如同一开始所说的，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不会使用毒品了哦。
1: 当然、啊，
0: 当然，那这个毒品驾驶的情形，如果在路上真的遇到有一些危险驾驶的状况的时候，先保护好自己的安全，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把他的车牌号记下来，然后跟我们的警方来做通报，这样子避免他危险驾驶的行为。嗯，
1: 对，那就是要拒绝毒驾，平安回家。
0: OK， 今天呢，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
1: 谢谢大家。

0: 伊得笑，有得伊得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哎，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是小孩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嘞。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天道路相对单纯了，所以驾驶朋友们如果任何道路状况的发现，欢迎告诉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台湾呢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了，失智症的患者人数呢也是持续的在攀升当中。根据研究的推估，未来20年呢，全台湾每天都会新增48名的失智症患者，等于说每30分钟就会有一个家庭出现失智症的病患。早期大家可能会忽略这个失智症的严重性哦，可是失智症它其实不是一种正常的老化，它是会持续恶化的疾病。一旦延误治疗3到4年，患者可能就会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甚至是需要全天候的照顾。如果家中的长辈出现了记忆力明显退步，经常忘记事情，无法完成熟悉的工作，对于时间地点混淆，个性改变，或者是慢慢的退出社交活动的话呢，就要赶快来就医评估哦，避免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另外这个研究也显示出这个家庭照顾者平均每天的照顾时间是超过11个小时的。在职照顾者呢有 94% 曾经请假来照顾家人，甚至有 24% 选择的是留职停薪。由于呢大部分的这个失智症患者因为年纪大了嘛，会有一些其他的合并的疾病，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所以每天都要吃很多的药。那这个对于失智症的照顾上面的确就是一个很大的难关。不过呢，也随着这个时间慢慢的进步，这个药物的部分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样态出现了。除了平常常见的药丸之外呢，甚至有口服的抑制贴片跟针剂等等的。所以如果家里面真的有这个失智症患者的话，好好跟医生沟通了解，应该要怎么样来进行相关的治疗，延缓失智症病情的恶化，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72岁妇人透过通讯软体认识网友，对方称急需用钱，商借新台币50,000元。妇人心软，前往超商寄送现金包裹，所幸店员机警，向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报案，成功阻诈。陈依林报道。
2: 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与民众培养感情，再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或购买点数，借此骗取财物。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日前接获超商店员报案，一名妇人准备寄送的包裹中存放大量现金，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拦截包裹并报警。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云如说，
3: 一名黄姓女子疑似遭网友以感情话术诈骗，透过超商卖货便寄售现金50,000元。警方到场查看黄女与网友的赖对话后，研判为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在警方及店员解释劝说下，黄女惊觉受骗，成功保住50,000元。
2: 据了解，妇人与网友未曾谋面，对方以急需用钱为由借款，妇人心软答应。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提供账户或代为购买商品，务必先停看听，以免遭诈。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为了解决偏乡数理资讯师资困境，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开办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完成培育并且取得教师证书之后，分发到偏远地区或特殊地区中等学校任教。请听报道。
4: 彰化师范大学师资培育中心陈英慧主任表示，今年 STEM 有是英文的科学、科技、工程、数学

0: 产业磁吸效应强劲，理工毕业生多流向科技业，中学数学、自然科学与资讯科技科目普遍面临正式教师和代理教师一师难求的困境。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招募具备 STEM 专业和教学热情的学生，将他们培育为能点亮偏乡教育的优秀教师。
1: 我相信了，我们期待的不是孩子就是能够顺利毕业而已，我们期待这些孩子，这些公费生，他修完课之后他能进入职场，他可以站得稳，因为他不孤单，他是有我们的陪伴，他可以教得好，因为我们彰化师大的教学能量其实是一流的啊，然后他也可以走得远，因为呢他有教育热忱。
0: 彰师大指出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在学期间免缴学杂费，每月受理10000元生活津贴，但每学年必须完成72小时弱势学生课业辅导。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竹市眷村博物馆推动馆舍整修工程，外墙面新增彩绘艺术，并且打造 3D 眷村街道场景，透过轻松有趣的方式亲近眷村文化。张允报道。
3: 旧市眷村博物馆是全台首座以眷村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从2002年开馆至今已经超过20年。随着馆舍逐渐的老旧，新竹市政府积极争取中央约新台币1000万元的经费补助，并自筹将近3500万元，共同推动馆舍整建升级。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过去呢，我们的眷村博物馆呢有这个围篱，那现在呢也将这个围篱打开，重新的设计了我们户外的一个景观，包含说我们的墙体彩绘。”也彩绘得非常漂亮， 3D 的眷村街道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这里来打卡。那我们也透过呢加入了我们的眷村的一卡皮箱的概念，那同时还有很好吃很美味的眷村菜，好，这样的一个特展呢，希望很多的民众可以更加了解我们新竹市非常特有的眷村文化。
3: 整件工程历经约2年的时间，不仅完成建筑结构与防水改善外，也同步更新消防、空调以及照明系统，重新规划展览空间与参观动线。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台湾东北部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多云27度，新竹晴天28度，台中晴天31度，台南多云32度。高雄阴天29度，宜兰阴天25度，花莲和台东是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1: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2: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0: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1: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2: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咧？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吼，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时间是5:3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好，在道路情形的部分呢，目前在路况网页上面没有特殊的状况哦。如果驾驶朋友没有任何最新的发现，也欢迎提供给我们景广0800000123。稍待会呢也会连线到这个国道5号的部分，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目前最新的国道5号的交通状况。

0: 好，时间来到了5:44，我们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黄碧良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和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目前国道五号路况。那目前国道五号路况，其实南北双向的车速都还蛮顺畅、蛮正常的。那其实都还蛮好行走的。那平林行控中心还是在此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现在国五的辖区，从石碇到平林这个路段啊，是有零星下雨的状况，所以在雨中行驶的时候，请多加注意一下，保持车距，然后也要开启大灯。那行车上路前啊，多检查一下车子的胎纹以及胎压，这样子才能避免车辆发生任何的状况。那行车上路前也多检查一下油水电，也能提前避免发生故障的情况。那这目前的话，就是国五的路况就是顺畅。那还有就是从北上往木栅方向南港系统那边是有达到一控的管制，所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行经那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一下那个车前的动态，因为可能会遇到车辆骤停的状况。那以上就是国道五号的路况说明和提醒，平林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黄碧良话务员。
1: 好，谢谢您，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0: 来关心地方的讯息。为了打造安全韧性城市，宜兰县消防局积极推动紧急救护专业升级和智慧科技提升紧急救护软硬体战力，全县欧卡伤病患急救成功率大幅提升到35%，成功挽救无数宝贵生命。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县消防局表示，全县欧卡急救成功人数从111年的96人大幅增加到现在的160人，增加超过66%。主要的关键在于积极提升救护技术，将高级救护技术员人数增加到61人，并在救护车普及配置自动心肺复苏机和生理监视器。急救成功个案中，高阶处置占比就达到85%。局长许正昌说，
2: 那个欧卡整个急救的成功提升了大概1.5倍，那从111年到114年大概增加了64个人，那这个部分归功

0: 用于我们第一个我们 EMTP 的受训人数大幅的增长，那另外整个智慧的派遣119的派遣有效缩短我们整个紧急救护的时间。
1: 针对大数据分析发现，66%以上的急救事件发生于住宅。

0: 宜兰县政府以山坡地治理 AI 档案赋能智慧助手参加2026台湾 AI 卓越奖，从众多案例中脱颖而出，荣获 AI 政府数位转型公部门组佳作殊荣，展现了智慧治理的成效。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由中华民国资讯软体服务商业同业工会主办的2026台湾 AI 卓越奖，是为了表扬把 AI 应用在公共服务和产业转型的卓越案例。宜兰县政府积极推动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数位转型，就透过山坡地治理 AI 档案赋能智慧助手，结合 AI 技术与既有档案资料进行智慧化检索与知识整合，荣获 AI 政府数位转型公部门组佳作。水利资源处科长陈俊宏说，
2: 把这个之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很多庞杂的纸本资料转成这个数位资料，那透过这个 AI 的一个检索，很快的一个查找过往的一些资料，因为山坡地管理的部分也包括很多申请案件、违规案件，能够透过这个 AI 的一个技术，民众不管民众在申请或者是同仁在这个承办这个业务的部分呢更便利。
1: 宜兰县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 AI 和数位技术应用，结合业务经验，建构更完善的智慧化管理机制，让科技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助力，打造兼具智慧治理、科技创新和永续发展的优质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为了响应九月交通安全月，宜兰监理站明天晚上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办夜市快闪活动，现场邀请艺人沈文成、陈佩琪和王彩华和民众互动，推广交通安全观念。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交通部台北监理所宜兰监理站表示，11号周五晚上7点，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行交通安全月夜市快闪宣导，透过趣味有奖征答及发放宣导小物，邀请大家停让骑车唔糖挂，停让保平安。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3: 以前我大概在机车驾训，可能大家不知道。”学机车需要上驾训班，可是我们现在改想给大家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学会如何安全的骑乘机车，你还必须要学习去如何防御驾驶，如何去判断你在路上可能遭遇到的危险跟困难。
1: 此外，为了守护用路安全，即日起到12月底，全台超过7000家车行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涵盖轮胎、车灯、润滑油和刹车四大项目。9月底前还有机车族零违规抽奖活动。宜兰县警察局也呼吁行人落实安全穿越大守则，包括遵守号志、走斑马线、靠边走、不穿越双黄线及不低头分心，落实车辆停让和行人专心过马路，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阿杜的私夜时间是5:56。好，在这个深夜的时段呢，宜兰还是有几个路段有在进行工程的部分呢，我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提醒。台二线133到134公里乌石港路段路口的改善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机动的管制。另外呢，在梨雾桥的部分，这边也是在深夜的时间会来进行工程的管制，经过的时候都请大家特别小心哦。再来就是在这个马太恩西桥桥梁的复建工程，钢缆的运输作业了。台九线113到123公里东澳到南澳路段，以及154.7到165.7公里和仁到崇德路段，今天晚上的11:20到隔天的凌晨1:30，一样会实施全线的封闭来运输钢缆。其他的道路情形有任何最新的发现，欢迎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秦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日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在5.4公里过了仁武，在路间有砂石车爆胎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才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2: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喽！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2: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日到12月31日，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2: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2: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5: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日起到12月31日，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6:0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狸猫山。辛晓琪，这首歌叫做《我也会爱上别人的》。
1: 想念

这首歌就是那种很标准的，很标准的。说他拔辣，我也觉得不是觉得他很拔辣，可是他的那个情感好拔辣、哦。好，辛晓琪的《我也会爱上别人的》，时间是6:11。接下来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不能说他拔辣，应该说他很标准，对不对？很标准是辛晓琪擅长的那个曲风，这样子。好，我来看到气象小帮手。明天呢，东北季风持续的影响，环境的水汽会稍微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桃园以北和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午后山区和高屏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7度，降雨几率30%。明天白天是阴短暂阵雨，24到29度，降雨几率也是30%。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24.5度，宜兰是25度，苏澳是25.9度，南澳25.8度，太平山13.7度。

梁咏琪的偏见，我刚刚差点就要大声唱出来，还好那个麦克风有就是把它关掉这样子，不然的话大家就会听到我非常非常可怕的歌声哈。六点十七分，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在道路状况的部分目前没有看到特别的情形哦。那国道五号的部分呢，除了天气的状况比较难以掌握之外呢，这个北上南下目前平均速度也都在80公里以上了，那利用起来应该算是相当顺畅。不过呢，这个进入隧道之后还是要记得把头灯给打开，然后在这个接国三的这个往木栅方向的匝道口这边呢，因为上下班时间容易有匝道的移控管制，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

0: 胡彦斌的暗恋，6:21。
1: 准备下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莫文蔚的两个女孩，6:26。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杜德伟的彩虹。稍待一会儿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一个时间再会了。 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湾人口连32个月负成长，高龄人口破20%。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如果其中选举共和党获胜，每人发$5,000。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9月10号星期四的金光晚间新闻。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台湾人口持续负成长，截至八月底，台湾总人口为232,004,721人，单月减少12,881人，人口已经连续32个月负成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减少超过10万人，平均每天少约284人。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依据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数据，出生人口数持续下滑，八月新生儿只有7492人，较114年同期少972人，115年前八个月累计出生61742人，相较之下，死亡人数达到16470人，前八个月累计死亡132098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一倍。此外，人口外移也让情况雪上加霜，八月净迁入为负1303人，人口自然增加为负8978人。户政司专委潘颖中说，
3: 我们大概只能从我们每个月呈现的数字来如实的呈现出来，看起来去年同期的数字大概1到8月是72000多，那72778，那今年大概是61742，那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一定的差距了
2: 哈。台湾高龄化持续加深，截至八月底，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479万人，占总人口数20.62%；15岁到64岁人口则占了68.11%。少子化与高龄化同步发生，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达拉斯的共和党其中选举造势大会发表演说，他痛批民主党并为伊朗战争政策辩护，还喊出如果共和党其中选后仍能掌握参众两院，将发给每名成年人$5,000。另外，川普今天警告美方可能打击伊朗浩山，并呼吁德黑兰谨慎行事。浩山是伊朗一处建有地下隧道设施的坚固据点，临近纳坦兹铀浓缩设施。目前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

0: 用者补助，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120,000元。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卫福部调增方案，将现行每个月10,000元补助提升到1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0,000元。9月14号起开放申请补助，补助金额追溯到今年1月起算。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卫福部报告后指出，我国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落实长照3.0政策方向，同步支持具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负担以及减流程两个方向加码调整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中重度失能者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每人每月最高补助从目前的10,000元增加到15,000元，每年最高由120,000元增加到180,000元。而对于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也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自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9月14号开始接受民众的申请。
1: 卓奎只是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做好各项行政准备，尽早核拨补助款，同时掌握区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与整体服务网络发展状况，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与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享有多元、近便及优质的服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对于中火燃煤机组拆除数量，台中市政府和台电各有坚持。经济部长龚明星强调，稳定供电最重要，保留的机组将作为备用。至于台电获得拨补预算，也将提供电价审议参考，但最终电价方案要由委员会决定。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台中火力发电厂两部新燃气机组陆续进入商转，原有的10部燃煤机组也将有部分被拆除，但台中市政府要求拆6部留4部，台电规划是拆4部留6部。经济部长龚明星表示，保留的6部机组并不会同时运转，由于台中地区用电量持续扩增，备用机组有其必要性。
4: 台中地区现在啊，它用的电远远超过现在就是台中中火的供应量啊，而且将来马上的这个台积电啊，这个中科啊就会扩厂，用电量更大，所以我们当然是要稳定供电为主啊。但是它是备用，留下6座也不会6座全开啊，最开就是4座而已啊。
3: 至于核二厂自主安全检查，台电日前表示，希望先移出部分燃料棒就能启动，不用等全部清空。龚明星强调，尊重专业评估，但最重要的是确保人员安全。另外，行政院通过追加预算，规划拨补台电约711亿元，外界关注是否有助于电价动涨。他表示，电价是由9月底召开的电价审议会讨论决定，相关资讯也都会提供给审议委员参考。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面对 AI 快速发展及全球半导体竞争加剧，政府将持续强化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软硬体实力，规划到2033年投入3000亿元，推动全台半导体核心设施建制以及前瞻晶片设计软体开发，从研发、人才、设备到产业应用全面升级。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国科会报告后指出，随着人工智慧蓬勃发展，晶片与 AI 前瞻技术已成为全球产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台湾拥有领先全球的半导体产业生态系，但仍需持续投入前瞻技术研发与高阶人才培育，以巩固我国半导体产业优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因此政府规划到2033年总计投入3000亿元，来积极协助国内的厂商跟国际之间来连结，并且支持次世代晶片的设计、先进制程的应用以及星光子、量子、无人载具等关键技术的研发。
1: 卓奎指示国科会与经济部积极推动升级学研与法人基础核心设施，并串联区域产业特色，深化资源共享与合作机制，建立由学研端衔接至产业端的完整研发服务链，同时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门槛，协助国内产业技术升级转型，进一步支撑国内高科技发展，让我国产业跃升到世界级的舞台。警广记者

0: 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隐身通讯行的跨国洗钱案，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掩护，假借贷款名义冲转洗钱，查扣不法金流超过1亿元。警方逮捕12人到案，嘉义地检署侦结提起公诉，主嫌建请法院量刑10年以上。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调查指出，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作为掩护，利用企业账户转账额度大、交易外观合理等特性，将诈欺、博弈及地下汇兑赃款，假借货款名义进行冲转洗钱，另外招来会计师制作不实交易凭证掩饰金流，并指示伴侣在境外开立账户协助跨境洗钱，累计金额达到1亿50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明，刑事局会同嘉义地检署逮捕杨姓主嫌等12人到案，查扣手机、公司大小账30万元赃款，并扣押账户950万元及豪车3辆。
3: 专案小组于今年4月至8月间拘捕杨姓主嫌，共12人到案，搜索清查该水房组织，累计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5000余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2: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出租、出借或贩售金融账户，避免沦为诈欺洗钱共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阳性男子涉嫌制造爆裂物，两度丢进附近校园引爆，警方巡线逮人，在他家起获大量依托咪纸毒品烟油，高雄地检署侦结后依毒品、枪炮等罪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徐俊修报道。
4: 高雄市凤山区新康街一带，今年5月9号大半夜传出疑似鞭炮声响，民众因为家中宠物受到惊吓，向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反映。警方高度重视，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发现一名男子两度凌晨拿着疑似自制爆裂物朝凤山区一处高中校园投掷，第一次没有成功引爆，第二次则发生爆炸，所幸没有造成伤亡。凤山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俊宏说：“
5: 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犯嫌身份，并申请拘票及搜索票，于5月10日上午6时拂晓出击，将杨男查缉到案，并查获依托米纸烟油及钢珠等物品。
4: 检警侦讯时，杨姓男子坦承持有爆裂物，但否认自制爆裂物和意图贩售丧尸烟油。不过检方还原他手机对话记录，并不采信他的说辞，依毒品、枪炮及放火烧毁建筑物未遂罪起诉，认为他恶行非轻，手段极为恶劣，严重影响公共秩序及校园安全甚具，建请法官从重量刑，以儆效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交友遭锁25000元，以及假警陈涉刑案，幸好民众警觉，主动前往派出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连续拦阻55000元遭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日前接连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7: 分别是交友遭勒索25000元，以及假冒户政，警方谎称涉及刑案，要求汇款3万元，合计拦阻55000元。提醒民众接获可疑电话或讯息，切勿以此事汇款。”
6: 两案分别是海南派出所先接获一名陈姓男子到所咨询，他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可到特定网站浏览照片为由，引导他输入个人资料办理会员，随后以掌握个资为由要求支付25000元，否则就把个资转卖给诈骗集团。陈姓男子向警方求助，原警蔡佩颖、林奇逢了解情况后，向他说明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成功拦阻25000元。同一天，安中派出所也接获了一名陈姓民众咨询，表示接获自称户政事务所人员来电，有人冒用他证件申办户籍誊本，并涉及刑案，随后又转接自称警方人员，以涉案账户监管等话术要求汇款3万元。原警吴冠莹、李伟维及时识破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9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邀请台中荣总从急诊第一线分享交通事故伤害经验。记者黄俊伟报道。
8: 台中荣总傅云清院长依据去年急诊创伤数据，强调安全帽是降低事故伤害的重要防护，安全帽不是有戴就好，更重视防护范围以及正确的选择。

0: 那其实我们在医院工作呢，每天都有人车祸送到医院来，不是头部外伤就是骨折了。骑摩托车要很小心哦，尤其没有戴安全帽，非常危险。
1: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8到24岁机车事故死伤占所有年龄比例22.4%，也是最高的族群。
2: 第一线刚才讲，第一线的医师啊，他所看到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死伤的情形啊，转化成一个宣导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来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使用的机车。所有拥有的机车的驾驶朋友，在骑乘机车的时候呢，能够正确的佩戴安全帽，而且就这个速度上能够有效的一个管理，正确的管理，来确保行车的一个安全哦。
1: 交通部和台中荣总呼吁骑士，取得驾照不只是多了一项运具的选择，自己享有移动自由的同时，也应承担所有人的安全责任。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3: 新北市府透过交安宣导、执法取缔及道路工程改善，让今年1到6月交通死伤事故较去年同期减少3318人，下降 8.9%。 以每10万人口计算，新北市交通事故死亡率为 3.5 人，为6都第二低。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府积极扎根教安教育，116年上半年已经进入校园举办1588场交通安全宣导、248场机车驾照安全驾驶讲习以及456场高龄者道安教育，更透过官方社群平台发布超过80则交通安全资讯，相关影片浏览超过170万次，让教安观念更贴近日常生活，也成功让1到6月交通事故降低。交通局教安科长李友清指出，从事故资料分析，机车及高龄行人仍是目前最需要持续关注的对象，因此市府除了靠宣导之外，也会从道路工程方面着手。
5: 在行人安全方面，今年一至六月已完成35处行穿线退缩、16处行人庇护岛及90处非号志化路口改善，并新增3.95公里实体人行道及1.25公里标线行人行道。
4: 此外，交通局也依事故热点及高风险违规加强执法，并透过联合稽查、大型车管制及机车驾照补助等措施，从驾驶人、车辆到道路环境同步降低事故风险。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接下来关心目前最新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段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1.6公里顶尖系统之前的外侧有泡沫车停放。省道部分，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中和到板桥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内政部表示，行政院已经核定扩大警消深夜为劳勤务津贴适用范围，警察、消防、移民及空中勤务机关轮班轮休人员驻地内值班及备勤勤务也将纳入核发，预估全国约68000多人受惠。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次长吴汤安转述部长刘世芳才是表示，深夜慰劳津贴自民国113年6月起发给原驻地外执勤人员，每小时只给100元。这次考量驻地内值班备勤同样需要高度警戒，因此纳入适用范围，也提供一致性保障。深夜慰劳勤务津贴扩大适用后，驻地内轮班轮休人员每月平均可增加约2000元，预估全国有68000多人受惠，预计明年1月1号起发放。
3: 那我们特别将深夜的驻地内执行之值班

0: 被请入纳入我们的核发范围。那这样的话，使我们今天制度可以更符合外勤同仁实际的一个勤务形态。那我们预计全国会有将近68000多名的同仁可以受惠。
1: 吴桃安次长指出，今年政府。

0: 交易争抢夺案件，被害人用黄金购买虚拟货币，面交时却被抢夺。刑事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屏东警方联手，成功揪出幕后黑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1: 警方表示，范闲利用 Telegram 群组匿名的特性，跟被害人相约以价值56万元的 3.28两黄金交易20000颗泰达币。两人在便利商店现场烧金验货，没想到陈姓嫌犯拿到黄金却趁机逃跑。被害人前往屏东县警局东港分局报案，追查发现嫌犯踪迹遍布南部地区，而且跨越多个辖区，协调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第三队与东港分局、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共组专。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2: 专案小组追查发现，除着手抢夺之陈嫌弃受魏嫌指挥外，幕后尚有许一礼等嫌，局等紧密规划，分工明确，经搜证锁定犯嫌行踪后，发动搜索具体，查获许嫌等四人到案。
1: 全案依涉嫌抢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成功瓦解以虚拟货币交易为幌子的抢夺犯罪链。刑事局呼吁民众进行黄金、虚拟货币等高价值财务交易时，应慎选合法交易管道，避免落入假交易真抢夺的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53岁吕姓男子夜半潜入民宅，窃走被害人贵重物品，包含证件及信用卡等，并在路上徘徊。案件新北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察觉异状，上前盘问，才破获这起窃盗案，并阻止肖小继续犯案。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眼见一名中年男子行迹诡祟，看到警车旋即掉头离开现场，警方直觉有异，火速上前盘查，发现这一名53岁吕姓男子口袋中竟有不属于他的身份证、健保卡，还有3张信用卡。起初吕姓男子辩称是有人借放，后来又借故以深夜恐打扰他人，不愿指点当事人，直到警方亲自出马，才戳破吕姓男子谎言。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指出，吕姓犯嫌是以铁钩撬开民宅锁头，再入屋内窃走被害人皮包。警方后续依法将人带回侦办，并刨根彻查有无共犯。
4: 民警随即联系证件的所有人，发现被害人住宅才刚遭人入侵，全案依窃盗罪、赃物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3: 据了解，吕姓犯嫌过去曾有窃盗及毒品前科，他遭逮后并未交代失窃背包去向。新北警也提醒民众，平时应该加强防窃设备，小心贵重物品，生活作息不外露，注意周遭环境等防窃措施，防止宵小入侵。员警也会加强查缉力道，遏阻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将微型店家纳入辅导，明定普惠贷款，加薪信保新制，企业增雇加薪，设备投资研发创新可享租税优惠加码，估计超过4000家业者受惠。相关修法预计10月上旬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5: 经济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预计未来8年由政府加码投入1000亿元预算，拨入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基金。本次修法最大亮点之一，就是把占比高达60%的独资与合伙等微型店家也纳入辅导协助，并推动353处商圈与1030处公民有市场环境改善。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6: 这段时间我们都不断的是在跟这个产业界，然后还有当然就是我们跨政府部门之间大家的一个沟通哈。那因为中间还有一个预告的时间，预告的时间就需要有一个法定的时间在那边哈。那预计其实我们应该希望在10月间能够送到立法院哈。”能够来审议
5: 草案，同时大幅放宽设备投资与研发创新的租税优惠。何进仓表示，过去的租税优惠条件较为严谨，申请家数有限，这次大幅放宽后，预估每年受惠于研发投底、设备投底、增雇加薪等业者应该会超过4000家，估计带动投资效益达500亿元以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表示，今年八月是有记录以来全球最热的一个月，海洋温度也创下前所未见的新高纪录，西欧地区则度过有史以来最炎热的夏天。

0: 季，现代气象史上最强的声音现象也正快速增强。科学家预期，随着这次超级声音现象将在12月前后达到高峰，未来几个月全球高温记录仍会持续刷新。日本国会议员访团思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国会议员之会今天赴立法院进行交流，担任团长的参议员北村晴男期盼能强化台日关系，将争取日版台湾关系法及台湾旅行法今年秋季开议后在国会中提案。记者林宇晨报道。
1: 由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村晴男率领的跨党派议员访团十号赴立法院进行交流，对于外界关注高市首相启动内阁改组对台日关系的影响，北村晴男表示相信改组会让台日的关系更大幅推进，至于正在推动的台湾旅行法以及台湾关系法，也能让日后的访问以及防卫武器的买卖具有法律基础。
2: 台湾関係法によって、台湾関係法ができれば、これによって、まあ、外交協力、あるいは防衛協力、防衛装備品の移転、あるいは共同演習など、そういうものにつながっていく、そういう法的根拠になるものと考えています。
1: 立委王定宇表示、台日之间有许多相同的历史以及文化背景、最近双边的国防预算也增加非常多、面临相当类似的机会与挑战。立委陈培瑜则说，希望台日未来能够在民间交流的基础上促成更多法案及共同战略位置上的交流。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成渊高中国中部疑似食品中毒事件后，市府扩大查查全市七所国立及市立完全中学国中部热食部，结果发现供应大同高中国中部的联大庄企业有四项卫生缺失，已要求业者在期限前完成改善。记者陈伟玲报道。
3: 针对台北市立成渊高中疑似食物中毒案件，台北市教育局会同台北市卫生局进一步调查，除了入校访谈、追查食材进货以及供餐流程，也针对校内热食部和委外餐盒清洗业者进行突击检查，同时将查查范围扩大到全市七所完全中学的国中部热食部。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4: 其中联大庄企业有限公司供应市内大同高中国中部才有四项卫生缺失，已责令9月12日前改善完竣，其余各校上符规定。
3: 卫生局表示，这次主要检视食材来源、保存温度、制备及供餐流程、餐食留样、人员卫生与环境清洁等项目，仅有联大庄企业被查出未能提供食材验收记录表、冰箱底部不洁、食材未离地以及冰箱食材未覆盖等四项缺失。另外，成渊高中疑似食品中毒案件中，教育局表示，目前仍在调查厘清，后续将待相关检验结果出炉，再进一步确认学生出现状况的原因。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今年梅毒病例逆势攀升，女性15到24岁年轻族群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这三大族群感染数明显增加。疾管署发布通函，呼吁医界提高警觉，早期发现个案，尽速治疗。记者游柔纯报道。
5: 今年截至八月，梅毒的病例多达6900例，比去年上升了3%。其中女性有1538例，15到24岁有1340例，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4%。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病例通报数也明显增加了68例，还有部分的案例还在追踪，不排除感染数可能会超过去年。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明梅毒攀升的可能原因：
6: 但梅毒感染一期、二期，有的是不药而愈，不药而愈只是症状的缓解，事实上梅毒螺旋体没有减少，而且是到处流窜，而且还会随着我们的行为传播出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梅毒在防治上面会比较困难的。
5: 疾管署因应梅毒病例攀升发布了医界通函，请医师提高警觉，在诊断梅毒个案以及提供孕产妇照护时，发现梅毒的个案要紧速诊断、通报与治疗，备妥用药，避免缺药转诊延误治疗时机。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不安全性行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出现无痛性溃疡、皮疹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筛检。听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2026国际技能竞赛9月22到27号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劳动部邀请全民一起关注国手的备战历程，为即将出征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记者李义成报道。
7: 国际技能竞赛被视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不只是全球技能人才展

0: 现专业实力的重要舞台，也提供各国选手交流技术、观摩国际趋势的机会。劳动部表示，我国将派出47个职类，共53位国手参加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选手先在国内分区赛、全国竞赛中与各地好手较劲，脱颖而出，再经历国手选拔，争取代表国家出征国际赛。入选后还要展开更高强度的培训，针对竞赛项目反复练习、修正细节，只为在国际赛场上发挥最佳实力。劳发署职能组组长黄立文说，
1: 国际技能竞赛登场已进入倒数，53位国手正全力备战，朝着世界舞台迈进，邀请大家一起为即将出赛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见证他们以专业技术迎战世界高手，在国际赛的场上发光发热。
0: 相关竞赛活动讯息可到技能竞赛主题网浏览，或到脸书搜寻官方粉丝团技能竞赛充电站，一起为选手加油打气。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晚上7点，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盛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来关心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子多，省道的消息呢，台61线北上的23.7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台74线东向16.3公里崇德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关心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提顶到西子端，南下的提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的。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60公里。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10号西行顶尖到左营都是走走停停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0: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9月10号礼拜四晚上7点08分，警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协助我跟用路驾驶朋友好吗？0800-000-123。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他是谁？他是孙燕姿的 Moment 当中，歌曲叫做超快感。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23.7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外行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台七四线东向16.3公里崇德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车流跑出来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提点到西子端，南下提点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路段不到50公里。

蔡健雅探雅的歌声，你快走开。台七四线的西行9.7公里，西屯一到西屯二的外行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车流跑出来了哈。路网图的部分，国道2号的大竹往南桃园，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速缓慢的。同理，宗雅跟林默西歌曲叫 In Your Eyes。

歌曲来自同李宗雅跟林默西的合作对唱情歌 In Your Eyes, In Your Eyes。台汽四线的西行 9.7 公里，系统一到系统二的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台六一的北上 223.7 公里，湖子内交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哦。他是 JJ 林俊杰，还有金沙小酒窝。

林俊杰的歌曲叫做《小酒窝》。路网图的部分，在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都车速缓慢呢。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在傍晚的时候呢，我所在的北部地区啊，又开始飘起雨来了哈。在气象署的预报上面说到，今天、明天桃园市以北，还有在这个，其实宜兰跟东部地区哈，都有一些不等的雨势哦。南部地区的高雄、屏东，好像也有下雨的情形呢。好，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好像只有中部跟南部地区的天气会比较好一点点。用户家属朋友再多多留意、关心、观察一下外面的天气状况了。经典的歌声，他是泰勒，是 Taylor Swift。待会迎接7:30的金广新闻了，歌曲叫《Love Story》。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前情侣 YouTuber 的情侣档爆发频道账务纠纷，一审判决日前出炉，佳宁获判无罪，佳宁母亲则因业务侵占罪遭判刑1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 Andy 和新北地检署双方均不服，已提起上诉。任兰心报道。
1: 网红 Andy 与前女友佳宁两人在2016年创立重量级频道后，唯由佳宁母亲曾淑慧成立群海娱乐，负责营运及税务。但曾淑慧涉嫌在2019年到2024年间侵占 YouTube 流量收益、脸书广告及业配收入等超过4000万元。另外，未经两人同意，以自己名义申请重量级商标，并与丈夫张国龙、女儿张佳云以人头虚报薪资逃漏税。曾淑慧因业务侵占遭判刑1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另外，涉及背信逃漏税等罪，应执行1年4个月，可一颗罚金。张国龙违反个资法，判刑4个月。张佳云帮助逃漏税，判刑2个月，缓刑2年。至于佳宁被控分手后擅改频道密码，涉犯刑法无故变更他人电磁记录罪，法院认定他是为阻扰 Andy 验证，判决无罪。 Andy 不服判决，请求上诉。新北地检署也针对佳宁无罪部分以及认为曾淑慧、张国龙、张佳云量刑过轻，双方皆已提起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一名女子的机车失窃，急得发上网路，忘了报案。凤山警方发现贴文，主动调查，2个小时内巡线在网咖，将熟睡的窃嫌逮捕到案。徐俊秀报道。
2: 23岁吴姓女子发现停放在凤山区的机车不翼而飞，一时心急在网路发文寻车，却没有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员警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这则贴文，随即主动介入，联系吴姓女子了解案情，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展开追查。文山所副所长廖志浩说，
3: 经查20岁黄姓男子见机车钥匙未拔，竟将车辆骑走逮捕，前往三民区网咖准备玩游，因包厢客满，又搭乘计程车返回凤山青年路一带网咖。警方于2小时内掌握黄姓男子位置，前往时发现黄男正在网咖呼呼大睡，当场将其查获，并顺利寻回失窃机车，悬案因窃盗罪函请侦办。
2: 原来又是忘记拔下机车钥匙，成了歹徒下手目标。凤山警分局提醒，停放机车后务必确认熄火并拔除钥匙，避免让有心人士有机可乘。如发现车辆遭窃或其他不法情事，应立即拨打110或是到邻近派出所报案，以利警方第一时间介入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湾每天增加48名的失智患者，推估未来20年的失智人口将突破69万人。失智家庭照护费时又伤财，为药常常变成战场，平均每个月的药费比一般家庭多1.5万元。尤柔淳报道。
4: 他健保卡找不到，我大概去重办了有

0: 六次之多。
1: 罗小姐的先生55岁，开始忘东忘西，脾气暴躁，后来确诊早发型失智，在个人化用药下比较能沟通了。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龙龙表示，患者常常脾气暴躁，日夜颠倒，照护者白天上班，晚上值班照护，压力大，平均每天花11小时陪伴，20%多的人为此留职停薪。
2: 统计上面来讲，一个失智症的病人跟没有失智症的病人，医疗的花费会多了1.5倍以上啊，要花钱，要花心力，要花人力，照顾累不累？
1: 医师示警，失智不是正常老化，出现记忆力衰退，过往熟悉的事情突然不会了，表达书写能力变差，时间地点错乱，判断力下降，理解困难，物品错放找不到，情绪个性改变，计划解决事情的能力变差，社交退缩，就要紧速就医评估。现在用药多元，口服贴片、口服液剂、针剂都可以帮忙，就怕延误治疗，加速失能。艺人杨贵妹更在9月国际失智月担任卫教大使，呼吁患者和家属勇于面对。
3: 真的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越逃避可能会越严重。
1: 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4: 金光气象站，
5: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水气增多，台湾东北部跟基隆北海有短暂阵雨，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因短暂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部分，北部24到29度，中部23到32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4到30度，离岛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5: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4: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6: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4: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5: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4: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6: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4: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5: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客语作品呢，也可以跟不同的语言来做融合，客语与法语的融合歌曲，来自黄雨涵跟雷琴的合作，叫做《暮春》，收录在黄雨涵的专辑《爱》专辑当中。

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 27.9 公里过环北车多定点，国道二号东向 10.5 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七四线的西行 9.7 公里西屯一到西屯二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台六一的北上 223.7 公里湖子内交道路段的内外车道轮胎皮掉落。讲到法国香颂或者是巴塞诺瓦之类的呢，就会想到小野丽莎了，歌曲叫做《梦想家》。

0: 小野丽莎的歌声叫做《梦想家》。台61线南下的156.4到167.9公里，8点钟开始呢，会有龙井到深港全线车道的施工要提早进行改道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房。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尽广。

他们是微醺开根乐团，有好多好多的组成成员，歌曲叫伤心情人带，专辑叫做火开始的地方。待会八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今天礼拜四有法律连线，继续听到的是无时有我而至于学专辑，他们是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0: 大家好，我们是奇人异事，
1: 在外地闯荡的游子们辛苦了。如果你累了，那就回家一趟，
0: 放下多余的伪装，和家人聊个地久天长，尽情放松充电吧。现在时间
1: 晚上八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来关心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哦，国三北上的158.9到156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67.1到264.6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的施工路段呢，南下的153.8到155.7院里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都是施工。国道4号的西行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外线两个车道，西行9到5.3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

0: 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

0: 点名。
1: 8:09，歌曲来自 Z Lizzo，

0: 丽珠的歌曲叫做 Special。 好，今天 Special 要多 Special 呢，我们先连线到的是这个云林法律事务所邱怡萱律师。律师晚安。
1: 好，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我们今天透过律师连线要来聊到的呢是兄弟姐妹特留份删除这个部分。好，之前应该有跟大家提醒到，就是这个新法呢，接下来要开始实施了哈。本来呢，特留份呐、啊，就是你如果是有写遗嘱的哈，写说啊，我全部要捐给慈善基金会，好，可是呢，你的另外一半，你的亲属几等亲之内，他们是有特留份的，他们是有一定程度要拿到你的遗产的。可是兄弟姐妹的遗产的特留份呢，被删除了。那再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子来了解这个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问题跟状况？好，律师，我们今天要先从哪个地方来了解这个今天的法律的题目呢？
1: 对，因为今天主要就是针对我们上次有讲到，就是我们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一次的这个修法的时候就把它删掉了。
0: 对，
1: 那就。我们基本上所谓的特留份，有时候它会出现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在有遗嘱，那就会在有遗嘱的时候用到这个所谓的特留份。
0: 对，
1: 那所以我们今天呢，我想说我们就来讲一讲说，那我们的遗嘱到底要怎么定、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方式，或者是说有没有方法可以把这种有可能有特留份的情形减少，或者是避免，或者是说未来可能因为这个样子会发生什么问题，那就是重点还是在讲遗嘱这个部分。
0: 好，所以刚刚我有先提到嘛，这个特留份它是真的只有在我写遗嘱才会用到吗？
1: 对，因为基本上这个核心上它还是绑在遗嘱上面。
0: 对，
1: 因为通常如果没有遗嘱的话，那遗产我们原则上就是会依照这个应继份
0: 对
1: 来分。那应继份分的原则上就是比特留份还会多嘛，所以就不会有特留份出现的问题。那所以会有特留份这件事出现，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已经过世的这个被继承人，他是用一种方式把你这个可以分到的东西变少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所谓特留份的问题。
0: 对，
1: 那最常见的其实就是用遗嘱来定一个遗赠。
0: 哦，遗赠。
1: 对，遗赠的意思就是说我用遗嘱写说我死后我这东西要送给谁。对，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法条最明文要处理的这个对象嘛。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除了说我死后这东西送给谁外，还有人是用遗嘱写说就像刚刚卡尔举的例子，我全部都要送给不是，或者是说我全部都要给，因为全部送给这边遗赠啊。然后他直接写说我有三个小孩，我全部都要给我大儿子。
0: 哦，只留给一个人。
1: 对，或者是说我大多数我就是给大儿子，其他我二儿子那三儿子我不理他。对，那这样一定是会侵害到这个最小的他相对的这个他的特留份的部分。
0: 对，
1: 你这种用遗嘱来去指定他的应继份的方式，或者是指定一个遗产的分割方式，那如果有侵害特留份，原则上都会有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特留份的这些问题。
0: OK， 所以不只是只有遗嘱啦，还有就是我要怎么分，然后还有这个特留份的人的一个情况在这个里面就对了。
1: 应该是说它都是遗嘱，但是这个遗嘱它写的方式有好几种，有可能会侵害到特留份。
0: Oh, okay.
1: 那主要还是会跟遗嘱绑在一起。那但是有一些情形有可能会跟遗嘱不一定有关。但是这些情形是法院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对，那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他譬如说有一种是死因赠与，死因赠与其实有点像，他就是在我活着的时候，那我就跟你约好，譬如说我跟卡尔约好说如果我已经过世的时候，我就给你我的什么东西。对，那就是这个基本上它是一个契约，它跟我们的遗赠有一点不一样。那种遗赠就是我自己私底下用我的遗嘱写一下就 OK。
0: 对，
1: 那但是死因赠与是等于说我要先跟你生前的时候我要先跟你约好。对，那如果在我死亡的时候，你也还在，那基本上就是有一个遗赠的这部分。
0: 对
1: 对，那就是它基本上是一个契约啦，它跟我们刚刚讲的遗嘱有点不一样。那这个东西，那还有另外一种是，我不知道现在可能越来越多人会使用他意信托。就是我在生前去设立的，那这个委托人跟受益人会不太一样的信托方式。
0: 对，
1: 最常见就是爸爸或妈妈，他去成立一个信托，把钱放在银行怎么样？那受益人就是些小孩。
0: 对。
1: 对，那这未来的转这个钱转到信托以后，基本上就不会算是这个委托人他的遗产。
0: 懂那意思了。
1: 这两个部分都有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死因赠与也好啦，或者是我生前弄了这个他意信托也好，其实他们的性质上都有一点像赠与。
0: 对
1: 对，那但是又有点不太一样。
0: 所
1: 以现在法院其实还是有点争议啊，就是他不是遗嘱的安排，但是有可能会侵害到特留份，那只是他到底会不会。

0: 会来去适用特留份的这个扣减，在法院其实性目前还见解还没有很固定。
1: 好，
0: 所以有的可能会认为有，有的可能认为没有。
1: 因为这两个比较特别，然后用的人可能不见得也多，所以我们还要再看说这个实务上见解，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它。
0: 对，就是、未来可能怎么发展，我们可能还值得观察。
1: 懂那个意思。
0: 对，
1: 好，所以除了这两个比较特别的点之外，我们就讲到嘛，大部分的特留份跟遗嘱有关系，所以遗嘱要来介绍一下有哪几种，然后这些不同的遗嘱它的要点是什么呢？
0: 对，那这几种遗嘱啊，我们其实最常用到的遗嘱。就是自书遗嘱，
1: 自书遗嘱，
0: 自书遗嘱，顾名思义就是我要自己写，
1: 嗯，
0: 我自己写，那它就是全文。这其实通常我也会建议当事人，如果我们没有什么预算，我们最方便的做法就是写这个
1: ，OK，
0: 就是你从头到尾拿一张白纸，然后从头到尾就自己写，用写的不能打字，
1: 嗯嗯嗯，
0: 对，要自己亲笔书写，那你就写好年月日，
1: 嗯哼，
0: 然后你亲自签名。那如果你中间有增删涂改，你有删掉、啊、还是加上去或者把它涂掉的地方，你就要在你这个增删涂改的旁边要签个名。
1: 嗯，
0: 然后你要写一下说我增两字、减一字、涂三字、改两字，就是把它写清楚。
1: OK，
0: 把你那个什么地方改了要写，然后字数多少字写清楚，然后旁边也要签个名。
1: 是，
0: 对，那它基本上最简单，你就自己写就好了吧。
1: 嗯嗯嗯，
0: 欸、然后写上年月日，最后签个名其实就 OK。可是因为它就是很多人会。就是会忽略一些点，比如说可能有人就说哎、欸，我打字我字不好看，我要来打字最后签名、嗯、那就不行，
1: 这样打字谁都可以打所以你要自己写，
0: 对，要自己写，要自己全文书写、嗯、
1: 对，
0: 还要签名。那有的人就是譬如说他增删修改他忘了旁边在写字数，忘了签名、
1: 哦、
0: 对，或者是有时候年月日忘记写
1: 啊、哦，这样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写的，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本人，你要有时间年月日加上你本人的签字啊。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我觉得它是最好用的，
1: 嗯，
0: 也最方便，大家人人都可以做，随着你的意愿做，还不怕被别人知道。
1: 懂懂。
0: 对，但是这个就是容易你会漏掉一些要件，所以如果要自己写，可能就是哎，我们边写的时候边 Google 一下什么要件，我们注意一下，我们全部都做到。
1: 理解理解。
0: 再来呢，就是有些人很怕嘛，所以他就想说，那我找个公证人来处理。
1: 哦，
0: 对，所以我们有个公证遗嘱，它就是你指定两个以上的见证人，那在公证人前面就是告诉公证人口述你的遗嘱的意旨，
1: 对，
0: 你去告诉公证人说我要写什么，那公证人就帮你写上去，
1: 嗯，
0: 那他公证人帮你写上去的时候，公证人还会念给你听一下，
1: 嗯，
0: 还会讲解给你听，
1: 嗯，
0: 那你觉得 OK 了，那你就把年月日写上去，那公证人、见证人跟遗嘱的人三个人大家一起签一签，
1: 嗯哼哼，
0: 那这个通常基本上如果你怕未来会有争议，这个是最好的，
1: 嗯，
0: 对，因为未来举证上，因为公证人那边也会留一份，
1: 对，
0: 那大概也比较不会被遗失嘛。那未来如果法院有意见，公证人也可以去帮你作证或拿出这个公证书来。法院通常也会比较肯认这个东西的真正。
1: 懂。
0: 对，因为字书有的人说这不是我爸写的，这字迹不一样，
1: 对对对。
0: 那公证一定是你爸去做的嘛，所以这个比较清楚。
1: 是。
0: 那所以公证遗嘱也有公证遗嘱的好处。
1: 嗯哼哼，对。
0: 那再来就是。这个密封遗嘱
1: 哦，皇帝的那个是不是？
0: 对，要把封起来。
1: 嗯哼，
0: 那这种就是你要先在遗嘱上面签名，然后密封，然后封出来签名，你要指定公证见证人，
1: 嗯，
0: 指定见证人，然后去跟公证人讲，所以这是我遗嘱，
1: 嗯，
0: 然后就公证人在帮你做一些这个动作或者是那个，那这种也是一个方式。
1: 是，
0: 对。那另外就是代笔遗嘱，
1: 嗯，
0: 就是我就指定三个以上的见证人，那其中一个人呢，就是我念让他帮我写下来。
1: 对，
0: 那写下来以后呢，我们就是哎、欸、好，就认可了，我们就写好年月日，写好代笔人的名字，那大家全部人一起签个名。
1: 嗯，
0: 那他最常用的状况就是在你如果行动不便、不会写字或者不太方便写字的人，
1: 对，
0: 可能就用到这个代笔遗嘱。
1: OK。
0: 那另外就是口授遗嘱，就是已经很危急了，
1: 嗯，
0: 生命危急，已经不太可能用其他的方式了，
1: 嗯，
0: 对，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如果你的遗嘱人后来就不危急了，
1: 嗯嗯嗯，
0: 大概从啊不危急之后三个月以后就这个就没有用了，
1: 哦，懂懂懂，
0: 就是要重新再依照前面的这个方式来做，
1: 嗯哼，
0: 所以这个口授遗嘱大概是比较特别的方式，一般也比较不会用到这个方式，因为它是应急的方法嘛，
1: 是，
0: 对，那。一般我们在这些遗嘱要件以后，大家刚刚都会听到很多就是用见证人，
1: 嗯，见证人，
0: 用见证人，那其实很多遗嘱会无效，也会卡在这见证人，因为其实有些人他不能当见证人，
1: 哦，见证人他有他一定的要求，
0: 他有他的要件，就譬如说你如果是未成年人
1: 啊，不可以
0: 受监护或辅助宣告的人，这个本来他们有一些行为能力就有一点问题嘛，是有点限制，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两种人不行。
1: 对，
0: 那另外就是如果是跟这个遗赠可能有利害关系的人，
1: 对，
0: 包括说继承人、
1: 哦、
0: 受遗赠人、
1: 嗯、
0: 跟这些人的配偶

0: 系血亲，
1: 嗯，
0: 他们都不能当见证人。
1: 所以说好，假设我要把我的东西留给我的孩子，这个我的孩子他不可以当见证人，我孩子的老婆跟他们的直系血亲跟配偶都不可以当见证人，
0: 对，
1: 这样的意思。好，
0: 对，因为大家都是有利害关系，
1: 对，因为他们可能都有可能会被分到，
0: 对对对
1: ，OK，
0: 实时或者是这个间接被分到，
1: 懂？
0: 对，原则上就是为了避免这些争议啦，所以就是不能当见证人。那很多实务上的状况就没想到，想大家都是亲属，我们大家一起来签签，
1: 嗯
0: 哼哼，对啊，那当然这个就不行，可能会影响到你后面遗嘱的一些效力。
1: 懂那个意思？
0: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也是现在在做遗嘱，很多人卡到的问题。是这个遗嘱，他必须在这个遗嘱人意识很清醒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是他是有一个遗嘱能力的时候来定，这样才有效。
1: 是，
0: 对。那因为很多人他其实他可能会有一些失智症
1: 啊、
0: 哦，或者是说他其实那时候已经意识没有很清醒，所以我看到有时候又建议当事人说，哎、欸，如果这个有立遗嘱必要，就趁清醒的时候赶快去立。
1: 对。
0: 对，因为目前就我所知，实务上很多的不管是律师也好或者公证人也好，就是在要协助你立遗嘱之前，可能还会先请你去这个医院开一个诊断证明
1: 啊、就是你没有失智的证明的意识清楚相关的证明。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大家也很怕说未来我要帮你作证你当时状况正常啊什么的。
1: 对
0: 对，所以有时候会希望说，哎，这个来做遗嘱的人可能你先去开个诊断证明出来。
1: 嗯，
0: 因为如果万一你真的意识状况不 OK， 那虽然说你失智症有时候时好时坏，但是变成说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你是状况在很好的状态。
1: 对
0: 对，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会有一点这个风险在啦。
1: 理解。
0: 那所以这为了避免未来这个遗嘱的效力的问题，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在比较这个状况 OK 的状况，赶快就清醒的时候，我们赶快去开给医生诊断证明，然后赶快写自己的遗嘱这样。
1: 嗯哼哼哼哼。刚刚讲了这么多跟遗嘱有关的种类，那我们写完遗嘱之后要怎么样保管跟存放呢？
0: 对，因为其实这也是蛮实际的问题啊。你就算写得再好，那你把它藏到很隐秘的地方，没有人知道，那
1: 也不行欸。
0: 对，就没法，就没有人知道怎么，
1: 对、啊、
0: 怎么照你的意思执行。
1: 对呀、啊。
0: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自书遗嘱，我们会建议你就跟一个这个比较信任的亲友讲一下，说你到底放在哪、
1: 嗯，
0: 那或者是交给你的律师或者是公证人。
1: 嗯，
0: 对，那。如果是公证遗嘱跟密封遗嘱，这大概相对比较不会太麻烦，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公证人会留存、
1: 嗯。
0: 对，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建议在遗嘱里头可能可以指定一下这个遗嘱执行人。
1: 嗯哼，
0: 对，也就是未来会有一个人来去帮你执行你的遗嘱。
1: 嗯哼，
0: 那这个遗嘱执行人他就是为了管理遗产，他可以做一些必要的范围、
1: 哦。
0: 那有了这个执行人，他才会告诉大家说，哎，不好意思，我们有一份遗嘱在这里，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做。
1: 到。
0: 具体的确保你的遗嘱可以彻底的发生它的效力。
1: 嗯哼
0: 哼，对，
1: 好，这是有相关的人要可以帮你做这个东西，不然你藏的再好没有做，哎，那也是没有用，没有人知道也是没有用的。可是我们已经写好的遗嘱，我们有需要就是重新拿出来再看过，或者是说拿出来处理吗？
0: 这个要看大家的需求，但是如果大家以前就是很多人会想说，为了不要争议，我兄弟姐妹我留一份给他好了。
1: 那
0: 因为我们新法就已经删掉了嘛，所以或许我们最近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看一下，重新写一份。
1: 嗯，
0: 对，不一定要把前面的作废啦，因为我们就是民法有规定说，如果说你的后遗嘱跟前遗嘱抵触，
1: 嗯，
0: 就会写日期嘛。
1: 对对对。
0: 这两个遗嘱不一样的时候，以哪个为以后面的为准，
1: 对对对，
0: 前遗嘱就对就视为撤回。
1: 哦，
0: 所以你可以再赶快写一份新的，补充一下前面那份，我不要再分给我兄弟姐妹了。
1: 嗯嗯嗯，懂那个意思。
0: 那就是既然如果要重新看的话，我们就是把有一些东西都一起重新看一看，譬如说，怎么安排啊，怎么处理呀、啊？
1: 嗯哼，
0: 或者是说，譬如有一些人他是说，那还有一些同居的伴侣，
1: 嗯，
0: 或一些继子女这种是没有婚姻或血缘关系的人，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是不是这是修法有没有修？好像之前有听说草案也要修，但是这个部分其实这次修法还是没有修。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如果要保障这些人，建议还是在遗嘱里头明确的，还是把它指定出来。
1: 懂那个意思，
0: 就兄弟姐妹的部分是这个有把它修掉。
1: 嗯，懂那个意思。OK， 所以我们还是会以新的遗嘱哈，就是为主哈。如因为你会压时间日期，那好，我们刚刚讲到的都是遗嘱，然后后面讲到兄弟姐妹被特留份的删除这个东西，也跟遗嘱有关系。那有没有除了遗嘱之外的做法，我们是可以把我们的遗产跟东西依照？

0: 们的模式留给我们想要的人呢？
1: 对，有一种呢，这个是比较特殊的状况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不好干，
0: 嗯，
1: 就是那个太坏了，他就欺负我，不孝子，然后虐待我，侮辱我。那如果真的有这种人的话，那你这个继承他如果曾经对被继承有一些重大虐待或侮辱的话，
0: 嗯，
1: 那爸爸妈妈觉得我以后绝对不想分给这个小孩，那他可以去表示说，哎，你不可以继承，但他要告诉他，
0: 对，
1: 就是你这个东西不可以，只有我心里想恨，我以后不要给你继承，你要讲出来，
0: 对，
1: 要表示出来，要有个书面表示说他不能继承，这个人丧失继承权，
0: 对。
1: 对，所以你在遗嘱里头可能就要写说，因为他对我哪一天做了什么什么事情，然后这个事情有多严重，嘿，所以我认为我不要给他继承。那实际上你要告诉他说，我以后不要给你继承。
0: 嗯，
1: 对，那未来可能如果他真的有争议，未来就会由法院来个案认定啊。所以这东西其实是有点风险在。
0: 哦，懂那个意思了。
1: 那另外一种就是保险。
0: OK，
1: 保险这实务上其实也是我们蛮多的这个听众会去采取的一个方式啊，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保险金额，如果你有指定受益人，那这个金额就不会当成你的遗产，
0: 对，
1: 当然可以依照你的指示去付给你想要指定的这个受益人。
0: 哦，
1: 对，但你的受益人指定要比较明确一点。
0: 嗯，
1: 对，那你万一就是写说这个法定继承人，
0: 嗯，
1: 哦，那可能到时候又会是会不会就是有没有违反你本来的想法或意愿？
0: 就法定继承人很多个。
1: 对对对，所以你可以也可以去回去检视一下我们受益人，如果特别就是想要给谁，
0: 嗯，
1: 可以给他多一点，那或许可以用保险的这个方式直接就指定给他，
0: 嗯，名字直接写那个人这样子，
1: 对，就指那个人。
0: 嗯，
1: 那另外一种就是你就生前处理
0: 啊，
1: 对，你生前就送给他，
0: 懂懂懂。
1: 那他的优点就是你送就送给他了嘛，但是他缺点就是你东西转出去的时候要不回来。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实务上常常就会听到很多爸爸妈妈就很哀怨啊，说啊，那个房子过给他的话就不理我了
0: 啊。
1: 老实说也是蛮常见到的一个风险啊。
0: 是是是，
1: 对，所以这个要给出去之前可能也要想一想
0: 哇，跟钱哈，这是数不清的问题在里面。
1: 对对对，尤其是这种我是建议比较大条的这种，
0: 嗯，
1: 就是像房子这种有可能他未来反悔又很不养你的话，这种比较大笔的这种东西我们还是自己先留着，不用那么着急的把它送出去。
0: 嗯，
1: 对，那当然每个人可以用依照我们的个案去作为不同的想法或决定啦。
0: 是，好，
1: 那对，重点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一个完全保险没有风险的。
0: 嗯，
1: 对啊。
0: 好，那今天我们最后来讲一下，兄弟姐妹如果是靠我要来抚养的话，修法之后他要怎么办呢？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点麻烦，但是如果这个兄弟姐妹啊，他长期以来真的是我继续生前的时候我就继续一直抚养的人，
0: 嗯，
1: 那理论上民法其实它也有规定说，就是用亲属会议，
0: 亲属
1: 应该有亲属会议来去依照这个人长期抚养的这个程度啊，跟其他一些状况酌给遗产。
0: 是，
1: 对，那这个东西其实这次修法也没有变动，那只是说这个必须要一直继续抚养，
0: 对，
1: 不是曾经养过一两天就算有养，
0: 嗯，
1: 你要长期以来一直都有养，
0: 对，
1: 对，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会有亲属会议来去决定啊。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决定的话，我们就是请法院来帮我们决定。
0: 是是是，
1: 对，
0: 好，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呢，也是跟兄弟姐妹特留分的删除，我们到底有哪些需要知道的重点 ？OK， 主要还是跟遗嘱有关系。然后大家哈，如果要做遗嘱的话呢，也是可以先跟律师来做一个沟通跟了解，然后相关的内容哈，就要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邱律师在空中再次替大家做解答，律师晚安喽，
1: 谢
0: 谢，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哎呀，讲到钱哈，真的难免就是怎么样，伤感情呐哈。讲到遗嘱也是容易会伤感情的哈。好，今天律师在空中讲到的呢是兄弟姐妹特留份的删除，在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跟影响，主要的变化跟影响还是会跟遗嘱写出来的内容有关系的，所以今天律师连线当中就讲到遗嘱到底有哪些的要素在里面。回到道路状况，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的中间内线车道，这里是施工维护的，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线也在进行施工。好啦，国道四号的西行九到五点三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西行三点三到一点一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外侧都是两个车道哦，施工到明早六点。待会的八点三。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台湾人口持续负成长，截至八月底，台湾总人口为23,224,721人，单月减少12,281人，人口已经连续32个月负成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减少超过10万人，平均每天少约284人。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依据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数据，出生人口数持续下滑，八月新生儿只有7492人，较114年同期少972人，115年前八个月累计出生61742人，相较之下，死亡人数达到16470人，前八个月累计死亡132098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一倍。此外，人口外移也让情况雪上加霜，八月净迁入为负1303人，人口自然增加为负8978人。户政司专委潘颖中说，
3: 我们大概只能从我们每个月呈现的数字来如实的呈现出来，看起来去年同期的数字大概1到8月是72000多，那72778，那今年大概是61742，那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一定的差距了。
2: 台湾高龄化持续加深，截至八月底，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479万人，占总人口数20.62%；15岁到64岁人口则占了68.11%。少子化与高龄化同步发生，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2026国际技能竞赛9月22到27号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劳动部邀请全民一起关注国手的备战历程，为即将出征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记者李奕晨报道。
4: 国际技能竞赛被视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不只是全球技能人才展现专业实力的重要舞台，也提供各国选手交流技术、观摩国际趋势的机会。劳动部表示，我国将派出47个职类，共53位国手参加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选手先在国内分区赛、全国竞赛中与各地好手较劲，脱颖而出，再经历国手选拔，争取代表国家出征国际赛。入选后还要展开更高强度的培训，针对竞赛项目反复练习、修正细节，只为在国际赛场上发挥最佳实力。劳发署职能组组长黄立文说，
5: 国际技能竞赛登场已进入倒数，53位国手正全力备战，朝着世界舞台迈进，邀请大家一起为即将出赛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见证他们以专业技术迎战世界高手，在国际赛的场上发光发热。
4: 相关竞赛活动讯息可到技能竞赛主题网浏览，或到脸书搜寻官方粉丝团技能竞赛充电站，一起为选手加油打气。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为了解决数理科目教师荒，国立彰化师范大学116学年度起将试办中等学校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预计3年招收90人，入学时就能预先确定未来分发任教的学校。记者吴英妮报道。
6: 继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开设中等学校理工教学精英硕士公费专班，向业界招收具有实务经验的科技人才后，国立彰化师范大学也宣布开设 STEM 专班，锁定数理科技相关科系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以及有意转职的理工人才，毕业后将优先分发到偏乡及特殊地区的国高中服务6年，起薪55830元。彰师大校长陈明飞说，
7: 偏乡还有一般的学校，就是说像物理老师、化学老师，这个 STEM 的部分，业界很好找工作。未来2年，师资会相当缺乏。师大的本质相对很高的比例，同学进师大当老师，那所以本校科

0: 教所是应该蛮适合来培育这一个专班。
1: 张师大表示 STEM 专班分成数学、物理、化学、资讯科技四项专长，每学年招收30名，补助学杂费、住宿，并提供每个月10000块生活津贴，预计2年内同时取得硕士学位证书与教师证。116学年度专班网络报名时间到今年10月7号截止。今晚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台湾东北部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山区及南部山区、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行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情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阿妹张惠妹歌曲叫《三月》。8:42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哟。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1南下郭姓营中间内线也在进行施工。

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李炳谷是客语双人组合，新专辑七月发行，叫做 Living。他们走的音乐风格呢是日音，日本流行乐风格。我们来听听这种曲风跟客语的融合会是什么样子。歌曲叫《爱行街路》。

0: 是终极一刻。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2: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4: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

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比较多，我们来看一下哈。国道三号的，国道三号北上的158.9到156，苑里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北上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67.1到264.6，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而在国三的南下路段呢，153.8到155.7，苑里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啊，施工封闭不能走，用驾驶朋友请提早进行改道了。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情形路况的更新电话呢，0800-000-123。到了礼拜四会有这种感觉吗？因为礼拜三小周末过完之后，就要迎接礼拜五的 Friday night 跟礼拜六的周末了嘛。像今天会有不想上班的心情吗？他是张文熙，我们来听《不想上班》。

怎么，而不是直接想出一首歌。哎，你在洗澡的时候会想些什么或做些什么事情呢？我目前听到这个洗澡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夸张一点，或者是我觉得比较不合理的一件事情，是在洗澡的时候看 Netflix。 我真的是打个大问号。我跟我朋友聊天，然后我们就会分享说，诶，最近看了什么串流的影片啊，电影啊，互相聊天什么的。他就说他平常就是下班回到家会是有时间看电视的，可是呢他想要节省时间，又或者是有些时候真的太忙了，所以他会在淋浴的时候把手机放在旁边看 Netflix。我想说，我知道一个人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可这个会不会有点太省时间了呢？我都不确定这个澡有没有洗得干净呢，或手机会不会坏掉，或我真的看得到 Netflix 上面在演什么东西吗？哦，至少这是我听到在洗澡的过程当中做一个比较夸张事情的。待会的九点钟、哦、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的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他是方大同 Love Song。

张文熙的歌声叫做《不想上班》，收录在洗澡时想出来的歌。我只能说这个灵感也是蛮不简单的哈。洗澡时我能想到的可能是等一下宵夜要吃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回家，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信义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外线两个车道，跟246到249.5云林系统到大林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北上的158.9到156公里苑里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外线两个车道，267.1到264.6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还有北上204.5到198.2快关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国三南下的施工路段呢，153.8到155.7苑里路段外线两个车道，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还有南下198.2到206.6彰化系统到乌日的内线两个车道。国道四号西行9到5.3公里神冈往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西行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的清水外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省道的部分，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台三线北上40.8到38.9旗顶路段也有施工在进行哦。路网图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情形的，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行政院日前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明定国小体育班未来将不再增设新班，现有的国小体育班将逐步退场，转为社团化及社区化。明年一月起，体育班业务从运动部回归教育部，这项转型政策也被称为体育班的落日条款，牵动全台30,000多名体育生及200多位国小专任教练的未来。面对转型时刻，儿福联盟发表2026体育班暨体育校队儿少概况调查报告，针对全国国高中现役体育生含体育班校队及俱乐部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基层校园现场仍普遍存在超时训练、课业落后、身心过载三大问题，显示体育班孩子们的真实困境。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云璇说，
2: 目前行政院有关注到说体育班的问题，我觉得很好，但是呢，是不是没有体育班就没有以上的问题，其实不尽然。因为我们这次调查虽然90%是体育班，但还是有10%是校队，所以只要我们经济体育的大家对他们的期望很大，那他们可能就会有落入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会觉得应该两部会要共同去讨论，一方面当然教练要训练要正向管教，另外一方面就如何教育部可以保障这些孩子的受教权、休闲权，让他们不要过时的训练，可以给孩子更多多元选择的机会。
1: 现行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第18条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最多以3小时为限，高中最多以3小时为原则，但每3位受访者就有2位有过训练超时的经验，仅半数学生反映曾因训练或出赛请假而跟不上课业进度。跆拳道国手罗嘉玲也现身说法，
3: 高中的时候就读体育班嘛，所以其实我们上课的内容也都比较简单一点点，然后没有像他们高中普通班的学生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课程，所以其实我们都只能利用一点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就是比较自己的时间的时候

0: 去精进自己可能比较想要精进的一些部分，这样，例如像是语言啊，或者是比较有感兴趣的课程这样子。就是下午其实都是在训练的时间比较多。
1: 罗嘉玲特别提到，若体育班学生最终无法以体育成绩顺利升上大学，在学业基础不足的情况下，未来进入社会求职会面临很大的难度。立委张雅玲也回应，训练时数应回归运动科学，依据不同运动项目的特殊性来制定。
2: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一直有在要求我们的运科中心应该要制定出完整的对应到各个运动合理的时间，因为在这样子合理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也才能够有个依据去了解说教练的训练是不是合理，那教练也才能够往一个更科学的方向去精进嘛，那这样子我们的选手的成绩也才会真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年年底呢，运科中心应该会有几个项目会先出来。
1: 中华民国专任运动教练协会副秘书长林之宇也回应儿盟报告中，有近两成教练属于正向支持较低且伴随严厉管教的高压威权型，他重申科学化训练的重要性。
3: 像我们也很常去国外比赛，然后看到国外的教练跟选手的健康的一个正向鼓励，其实对于孩子自我肯定反而是更好的，因为现在其实都已经科学化。那科学化运动科学里面不外乎就是身心力、生理学、心理学、力学的部分。那我们应该是如何引发选手在这件事情上对自己知道体能不足，他自己想要要求自己，然后教练的角色应该就是我们怎么样帮忙选手去设定目标，然后阶段性去达成它。那这样子对于教练跟选手而言，我们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1: 高强度训练与学科时间压缩也对部分儿少的身心健康带来实质挑战，近六成学生表示训练造成的疲惫即使充分休息仍难以恢复，有近三成甚至在受伤状态下持续高强度训练，半数学生坦言对运动的热情逐渐消退，尤其是女性选手的成就感较低，倦怠感较高。
4: 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那就我们其他的调查也发现说，如果我们去了解孩子的运动发展，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国高阶段的女性，她们的运动量就会急剧的减少，那这可能跟社会对她们的期待以及同侪间进行的活动有关，那这些都会大幅影响她们继续运动的意愿。
1: 纵整这次报告，儿盟提出四项呼吁：第一，体育班应尽力落实平日每日训练不超过三小时的规范，并积极导入运动科学与伤害防护专业；第二，深化正向管教培训，协助教练建立尊重式的带队文化；第三，关注女性选手的身心需求，强化多元职涯探索与跨领域能力；第四，家庭回归支持陪伴，扮演孩子稳定的心理后盾。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0: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 Nikki Lee 就着 Baby 是我，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岛错前是封闭施工的，台62线的东向捷于龙潭堵隧道有高空的特别检查哦。Coco 李玟收录在《暗示》当中，这个季节可能不太对，歌曲叫《过完冬季》。

陶喆跟卢广仲歌曲叫做《那个女孩》，接在过完冬季之后，冬季才准备要慢慢步步逼近，后还没那么快，可以开始整理一下衣柜里面的衣服了。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

没错，他是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好啦，待会九点半一起来听金广新闻了，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王心凌继续 Cindy 歌曲叫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待会回来咯。

0: 台南车站揭牌典礼，今天晚间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见证历史性的一刻，也宣告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正式进入通车倒数阶段。记者魏金妮报道。
1: 世协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
2: 总统赖清德跟交通部长陈世凯、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一起替新的台南车站揭牌，完成台南铁路地下化重要里程碑。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公布通车日期。
3: 我们铁道局全力拼，交通部全力拼，我们希望能够拼，让它顺利在10月18号能够通车。
2: 铁道局局长杨正军也说，新的台南车站一改过去白底蓝字，而是有台南的专属印象。从担任市长开始进行的台南铁路地下化，总统赖清德回来揭牌，有满满的感谢，也对因为工程住家遭拆迁的民众感到抱歉，同时期许接下来的工作要继续。
3: 我也希望未来的市长一定要继续，一定要继续，除了把绿园道做好以外，就是我们到永康的地下化，现在交通部都正在规划，然后一直到这个新市善化的立体化。
2: 市长黄伟哲也表示，作为台南枢纽的台南车站也将华丽蜕变成为下个百年的台南发展起点。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隐身通讯行的跨国洗钱案，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掩护，假借贷款名义冲转洗钱，查扣不法金流超过1亿元。警方逮捕12人到案，嘉义地检署侦结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量刑10年以上。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调查指出，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作为掩护，利用企业账户转账额度大、交易外观合理等特性，将诈欺、博弈及地下汇兑赃款，假借货款名义进行冲转洗钱，另外找来会计师制作不实交易凭证掩饰金流，并指示伴侣在境外开立账户协助跨境洗钱，累计金额达到1亿50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明，刑事局会同嘉义地检署逮捕杨姓主嫌等12人到案，查扣手机、公司大小章30万元赃款，并扣押账户950万元及豪车3辆。
5: 专案小组于今年4月至8月间拘捕杨姓主嫌，共12人到案，搜索清查该水房组织，累计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5000余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出租、出借或贩售金融账户，避免沦为诈欺洗钱共犯。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今年梅毒病例逆势攀升，女性15到24岁年轻族群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这三大族群感染数明显增加。疾管署发布通函，呼吁医界提高警觉，早期发现个案，尽速治疗。记者游柔纯报道。
6: 今年截至8月，梅毒的病例多达6900例，比去年上升了 3%， 其中女性有1538例， 15 到24岁有1340例，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 4%。 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病例通报数也明显增加了68例，还有部分的案例还在追踪，不排除感染数可能会超过去年。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明梅毒攀升的可能原因。
7: 但梅毒感染一起二起，有的是不药而愈，不药而愈只是症状的缓解，事实上梅毒螺旋体没有减少，而且是到处流窜，而且还会随着我们的行为传播出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梅毒在防治上面会比较困难的。
6: 疾管署因应梅毒病例攀升发布了医界通函，请医师提高警觉，在诊断梅毒个案以及提供孕产妇照护时，发现梅毒的个案要紧速诊断、通报与治疗，备妥用药，避免缺药转诊，延误治疗时机。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不安全性行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出现无痛性溃疡、皮疹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筛检。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台湾东北部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

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2: 公口绅士。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翠狗乐团翠狗乐团纯粹污垢专辑歌曲叫做哎呦哎要怎样、哦、有点不太好相处的感觉了哈，要怎样哎呦哎了哈。在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有进行施工，国三南下的55.6到58.3公里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哦。四分位歌曲叫起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54分休息回来，当属定董事长乐团《黑肉恋曲》。国道5号北上南港湿地隧道内现在进行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55.6到58.3公里，莺歌系统到埔顶1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路网图的情况目前是顺畅好走，中部地区有施工的地方呢，车速比较慢哦。国道1号南下的彰化过后回堵3公里，施工的关系回堵3公里，在施工路段的朋友啊，麻烦减速慢行哈，可能速度快不起来，但特别留心咯吼。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新营过后，施工关系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0000123。待会准备迎接10点钟尚恩继续接棒。好啦，礼拜四跟你说晚安，跟你说拜拜了。明天就是 Friday night， 明晚7点空中见咯，晚安，拜拜。

晚上10点，我是小乐吴思贤。你想要梦想实现的感觉，我懂。别忘了现在的努力，是为了让未来回头看时，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让我们听着景广，继续加油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一眨眼就是空。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双向埔顶一二隧道外线两个车道，国三南下的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正在进行灯具清洁工程。省道的部分呢，台三线北上的40.8到38.9公里起顶前这里采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台61线的南下257.7公里鳌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汽车零件掉落。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公里彰化过后施工维护回堵3公里。再往南，在国一南下的新营过后292到293.8公里施工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警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0: 与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来政部随时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4:12，你刚刚听到的歌来自 Joe Jonas， 叫做 You Got The Right。 我是尚恩，在晚上的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0800-00-1123，特别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

前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在国一南下彰化路段，速度缓慢哦，你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主要是因为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来自罗时丰，这首歌叫做人不要太过分。国道一号北上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施工啊。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

他是陈势安，这首歌《我坠落你自由》。10:23，国道一号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的埔盐哦，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速度比较慢，不到40公里，经过小心啦。再来，这是来自迷先生的歌，在《都是浪漫嗨》的专辑当中，歌曲叫《慢慢》。

来自米先生歌曲叫《慢慢》。在国道一号南下这个地方，52到53公里哦，机场系统这里速度上比较慢呢，有经过这里的话，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那还有国道一号在中部地区，要帮我注意一下，是国一南下在彰化到埔盐系统这个地方，时速也是相当缓慢了，一度是不到20公里的一个速度，有经过特别要留意，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所以不好走哦。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他是苏慧伦，抬头纹。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而且水汽会增多一些，整体的降雨增加，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和宜兰地区降雨范围比较广，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而桃园以北、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至于新竹以南地区云量也会稍微增多，而中午过后在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夜晚清晨天气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而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

0: 部高温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还是有31到32度左右，而时序逐渐进入秋天，日夜温差会慢慢比较大一点，早出晚归请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沿海空旷地区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内政部指出，行政院已核定扩大警消深夜围牢勤务津贴适用范围，警察、消防、移民及空中勤务机关轮班轮休人员驻地内值班及备勤勤务也将纳入核发，预估全国约68000多人受惠。记者任兰新报道。
2: 内政部次长吴汤安转述部长刘世芳才是表示，深夜慰劳津贴自民国113年6月起发给原驻地外执勤人员，每小时只给100元。这次考量驻地内值班备勤同样需要高度警戒，因此纳入适用范围，也提供一致性保障。深夜慰劳勤务津贴扩大适用后，驻地内轮班轮休人员每月平均可增加约2000元，预估全国有68000多人受惠，预计明年1月1号起发放。
3: 那我们特别将深夜的驻地内执行之值班与备勤勤务纳入我们的核发范围，那这样的话使我们津贴制度可以更符合外勤同仁实际的一个勤务形态。那我们预计全国会有将近68000多名的同仁可以受惠。
2: 吴唐安次长指出，今年政府也陆续推动调升年供奉、勤务繁重加成及危险加急等措施，并强化警消、海巡、移民及空勤人员医疗照护。内政部强调，将持续完善勤务保障与待遇，成为第一线同仁后盾，让同仁安心执勤，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对于中火燃煤机组拆除数量，台中市政府和台电各有坚持。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供电稳定稳定供电最重要，保留的机组将作为备用。至于台电获得拨补预算，也将提供电价审议参考，但最终电价方案要由委员会决定。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台中火力发电厂两部新燃气机组陆续进入商转，原有的10部燃煤机组也将有部分被拆除，但台中市政府要求拆6部留4部，台电规划是拆4部留6部。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保留的6部机组并不会同时运转，由于台中地区用电量持续扩增，备用机组有其必要性。
5: 台中地区现在啊，它用的电远远超过现在就是台中中火的供应量啊，而且将来马上的这个台积电啊，这个中科啊，就会扩厂，用电量更大，所以我们当然是要稳定供电为主啊。但是它是备用，留下6座也不会6座全开啊，最开就是4座而已啊。
4: 至于核二厂自主安全检查，台电日前表示，希望先移出部分燃料棒就能启动，不用等全部清空。龚明鑫强调，尊重专业评估，但最重要的是确保人员安全。另外，行政院通过追加预算，规划拨补台电约711亿元，外界关注是否有助于电价动涨。他表示，电价是由9月底召开的电价审议会讨论决定，相关资讯也都会提供给审议委员参考。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面对 AI 快速发展及全球半导体竞争加剧，政府将持续强化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软硬体实力，规划到2033年投入3000亿元，推动全台半导体核心设施建制及前瞻晶片设计软体开发，从研发、人才、设备到产业应用全面升级。记者朱瑞森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国科会报告后指出，随着人工智慧蓬勃发展，晶片与 AI 前瞻技术已成为全球产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台湾拥有领先全球的半导体产业生态系，但仍需持续投入前瞻技术研发与高阶人才培育，以巩固我国半导体产业优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7: 因此政府规划到2033年总计投入3000亿元，来积极协助国内的厂商跟国际之间来连结，并且支持次世代晶片的设计、先进制程的应用以及信光子、量子、无人载具等关键技术的研发。
6: 卓奎指示国科会与经济部积极推动升级学研与法人基础核心设施，并串联区

0: 育产业特色，深化资源共享与合作机制，建立由学研端衔接至产业端的完整研发服务链，同时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门槛，协助国内产业技术升级转型，进一步支撑国内高科技发展，让我国产业跃升到世界级的舞台。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每天增加48名失智患者，推估未来20年失智人口将突破69万人，失智家庭照护费时又伤财，喂药常常变战场，平均每月药费比一般家庭多 1.5 万元。记者由柔纯报道。
2: 他健保卡找不到，我大概去重办了有6次之多。
3: 罗小姐的先生55岁，开始忘东忘西，脾气暴躁，后来确诊早发型失智，在个人化用药下比较能沟通了。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龙龙表示，患者常常脾气暴躁，日夜颠倒，照护者白天上班，晚上值班照护，压力大，平均每天花11小时陪伴，20%多的人为此留职停薪。
4: 统计上面来讲，一个失智症的病人跟没有失智症的病人，医疗的花费会多了 1.5 倍以上啊，要花钱，要花心力，要花人力，照顾累不累？
3: 医师示警，失智不是正常老化，出现记忆力衰退，过往熟悉的事情突然不会了，表达书写能力变差，时间地点错乱，判断力下降，理解困难，物品错放找不到，情绪个性改变，计划解决事情的能力变差，社交退缩，就要紧速就医评估。现在用药多元，口服贴片、口服液剂、针剂都可以帮忙，就怕延误治疗加速失能。艺人杨贵妹更在9月国际失智月担任卫教大使，呼吁患者和家属勇于面对。
5: 真的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越逃避可能会越严重。
3: 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生命重启就在当下，台南市紧急救护成果发表，积极打造智慧紧急救护体系，8年来急救成功率由 27.53% 提升到 39.45%， 更有超过650名患者经抢救后健康出院。记者魏金妮报道。
6: 请点亮。
7: 市长黄伟哲跟消防、医疗以及康复者一同点亮生命之树，展现8年来台南市紧急救护成果，跟传达重生感恩。
8: 先生，来哦，电击哦，来，你看。
7: 专业的救护技术员冷静地对病患进行急救。台南市政府近年持续强化到院前紧急救护服务，并在109年全面建制12岛城心电图设备。台南市欧卡急救成功率已经由8年前的 27.53% 提升到 39.45%， 超过650名的患者经抢救后健康出院。市长黄伟哲说，
9: 这些8年来我们所从事做的努力，不管是我们第一线的这个救护员，或者是我们消防局的长官、市府的长官，其实这十二岛城新电椅61台，都是很多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经费的，但大多数都是民间募集的，这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7: 市府表示，未来让每一分每一秒都发挥最大救命效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云林全国古迹日串联全县30处文资馆舍，连续到10月16号有14场主题活动，邀请民众走进云林街区，透过历史建筑景观认识云林文化城。记者施清凯报道。
10: 云林县政府持续推动文化资产保存、修复与活化再利用。今年14场主题活动，从街区建筑及地方生活出发，透过专业解说、实作体验及艺术展演，带领民众走进文化资产现场，理解古迹背后的历史脉络。不只希望让民众看到古迹，更希望将文化资产带进民众生活。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说。
11: 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年的全国古迹日，有更多的朋友可以走到云林，按照这个文化地图，更深度的认识云林。
10: 县府表示，期盼透过云林全国古迹日活动，让古迹走进日常，也让文化资产成为探索地方的新起点。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2: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你好，我是萧煌仁。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段，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就是因为施工影响到了。这个地方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哦。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这是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台61线南下哦，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全线封闭哦。继续要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 ，Don't cry, don't cry。

在娃娃魏如萱的 Don't Cry Don't Cry 之后，就是 Hello Nicole 的返程。国三北上中和路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匝道内线了、啊，小心一下。等一下我们要汇整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警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北上中和入口，两辆小客车追撞，这边已经是顺利排除了。再来国道一号南下305.6公里，过麻豆，在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246到249.5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啊。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嗯、嘿，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11:18，国道三号南下55.6到58.3公里，国营各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营南下彰化路段哦，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有经过的话注意哦，因为这边施工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要到早上的6点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 Robbie Williams， 这首歌叫做 Better Man。

这歌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叫做 Better Man。 11点25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跟我们说好，0800-000-123，台北市的林森北路还有锦州街口很多车啊，红线违停，所以这个状况就是不要过去吗？还是过去要请我们警察同仁去处理呢？总之这边要经过的时候小心，因为红线违停会影响到你的主线行进的这个动线了。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偏慢，原因是因为施工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Little Big Town， 叫做 Better Man。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仪。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他是南亚猴人，这首歌叫做 Better Man。 国道二甲东向零到一点五公里，这边内线车道施工哦。国道一号南下在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不到二十公里施工，这边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

11:42，在路况的部分，国三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

刚听到是徐若瑄的歌，叫做 Better Girl， 11: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二甲东向的0到1.5公里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中。

他是小鬼黄鸿升，歌曲是超有感。在国道一号要留意一下这边南下彰化路段呢，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钟。国一南下246到249.5公里，云林系统到大雷内侧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哦。

11:57，刚刚是 CJ Meet 的歌，是我多想还是其实？12:00这首歌来自薛之谦，下雨了。整点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9月11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二甲东向的0到1.5公里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的北上中和隧道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在双向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在南下过新营，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

0: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听到的是魏品云的歌，叫做《没关系》。12:09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下167公里，接近丰原，在路肩摩托车误闯，他目前停在那边，小心一下哦。

0: 12:17，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中华路出口前的外线两辆车事故哦。另外，国一南下167公里接近丰原，在路间有机车误闯停滞当中，要请你小心一下。然后在国道1号南下，要帮我留意一下，这个地方是在彰化到埔盐系统200到204.8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Phoenix 歌曲《无你的所在》。
1: 月光照在我的路边，牵手背后，做好未出现。

0: 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人族，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这首歌叫《宗武吉刚》，来自理想混蛋。12: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这边速度上有恢复，比较顺畅一些了。但施工是持续的哈，有经过要留意了。在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2000车道施工南下路段呢。继续要听到的是吴青峰《晴天娃娃》。

0: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1: 这首歌来自 Passenger 吟游诗人，歌曲叫做 Let Her Go。其实 Passenger 本来一开始啊，这个名称是乐团的名称，但是乐团后来大家都离开了，就剩下他本人。而想说，那与其用自己的本名，那不如就继续用 Passenger 这个名号闯荡江湖。那也诞生了刚刚那首算是他的代表作了 Let Her Go。12:51，这是许佳莹明天的事情。

好啦，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刚刚是徐佳莹《明天的事情》，今天最后一首歌是田馥甄《我想我不会爱你》。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奎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26.8公里，在仁德出口匝道这边有泡沫车停放，请驾驶朋友留意。稍早在国一南下167公里，接近丰原路间有机车误闯哦。然后这边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知道还在不在。国道一号北上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呢，还要注意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然后要关心到这边国道二甲东向0到1.5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5: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4: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5: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4: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5: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哎，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6: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凌晨的1:11，这个日期是9月11号。哎呀，充满一啊，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实在是太棒了。而且呢，我翻开月历，发现今天甚至还是农历的8月初1啊。啊，那么这个要有个好心情啦，用这个热烈的歌曲跟你 say hello， 跟你 say 안녕하세요，跟你 say 사와디카，用不同的语言跟你说你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韩国的 BLACKPINK 的成员 Lisa 啊，她带来最新的歌曲叫做《萨瓦迪卡》啊。她在 MV 当中还回到她自己的家乡泰国取景，还融入了泰拳，满满的在地味呢。哈，好啦，啊，这个夜间开车，朋友们到现在累了啊，跟随着这个动感的歌曲，哎，这个稍微动一动身子，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还是要持续这个。耗费体力工作，哎，要继续提振精神咯。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赫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今天9月11号，要听一个911的歌吧，来自911这首歌曲《邓来温馨冰》。你到底我心底

0: 不失去过，命运靠天意，机会有你在，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好好把握。
1: 我家里挂瓶灯来温馨地，心爱的你是草地都一起

来自911的歌曲《邓来温馨殡仪》，时间是凌晨的1: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公里，仁德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那么除此之外呢，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在国二甲东向的0到1.5公里内侧车道施工啊，在国一北上的37.5到36过林口一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23到22公里过圆山，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42到39过土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油漆施工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进行裂缝灌注工程，这里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啦。好，所以很高兴看到目前呢道路状况依然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多加小心。来自 Lady Gaga 这首歌曲。

来自 Lady Gaga 这首歌曲 911啊，这个在国外呢，哎，要打这个求救电话是911啊，刚好跟台湾的119倒过来了哈，所以这首歌曲是求救的意思啊。时间是凌晨的1:20啊，中部地区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啊，以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看到在国道三号嘞，这个南下的166.4到168.6啊，这里是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58.9到156哦，苑里路段呢啊，这里可能内侧也有可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在进行。国道四号在西行的3.3到1.1公里，这里是中港系统到清水，还有西行的9到5.3啊，神冈到中港系统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有相关的维护工程在进行哦。好，来麻烦朋友们留意，虽然说目前以施工状况为主，但是如果你有看到最新的道路讯息，也欢迎你0800-000-123为我们做通报。萧亚轩这首 Lonely 911。

来自王心凌这首《彩虹的微笑》，时间是凌晨的1:28。好，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稍早呢相关的抛锚车或是事故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公里仁德出口匝道，这里说有抛锚车停放，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因为在出口匝道上哦，要麻烦朋友们，如果你要从国一仁德出口下去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留意啦。那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南，在中华路出口之前外侧车道，这个有两部车的事故，而且人员是有

驾车哦，站在车子外面，哎呀，麻烦朋友们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他是 Alex 邱宪坤，微笑说声嗨。

0: 性命在上，保佑阮家的阿文出门平安，工作顺利。阿文啊，紧来啦，赶紧来拜一下，性命才会保庇你。
1: 哦，免啊，拜什么？看手机啊，较实在啦。
0: 你吼，食饭嘛低头，行路嘛低头，你是袂记顶个月你才因为低头玩手机行路，脚弄入去水沟啊内底，摔一个咪咪冒冒。
1: 那是意外啦，你莫一直念啦。
0: 也阁有，你唔通乌白弄，过马路爱看青红灯，无得行，也是惊天桥，伊才是地下道。顶顶礼拜，你才因为安尼害一个机车骑士摔落。
1: 哎呦，无车就直接过，这袂浪费时间嘛，我出门啊哈。
0: 爱给你面向来车靠边走哈。
2: 安尼，我是边坐来波比，人车有道，各行其道才安全。修规矩，保护家己，心灵才会来波比。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金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林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Daniel 大牛罗时峰。美好的时光总是得来不易，不过尽管都有记下最美的时光。在 Instagram 上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就能一起追踪尽管的最新动态，回味更多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哦。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啊，在这个道路状况哈，没有最新的事故、道路交通讯息传进来，但稍早呢，哈，我们有接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这里是仁德出口匝道部分啊，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南哦，中华路的出口之前呢，这里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哈，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外面天气怎么样呢？哈，有没有下雨呀？这北部、东北部地区哈，可能随时还是要留意一下啊，可能会有短暂阵雨。哎，像我呢，刚刚要出门之前哈，哎，突然发现哇，下起了雨。然后呢，啊，我就犹豫个这个5分钟，想说，哎呀，到底要怎么来电台呢？雨又停了啊，所以就赶快骑车来电台啊。受到东北季风的一个影响哈，所以北部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了。今天来到9月11号，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汽依然是不少哦，而且今天的水汽似乎会比昨天整体再多增加一些啊。除了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啊，这个会降雨之外呢，桃园以北、花东地区都有短暂阵雨，而且新竹以南地区云量也会稍微增多，在午后、中午过后，山区以及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哈。啊，那也因为今天这个东北季风比较强，哎，这个云量比较多啊，所以气温方面都是清晨比较凉啊，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3到26度啊，在这个高温地区哈，新竹以南大概31到32度，那么在北部地区啊，连白天都可以感受到没那么闷热了，对不对哈？大概28到30度，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了啊。

天气稍微变凉一点了，想说哎呀可以大吃大喝了，马西贝塞哈啊，还是要紧催，哎，还是要忌口这个留意吃进去的东西。哎呦，最新的一个研究指出一件事情哦，说这个肥胖者呢每天吃一颗洛梨啊，这个可以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这个蛋白哦，这样子的一个指标呢正是评估心脏风险的一个重要依据啊。

这个记录呢，这个研究呢，它是刊登在国外一个叫做 Healthline 的一个报道哦。这个研究分析了习惯性饮食和洛梨的一个实验，它找来了786名25岁以上的成年人，做了为期6个月的数据。这个受试者条件呢，包括男性的腰围要达到101公分以上。还有女性的腰围呢也必须要达到89公分以上。事实上呢这样子的一个腰围呢，在我们内政部国建署的这个建议啊，男女性要维持的腰围水准来讲，通通都是过粗了啊。然后呢这个实验呢把这个受试者分两组，一组呢你就以你平常的一个饮食习惯吃东西就可以了，但是另外一半呢就让他保有原来饮食和这个运动习惯的基础上要求他们每天都要吃一颗洛梨在这个实验这个长久下来之后研究人员发现了肥胖的人如果补充洛梨这个并不会改变其腰围或者是体重，但是改变了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蛋白的胆固醇浓度。这个研究人员指出呢，这个腹部肥胖者的这个低密度蛋白胆固醇浓度呢，通常风险是会比较高的当这个负责运送这样子的一个蛋白颗粒数量比较多的时候，即使胆固醇的总量不变，罹患心脏病的风险会持续上升。所以呢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这个肥胖的朋友每天如果吃一颗洛梨，居然可以有效的降低血液当中低密度这个脂蛋白的胆固醇浓度呢，相对的就是说罹患心脏病的风险会因此降低，但是在外观上面呢，好像没有非常显著看得出来就是说腰围是不是变细。有这个相关的一个预防心脏病的营养科医师营养师呢表示呢这样子的一个发现是令人蛮振奋的，因为它凸显了这个微小的饮食改变可以为心脏的健康提供很棒的支持所以呢似乎看起来这个肥胖的朋友如果吃洛梨，对于这个心脏病还是有一定的挽救功效。那我们一般人如果吃洛梨呢应该还是也可以获得健康，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在于这个洛梨呢它其实也只能视为是心脏健康饮食结构的其中一环，而且刚刚这个研究讲到每天吃一颗虽然说呢这个可以降低心脏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是也是有这个医生表示洛梨它所富含的一个营养素是蛮多的，比方说呢它还是有这个富含 Omega 9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含钾、镁、叶酸、维生素 K、 维生素 E 等等的一个营养素，对肠道健康事实上是有很多益处没有错。可是呢如果你本身是有这个组织胺不耐症或者是二胺氧化酶活性不足或者是有这个肠漏症的一个朋友吃完洛梨之后你可能会出现头痛、鼻塞、皮肤痒甚至是肠胃不适的症状，那可能就要这个斟酌一下这个吃洛梨的量当然偶尔吃一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偶尔吃个几块吃个几口每天吃对以上这些朋友来讲负担可能会有一点大。不过呢当我看完这个研究之后，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是，可是洛梨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普遍大家都喜欢吃的水果嘞。像我也是偶尔吃一颗还行啦，常吃感觉好像很容易腻，因为它的口感真的不算是

在刚刚巴青哥最难受的事情之后是苏打绿的浪漫派，时间是凌晨1:5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5.6到58.3，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他们是 Ribbon 谷，这首《听下》。

连续听到两首客语作品，刚刚是瑞宾谷，之后是秋熟蝉，时间是凌晨的1:56了。好了，一个小时要过去了哈，等一下2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萧贺硕和冷笑话乐团 Let It Go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些什么。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公里，仁德的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要麻烦你小心留意了。另外稍早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在中华路出口前呢，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其他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37.5到36，过林口一，还有北上的23到22公里，这里过圆山路段，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公里，郭土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哦。那么在这个中部区域呢，国道的施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46到249.5，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有防眩板工程。那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因为刨铺工程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另外在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最后在省道的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路面施工。还有在台61线双向的2.5到5.2公里，从8里1到8里3，这里路面有移动性施工，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去？

0: 任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4: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3: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5: 让开。
4: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3: 这好吧。
5: 这还差不多。
4: 哎，好险呐！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3: 哦，知道了。
6: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对他说 Hello Hello Hello
9: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0: 倪先生，
9: 你现在收听的是
10: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孙淑媚这条歌写一张批给自己啊，这个就像电影里面好像有这个情节，对不对啊？有一种这个写给未来的信啊，就说呢这个写一封信给未来可能五年十年后的自己呢，然后埋在一个地方啊，然后呢五年十年之后约定哪一天啊，和朋友呢一定要回去一起打开来看，可能看看啊以前小时候许过的梦想有没有完成啊，啊或者是说啊是不是这个小时候其实写给一个长大的自己，然后长大自己之后发现小时候某种纯真已经遗失了，借由这个小时候的童言童语想起来，哎呀自己原本应该要是什么样子，看着这样子的一个剧情感觉好像很感动。那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在书里啊或电影里面啊通常都这样子演的，就是写一封信或者是给未来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信物，能埋在可能一棵树下，我就在想这棵树会不会永远都在这边呢会不会五年之后找不到自己原本埋在哪里甚至你这个开挖还会让觉得哎呦你是不是在破坏地面呢甚至五年之后可能已经忘记了，哎呀要回来找这个写给自己未来的信呢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啦，在国道三号东向的国三甲啦国三甲东向的3到5公里过7堵1这里内侧车道这个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隧道裂缝灌注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那么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洁工程在进行。好，看关心到市区呢，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施工。那同步这里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喽以及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里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呢，目前也同步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驾驶朋友改走仁义街然后呢再接集贤路右转上重阳桥才会比较方便咯。好了，夜间开车持续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它是物流下底1万1后的金杯。

张被我写予伊一世人，即届我要写予你，永远以后，无人知影永远以后会安怎。你最厉害，你会疼，你会棒。

感觉这首歌曲就真的是比较内敛。乌流虾底英文一熬为金胚，时间是凌晨的2:1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不少的施工啊，在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三号中部的施工好像不少哦。好，在南下的198.2到206.6彰化系统到乌日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那北上的204.5到198.2快关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施工，北上的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作业啊。另外呢啊，这个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呢，因为跑步工程进行当中，所以这里的出口匝道是直接全线封闭了哈，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赵薇，屏中信。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都叫瓶中信，稍早是赵薇的歌曲，之后是陈明韶的歌曲。啊，我们说这个早期呢，大家都会写信啊，在互通有无。哎，这不知道是什么年代了，现在不要说写信了啊，甚至连写字都很难啊。我最近呢啊，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哈，比较常需要拿笔出来写字。然后呢，我最近在写字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啊，一个字哈，非常简单的一个字，比方说呢，可能国道一。一号啊的这个国呢，写一写发现写错了呢啊，居然写成圆形的圆，然后涂掉再重写，就发现哎，国写太丑，不行，再涂掉再重写，就发现以前我记得我写字没这么丑的、啊，现在怎么会写字写这么丑呢？而且现在写字怎么会啊一错再错，真的太久没有写字了。然后最近呢，因为比较常写字，然后呢啊这个走到文具一定要买一个东西叫买立可带啊，然后我就想想。哇，对耶，以前啊这个在上学齁、哦、读书的时候，哇，这个何止要买立可带，一次要买两包三包的补充带，因为可能一个礼拜呢就会把一卷立可带给用完，大量的写字。现在呢啊，这个、上一次买立可带什么时候忘记了，好像好几年前呐 啊朋友们，你常写字吗？啊，不要说写信了啊，这个连写字感觉都好像很难了，偶尔还是拿起笔练练字吧啊，写字的温度好像还是比较真实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27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4.2公里哦，过头城的路段啊，这里说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哦，啊，目前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也有信，但是呢，信隐藏在歌手的名字当中，他是张信哲，就懂了。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色？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教。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

0: 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2: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3: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4: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5: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6: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7: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的2:36。啊，在这个国道五号南下34.2公里过头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目前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国一南下326.8公里哦，原本说仁德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哎啊，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而且这辆抛锚车事实上传进来到现在好一段时间了啊，1小时半过去了，不知道还在这里还是已经离开，也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多加留意。哎，事实上呢，行经匝道口哦，环道哦，好，或者是在市区道路遇到路口呢，麻烦朋友们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很重要，好吧？来自陈奕迅的歌曲

稍早听到两位歌王的歌曲，分别是陈奕迅的《想哭》以及庾澄庆《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时间是凌晨的2:45啊。但是我看到有这个最新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当然是嘴角微微一笑啊，太棒了，终于排除了哈。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26.8公里啊，仁德出口匝道原本有抛锚车停放，现在排除了。以及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4.2公里，头城路段外侧车道的散落物也已经排除。不过呢，同时我又有点想哭，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啊，奕迅啊往这窗外一看，台北有落雨呢，啊，你敢知啊？这过去一个小时哈，似乎啊，在这个台北市区以及呢啊大台北的东北侧啊，因为还是这个东北风的影响，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哦啊，所以朋友们减速慢行，拜托拜托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不好啊？那当然，车灯一定要正确的、确实的打开。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蓝心湄，你让我想哭。

要笑才会健康，对不对啊？但是呢，哎，这个每天啊，可能不一定每天都会发生有趣的事情，然后和人聊天啊，聊到一些这个有趣的事物，哎呀，轻松的会心一笑，事实上好像也是一个这个每天呢，哎，这个汲取一些正能量的方式啊，这个让夜间的这个孤独啊，这个寂寞，哎，这个一个人工作的夜间伙伴们哈啊，也有一些这个和人群接触的一个气味啦啊，鼓励你。时间是凌晨的2:56。好，稍待会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他是戴爱玲，我不委屈。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哦，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一北上的37.5到36，过林口一，还有北上23到22，过圆山，这里外侧两线车道路面都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42到39，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以及南下的55.6到58.3，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之前，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在中部区域呢，国道1号南下的246到249.5，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防眩板的维修施工在进行当中。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刨铺工程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4号西行的9到5.3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还有西行的3.3到1.1，这里是中港系统到清水，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工程，看到在台61线双向2.5到5.2，这里是8里1到8里3移动性的施工到6点钟。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宝斗厝全线封闭施工。最后在台3线北上40.8到38.9起顶路段跑步工程啊，会调拨对向部分的南下车道给北上通行。南下北上朋友经过起顶前的路段呢，要留意车道调拨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放心了，你抱紧我就好啦。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1: 不要啦，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2: 停车停车，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笑脸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1: 哼，计程车。
0: 哎，小丽，等我一下嘛。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到600元的罚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7: 老婆，我去上班咯。
8: 爸比再见。
6: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7: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9: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8: 爸比加油。
6: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7: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8: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6: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7: 宝贝对不起。
8: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6: 爸比，我以你为荣。
7: 妈咪谢谢你。
8: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0: 我们是 Dislike，
11: 有些朋友因为与众不同就受到孤立或排挤，世界的冷冽视线让我们忘记了该怎么飞。
12: 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也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请尊重多元文化，让爱成为最单纯的答案。
1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11，刚刚听到的歌曲它是艾薇啊，今年发行的新单曲叫做请你停一停。不过呢因为音乐的话没有办法这个非常像我们讲话要非常清楚，会有一声二声三声四声轻声，停一停是两声嘛，二声嘛，对不对哈？这个音乐听起来，其实好像也可以，这个听成，请你听一听，这好像也成立，对不对？要专心听一个人说话，你必须要停止你手边的动作，专心的聆听，对吧？而且呢，这个你要专心聆听，你停下来，事实上你好像也应该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呢，重点就是说，你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啊，你就要停下其他的工作，专心做那一件事情就好。其实就怎样，不要分心啊，要聆听一个人。你要专心的聆听，不要分心啊！你要这个回手机的简讯啊，也不能够开车了啊！所以呢，要在安全的地方休息的时候，专心停下啊，这个开车的步骤，开车的这个节奏。然后呢，要娱乐，要滑手机，要讲电话，都完全结束啊！开车的时候就是停下其他的事情，专心的工作，对吧？一首歌好像领略了一些人生哲学哈。好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来自李嫣，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李嫣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目前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55.6 到 58.3 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之前呢，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那么除此之外，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隧道清洗封闭外侧的车道，以及南下的彭山隧道裂缝灌注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下层的工区封闭外侧车道，那往松山的方向在下层的工区呢也是这里是封闭内侧车道了哈，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里呢同步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咯。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里汽车道小心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事实上主线车道还是可以行走了，但是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是封闭了，要麻烦你从仁义街在衔接集贤路之后右转上桥才是比较好了哈。这里施工预计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王颂这首《九九》。

我在这一节呢心血来潮啊，找到了这个这些歌手哈，他们的名字都只有两个字，你有发现这件事情吗？啊，刚刚有艾薇，然后有李嫣，然后王颂，之后听到的是王谦带来的是《风筝》。啊，我以前小时候哈啊，总觉得这个名字只有两个字的人呢，真的很酷，为什么呢？我还以为啊，这个一个人的名字。有一个意思在啊，然后呢，必须要三个字啊，才能够完整的表示自己名字的意思。我就在想，思来想去，哎呀，哈，这个名字只有两个字，到底用的这个文字有多简洁，有多厉害啊，才能把一个人的名字命名成两个字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类似的向往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26啊，好消息啊，原本在新北市。三重区这个台一高架往南中华路出口前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好啦，所以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都是以夜间施工为主啊，道路状况可谓是顺啊，一定爱安全开车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组歌手他一样艺名只有两个字，是艺名，这不是他的本名，他是浮梦，自由灵魂。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

0: 透。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3: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从北到南大概23到26度。哎，从这个北部开车到南部哈，不知道有没有温差呢？哎，北部明显比较凉，而且还是有下雨的状况。虽然说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没有发布大雨特报，只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在西半部沿海哈，甚至在这个台东沿海、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啊，甚至是马祖地区呢哈，都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平均风势啊，尤其沿海地区啊、高架地段啊，这个在户外朋友们要留意强风造成路树不坚固建筑物啊，这个会有脱落掉落的状况了哈。那么啊，这个今天呢，因为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北台湾啊，在桃园以北、东北部啊，都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的天气，雨具一定要随时携带在身上了哈。那么这个明天和后天呢，也就礼拜六、礼拜天，环境大概转为东风，所以北部的降雨趋势哈，也会稍微和缓一点点啊。但是呢，哈、啊，这个东半部地区啊，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哈、啊，甚至在大台北的东部，哎、啊，这个沿海呢，降。

里还是会比较热区的。不过呢，你会发现呢、才九月，才刚进入到九月中，哎呀，今年的这个秋天很有感呢。下一个礼拜一到下一个礼拜三，哈啊，还有新的一波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届时呢，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也还是会比较容易出现降雨哦。啊，温度的话，事实上都差不多哈。这个北部呢，东北季风比较强的时候，清晨的低温大概就22到24度啊，那高温普遍都还是有30度啊，南部地区呢大概就31、32度左右，所以白天微热啊，这个清晨偏凉，日夜温差比较大啊，记得携带这个保暖衣物。除此之外呢，还是要记得多喝水了哈啊，可别夏天的时候天气热会比较容易口渴，这个时间啊天气比较凉，但是呢这个每天还是要喝足够的水分，这个代谢才会正常啦。来自陈小春，神啊，救救我吧。

不知啊啊，有这样子的状况吗？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3点40分，目前看到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的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3线车道路面施工啊。那么在中部区域不少的施工路段哈，在国道3号南下的169中港系统出口路面刨坡工程封闭，那北上的158.9到156院里的路况呢哈，这个内侧或是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啦。那么在国道4号的西行9到5.3，神冈到中港系统以及3.3到1.1啊，从过了中港系统到清水呢，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啊。一样中部在台74线东向11公里西屯3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台61线南下的156.4到167.9龙井到深港哦，这里全线没事啊，稍早有封闭，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这个开放通行了。好，台61线有施工的路段是在这里了哈，在双向的2.5到5.2，8里1到8里3移动性的施工预计会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永康，让懂你的人爱你。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2啊。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在道路上面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同步这里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同步也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走仁义街，然后呢，再由集贤路右转上桥哦。这改道资讯啊，因为它预计会一直持续到6点钟，6点钟之前，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

火星人这首歌曲《无可救药》，时间是凌晨的3:56，稍待会儿要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又是一个礼拜了呢，哎呀啊，这个朋友们辛苦一个礼拜，周末会有休息日吗？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陈绮贞《我的骄傲无可救药》啊！周末两天，这个好好的休息，下个礼拜又是重新的开始了。那就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五以及周末了。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1:00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0: 的自私无可救药，你的温柔我躲不掉。
1: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北更就是 Kiria， 你刚有困后假爸爸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单台就停更，一拜过一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路面在施工啊，以及国一北上37.5到36，过林口一啊，以及北上的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车道都有路面工程。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么国道三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路面刨铺工程，所以全线封闭，要麻烦朋友们先提前改道。北上的158.9到156院里路段啊，有这个内侧两线车道或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四号西行9到5.3，神冈到中港系统，还有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过后到清水，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省道台三线北上40.8到38.9，起顶之前道路刨铺工程进行，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宝斗错的路段，这里封闭施工，会到清晨的6点钟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跟昨天比起来，今天水汽比较多一些了哦。东北部、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呢，山区还有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苗栗公馆 20.7 度，宜兰南澳哦，苗栗公馆最低了哈。那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21度到25度左右。

0: 哦，秋风则一路顺风，感觉这个一路顺风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天涯海角打拼啊！哦，好凶就好啊！呢，来4:11了，尽管我是雅玲，哎，目前在路况方面呐、啊，我顺顺快快哈，主要就是施工的点了、啊、哈。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唯一，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1: 1, 2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2: 来哟，4:15了。目前在国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小心哈。

然后北上过土城，在内二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甲祖辉的歌声提供俾啊，请听阮心声。今年进入到农历的八月初一了，中秋节在不远处哈。特别是在这个节日的时候，那个故乡的意象会特别特别突出，对吧？哈，回到印尼康奎关系，彼此爱在外面打拼啊，希望天公伯爱当听阮的心声哈，保护大家哈平安，阿要赚大钱嘛哈。

平安我可能那个希望帮你提神卖豆菇哈，赚多少钱靠你家己啦哈。四点二十一分呢，在这样的夜里，有多少人离开故乡，来到异地他乡，来认真打拼，给自己一些时间哈。

0: 欧巴雄起，时间慢车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哈。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再来国一南下哦，彰化到埔盐外二侧，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都有作业。那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线也要小心。国一南下过新营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还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然后国三啊，南先讲北上啊，北上是苑里这边内二侧，然后中港系统到大甲，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二侧，然后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南下彰化系统到乌日内二侧也有工程。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然后蓬山隧道在内侧都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好 ，BTS 唱的歌曲就叫《酒窝》，第五就哭到吧。好，你说酒窝跟提神有什么关系？好，对，有时候照一下镜子啊，说不定就会吓醒哈、啊。这个说是被帅醒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4:42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还是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在这个月呢，有一个拍卖会哈。其中一个拍卖的物品是一枚十美分，不是一块哦，是十美分这样硬币哈。然后最近拍卖会上成交，你知道它多少呢？折合台币大概3900多万哈。那不要小看这枚硬币，人家已经有130多年历史。说被认为是目前美国货币收藏里面最稀有的硬币之一。这一枚十美分硬币是在1894年做出来的。当时呢，1893年是有经济恐慌时期哈。所以在新铸货币的需求就真的急剧下降。那当时的旧金山铸币厂在1894年6月只做了24枚这样的硬币，哇，你看那个落差真的蛮大。然后目前呢，保留在世界上的大概说只剩下9枚，可是呢，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好几枚硬币是被私人收藏者持有，所以能够购买到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少。你看它就是一个硬币，然后才十美分而已哈。但是呢，后来竟然卖出了3900多万哦。OK， 好，所以你现在手边有没有硬币？哈哈哈哈哈！最小最小是1块钱啊。你敢有找有以前？你敢有留以前的几角的？一角、五角。
1: 1, 2, 3, 4。
0: 留着留着，说不定要卖，说不定真的可以拍卖出一个好的价钱。来，将会夜观起算角哦，过到角搁看他算，就是不要算到第五角。

哦，算甲五，他手心里明明有五枚哈，五个五杠哦，五个一杠啦哈，加起来刚好五角。但是他怎么算？就前面算一二三四，嗯，甘愿算到第五，为什么？因为还不想觉悟，无想要甲五，挺有那个黑色幽默的一首歌曲，4:48啦。这世界上有时候有些光怪陆离的现象，我们看待的眼光，可以用自己比较有趣的方式来诠释。

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时间4:5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一、国三、国五哦，施工的点，尤其国一跟国三，真的进贼为进贼为哈，马就被哈金哦。那国一目前北上过圆山的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外二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还有现在在国一的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二侧，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一侧，这边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小心哈。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而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线，南下呢彰化到埔盐外二线，云林系统到大林的内侧，还有南下过新营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国三目前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北上过土城内二线也要注意哈。

0: 而国三北上院里这边呢，内二侧要小心。到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外二侧，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也是外二侧哈。南下中港系统目前施工封闭哦。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义如。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汽的部分比较多一些哈，东北部基隆北海岸不但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桃园以北、东部、东南、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呢，山区南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20.6度，在苗栗公馆这里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

阿牛的歌声，桂花香。现在呢，进入农历八月，农历八月有一个外号叫桂月，因为在这个季节是桂花盛开。不过坦白讲，在台湾一年四季都有桂花，但是很奇特哦，夏天的时候闻到桂花香气跟秋天的时候闻到不一样哈。秋天人的感官会更加敏感，然后秋天需要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抚慰哈，所以在秋天的时候桂花那一种甜香，哎呀，像那个妈妈温暖的怀抱一样哈。我们昨天看到我披的桂花香吗？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0了。而在这个季节，在台湾这边哈，应该开始在烘那个龙眼干了哈。哇，喜欢农历八月，好多东西有香气，真的很喜欢。例如爱甲桂圆嘛哈，一种烟熏的又香甜的感觉。来听一下贾丽仪的歌曲《桂圆》。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来5:15喽，尽管我是雅玲。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有很多的施工点。国一要注意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哈。而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二侧，还有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都要小心。另外国一南下过新营中内侧也有作业哈。那国三目前哦施工的点真的比较较侪位，北上在中港系统到大甲，还有古坑系统到斗六，都是外二线有工程。那南下苑里外二侧，还有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也是在外二侧施工。那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有作业，北上过土城内二线在施工，还要留意。

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营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国五在南下呢，彭山隧道内侧、雪隧外侧，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哦，昨天农历七月最后一天，全台湾各地哈，哇，有很多跟这个普渡拜拜有关的活动哈。哦，总归就是讲一句，我们分手吧。

哦，刘一纯、黄义来混旧。那个农历七月已经过了，跟好兄弟说桥归桥，路归路，哈，堂哥来学嘴啊。哦，5:21。那目前哈，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过圆山，

外二线这边的工程要注意哈。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就是国一啊、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今天拜五重点哦，国道上真的施工的点真侪位哦。那来到施工的现场，那么就一定要背后跟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真正哦，这段时间哦，千万唔通度过哈、哦。阿爸就陪人叫咩灵气，都会吐袂起来。赶紧找一个安全的所在，拜托哈、哦，休息一下哈、哦。这个短暂休息再出发，真的是挺好的哈、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千万换卡点位0800000123。

哦，欧巴桑小姐，借由这个歌曲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5:26哦，来讲一下高雄的代志。高雄在八月份累积的雨量呢，1712毫米，真的破历史新高，对吧？另外，他们在八月份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记录。整个高雄在半个月内日照几个小时，你知道吗？8.4个小时，连一天都不到。哎，这高雄呢？这高雄呢？如果台北这冬天我还可以理解，高雄在八月半个月内日照竟然只有8.4个小时。不过最近这几天哦，高雄的乡亲呢，当看到日头。

因为感觉心情真快活哈。哇，高雄站8.4个小时，然后恒春更少，恒春哎说只有7.5小时，在8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啊，哎呀。

哎，已经5:31了哦。目前呢、啊，在国道上除了施工还是施工啊。国一要注意北上过圆山的外二线，还有北上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哈。在

还有北上呢南屯到台中内二侧。以及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二侧，还有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都有工程。国三北上过土城要注意内二线的施工。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然后国三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哦，要注意避开。国四的话西行啊，往清水在神冈到中港系统外二侧这边作业持续哈。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外侧，还有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西班牙文 Selena 这个形容应该是年轻漂亮小姐哦，想成为女士也可以，但听起来干嘛我告诉有告要要。哎，接下来派伟俊周杰伦。

Oh, six degrees, 六度，哈，这是很有名的新一个理论，叫六度分隔理论，哈，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两个人原本互相不认识，但中间你可能只需要少数的，比如说大概六个这个中间人，就可以让两个人哦认识联系起来。哇，有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不过我觉得在现在网络时代里面是真的很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在戏剧里边，不用到六个人啊，有时候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0: 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1: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0: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1: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0: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哎，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好，已经5:43了哈。目前在国道上主要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啊，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我们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在睡眠的时候，要休息的时候，你会不会留一盏灯哈？在九月呢，欧洲心脏杂志有发表一篇新的研究。他们这一项是分析英国呢超过11000名没有心血管疾病的成年人哈，那么佩戴是有光线感测功能的手腕装置7天，然后3年后再来接受心脏核磁共振检查。在这个研究里面，他们发现哈，其实我们就是要提醒，在睡眠的时候，基本上哈，尽量不要有光线哈。因为你如果比如说你开着灯或者是比较亮的这个情况下哈，你的身体会以为现在还在活动期哈，所以它没有办法真正放松哦。好，而这一项研究还提出哈，就是你晚上睡眠的时候还是有光线的话，对心脏来讲并不好。他们只是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啦哈，因为在这一项的研究里面发现，的确哈，如果说睡眠的时候有是比较亮的这样光线里面，他们左心室心肌会比较厚，那部分心脏的收缩功能指标比较差哈。不过当然这个是不是真的会直接影响心脏哈，这只是提出一个看法哈，因为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研究来证实。但是又特别注意，就是说真的你睡眠的时候，如果你还点着灯，那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那有一些长辈说啊，哇，我一定要留一盏小夜灯，不然起来怕跌倒。对，但你要注意那个小夜灯，第一个不要直接让你有感觉到说那个有光线是照在你的脸上的，还有小夜灯也不要太亮。那当然如果我说是没有这个什么晚上起来怕跌倒的哈，那最好你要有比较充足睡眠的，还是在睡眠的时候把所有的光源都给切掉哈。哎呦，你知道睡觉前不要一直滑手机看电脑，蓝光啊对你的睡眠品质也不友善啊。

0: 哦，这是黄培育创作演唱的歌曲，叫做《哪根哪根》。蓝光若亮哈，那更哪更的，列丘吉亚列点闹都会散发出蓝光。那尤其哈，那个很多研究都建议说，你睡眠至少最少一个小时内不要再看手机，不要再看电脑，不然哈，你要是睡觉前还一直在看哈，真的很容易影响到睡眠的品质哈。好，公家电话关掉再来困，但也有的人。天生的在世界里面从来都没有电话、哦、但是也可以自己找寻到乐趣啦、哦、来王俊杰乌暗音乐会
1: 乌目镜乌西装乌色的钢琴乌色的萨克斯风暗公交暗面蒙暗头啊六点做

来，我们来讲一下，虽然说这个农历七月已经告一段落哈，不过在客家的文化里边，他们有所谓的忆明爷这样一个文化哈，那也是一样哈，相同的这样一个概念哈。然后呢，在今年新北市客家忆明爷文化季10月10号要登场。而他们今年呢，为这个忆明爷文化季的主视觉哈，推出了就是公布他们一个主视觉，跟以往我们对忆明节的那种概念很相土哈，很客家传统色彩，它完全不一样。他把这个忆跟明哈，把它视觉化啊。特别邀请的是这个创意专家哈，然后非常有时代感。这样的一个文化图像哈。

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有两个施工点都已经排除，包括北上过林口一，还有过圆山这边。而国三呢，北上过土城内儿线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国三现在在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哦。而在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蓬山隧道内侧，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因为水汽是比较多的哈，所以呢，东北部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而且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那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哦，山区以及南部地区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阵雨哦。好，在温度方面，在这样清晨时刻，平地最低温在苗栗公馆这里20.6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真的是微凉的秋天早晨哈，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0度，中部的话是32度，南部今天上关嘛是32度，东部高温30，离岛是31度哦。

哦，唐仲，怎么刚好你是我的菜？那你叫你要都喝哦，这个搭讪的这个这个词弄得不错哦，6.09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时空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而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不齐。那如果新的情形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

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经过了14年，真的是万众期待，台中大安港妈祖雕像已经正式完工了。哇，已经好多人来这边拍照打卡啊！从2012年完成规划，花了这么多年哈，然后终于在今年9月上旬完工。这个大安港妈祖雕像本体有30公尺高，然后又结合23.6公尺白海豚基座，所以总高度呢有到53.6公尺，大约18层楼这么高哈。这是目前台湾本岛呢最高妈祖的雕像。哇，妈祖的这个后冠哈也很讲究哦，9条垂珠后冠，然后脚踏海浪，手执如意，面向大海。这在台中大安港这边哈，这是一个最新很热门的这样一个地标啊。

好，这是曾立新。曾立新所唱的歌曲《讲心事》，当然大家有不同的一个信仰哈，不管是这个妈祖的雕像，或者有时候在一些教堂的面前，就是来到教堂的时候，都觉得心情特别特别的平静哈。好，6:20了。台六十一线南下桥头到麦寮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里，好几捆布让你夹，哎呀，爱注意哦，吼，这个算是比较大件的掉落物哈，好几捆布掉落在台六十一南下桥头到麦寮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里呀、啊。

我愿意听到是杨永聪的版本，所谓那种被救赎的感觉，可以是来自爱情，当然也可以是来自信仰。

6:26了，国五在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在进行故障车的拖吊作业，所以外侧是暂时封闭的哈，务必留意国五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暂时封闭哦。台北市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这里哦，有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然后呢电线杆倒了哦。来到这边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的情况，这是在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路段哈，小心现场电线杆是倒塌的情况。台61线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沿路好几捆布哈，让你家哦，好几捆布哦，谢谢。

来，我们来提醒一下哈，那个 iPhone 最新款的手机不是已经发表了吗？哈，然后很多人就在看那个价钱，然后引发很多讨论。哈，最低容量最基本款，在台湾这边至少要44,900元。OK， 好。那很多呢上班族一看了以后觉得不太好受，为什么？算一算薪水还没还没高，还没他的高哦。OK， 那如果以他最高阶来讲哦，几台奥都卖哦，都不够这样哈、哦。所以最近大家讨论说，哎，你的月薪有没有超过那一台 iPhone？ 哈、哦，来，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哦，现在薪资的一个比例。在今年上半年薪资呢，以中间段来讲哈，39,283元。如果说你经常性的月薪可以到达50,000元，那已经是比较中上段了。如果月薪有超过60,000元，那已经算是比较前面了哈。那你真的要进入最顶尖的真正号称高薪一族，月薪必须达到超过80,000元以上啊。但是在台湾的低薪区哈，这个就是在29,500元，然后跟31,381元，这个级数差距不到2,000元，可是呢却有相当庞大一个就业人口啊。好，看到这样的薪水，你在心生美哦。不管怎么样了哈，要提醒的是，因为呢最新款，然后很多人等很久了，现在就有可能出现一种诈骗的模式，就告诉你说，来哦，我这边有最新款的，你最想买的那款手机，而且给你打折，打到骨折哈，用非常让你心动的价格来吸引你，说你只要哈跟他买，好 ，OK， 真的要小心，通常就是诈骗的一个话术哈。我们只是跟大家提醒啦，通常在这样时机里面就有这样的哈一个网购的诈骗的模式，它就会蠢蠢欲动哈。就是你想一下啦，那么贵的手机，然后有人说他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卖给你。哎呀，坦白讲哈，你自己，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有可能做这样事吗？

0: 哎，再过几秒，6:31哦。目前在国五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这里，因为有故障车在进行拖吊作业哈，所以要注意避开外侧嘿。而台61线南下在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哦，这沿线好几捆布让你夹，这算比较大件掉落物哈，一点爱注意，拜托。台61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这沿线都要小心啊。而在台北的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这边有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而且这一撞电线杆也倒了哈，谢谢。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行政院日前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明定国小体育班未来将不再增设新班，现有的国小体育班将逐步退场，

0: 转为社团化及社区化，明年一月起，体育班业务从运动部回归教育部。这项转型政策也被称为体育班的落日条款，牵动全台30,000多名体育生及200多位国小专任教练的未来。面对转型时刻，儿福联盟发表2026体育班暨体育校队儿少概况调查报告，针对全国国高中现役体育生含体育班、校队及俱乐部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基层校园现场仍普遍存在超时训练、课业落后、身心过载三大问题，显示体育班孩子们的真实困境。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云璇说，
1: 目前行政院有关注到说体育班的问题，我觉得很好，但是呢，是不是没有体育班就没有以上的问题，其实不尽然。因为我们这次调查虽然90%是体育班，但还是有1%是校队，所以只要我们竞技体育的大家对他们的期望很大，那他们可能就会有落入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会觉得应该两部会要共同去讨论，一方面当然教练要训练要正向管教，另外一方面就如何教育部可以保障这些孩子的受教权、休闲权，让他们不要过时的训练，可以给孩子更多多元选择的机会。
0: 现行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第18条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最多以3小时为限，高中最多以3小时为原则，但每3位受访者就有2位有过训练超时的经验，仅半数学生反映曾因训练或出赛请假而跟不上课业进度。跆拳道国手罗嘉玲也现身说法，
2: 高中的时候就读体育班嘛，所以其实我们上课的内容也都比较简单一点点，然后没有像他们高中普通班的学生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课程，所以其实我们都只能利用一点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就是比较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去精进自己可能比较想要精进的一些部分，这样例如像是语言啊，或者是比较有感兴趣的课程，这样子就是下午其实都是在训练的时间比较多。
0: 罗嘉玲特别提到，若体育班学生最终无法以体育成绩顺利升上大学，在学业基础不足的情况下，未来进入社会求职会面临很大的难度。立委张雅玲也回应，训练时数应回归运动科学，依据不同运动项目的特殊性来制定。
3: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一直有在要求我们的运科中心应该要制定出完整的对应到各个运动合理的时间，因为在这样子合理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也才能够有个依据去了解说教练的训练是不是合理，那教练也才能够往一个更科学的方向去精进嘛，那这样子我们的选手的成绩也才会真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年年底呢，运科中心应该会有几个项目会先出来。
0: 中华民国专任运动教练协会副秘书长林之宇也回应儿盟报告中，有近20%教练属于正向支持较低且伴随严厉管教的高压威权型，他重申科学化训练的重要性。
4: 像我们也很常去国外比赛，然后看到国外的教练跟选手的健康的一个正向鼓励，其实对于孩子自我肯定反而是更好的，因为现在其实都已经科学化。那科学化运动科学里面不外乎就是身心力、生理学、心理学、力学的部分。那我们应该是如何引发选手在这件事情上对自己知道体能不足，他自己想要要求自己，然后教练的角色应该就是我们怎么样帮忙选手去设定目标，然后阶段性去达成它。那这样子对于教练跟选手而言，我们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0: 高强度训练与学科时间压缩也对部分儿少的身心健康带来实质挑战，近60%学生表示训练造成的疲惫即使充分休息仍难以恢复，有近30%甚至在受伤状态下持续高强度训练，半数学生坦言对运动的热情逐渐消退，尤其是女性选手的成就感较低，倦怠感较高。
1: 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那就我们其他的调查也发现说如果我们去了解孩子的运动发展，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国高阶段的女性，她们的运动量就会急剧的减少，那这可能跟社会对她们的期待以及同侪间进行的活动有关，那这些都会大幅影响她们继续运动的意愿。
0: 纵整这次报告，儿盟提出4项呼吁：第一，体育班应尽力落实平日每日训练不超过3小时的规范，并积极导入运动科学与伤害防护专业；第二，深化正向管教培训，协助教练建立尊重式的带队文化；第三，关注女性选手的身心需求，强化多元职涯探索与跨领域能力；第四，家庭回归支持陪伴，扮演孩子稳定的心理后盾。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句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再过几秒6:39哦。目前啊，在国五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因为在进行故障车的拖吊作业，所以这边是封闭的哈，要注意。而台61南下，在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哈，沿线好几捆的布浪里加哈。再来是台北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过了稻香路260号要特别注意，因为这边有自撞事故，而且电线杆也倒了哈，小心啊，拜托拜托嘿。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东部的台东机场目前下雨之外，其他的离岛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花莲机场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哇，有没有觉得那个眼皮都撑起来了，整个人都醒了？来自葛西瓦，这里面还有郭幸存、杨永伟一起合唱歌曲《Never Get Up》啊，不要放弃哈。哦，对运动员来讲，有时候经年累月的这样一个练习，只为了在决赛那一瞬间发光发热。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考验真的很多哈。也有的人还没有到最后决赛就已经受伤了，所以就发现很多优秀运动员那个心理素质才是最重要的呀。来哟，已经6:45了。国五要注意避开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现在封闭，因为有故障车在拖吊哈。还有在台61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沿线好几捆布让你家离得碎一样。

哦，这是佳佳 OZ 一起合唱歌曲 House Party。已经6:48了，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耶。先前国五南下过罗东，外侧在进行故障车脱掉，现在已经排除了哈。而台61线南下在216到221公里这一段哈，在麦寮交流到这个路段，沿路好几捆布让你加。这比较大件掉落物，好吧，就个背后给嘛。而台北市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路段，哈，先前因为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然后呢电线杆也倒了。

然后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开始车多了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拨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新的金氏世界纪录。这个世界纪录挑战什么？就是全身浸泡在冰水里最长的时间啊！你说你了不起，有的人可以洗冷水澡哈，哇！就在锻炼身体，但冷水澡不可能洗太久。但是他这个要去打破金氏世界纪录，这个成功的男士今年41岁，一位波兰的一位先生，他被称为是这世界上最耐寒的男子。好，他那个冰水哈，他在冰水里呢。总共将近哦，他就是全身泡在那个冰水里面将近1个小时。1小时29秒，都读好过1小时，但是也很厉害了耶哈。是整个人要泡在那个冰水里，他还像潜水要带一个那个氧气罩。哇，光看都觉得好冷啊。

0: 哦，来自 James Blunt 所演唱叫 Cold， 虽然标题是 Cold， 但感觉好炙热啊。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报。哎，已经6:54了。来讲一个来自墨西哥的报道，这个今年才十六岁一个墨西哥的女高中生，她叫 Angela。 好， Angela 对于科学相当敏锐，然后才16岁，但她最近有一个发明叫做用声波来灭火。他的发明呢，用12伏特电池跟频率产生器，相关的一个配备，打造出用低频的声波就可以来灭火。这项发明呢，打破传统，因为它纯粹就是每秒发出30次脉冲这样一个声波的震动，用声波的震动去搅动，而且排开火焰周边的氧气。短短哦，它只需要5到8秒。这个装置就可以迅速把热空气跟可燃物分离，所以火势会自然熄灭。你看我搞吧，他花了一年，当然他有老师指导了哈。他花了一年的研发，还有100多次反复的测试，而且他不断的更换材质，现在已经是第5代的原型机。而且呢，他这个在2公尺内都是他的有效范围，可以很稳定的运作哈。那他的一个发明已经证实，对木材易燃易体、烹饪的油脂还有电子设备起火，通通都有效。而且哦，零污染，然后呢，没有残留物，也不会影响到人体。哇塞！当然，现在他准备要申请专利了哈。除了还要代表墨西哥，到印尼去参加国际科学竞赛。但是光他这一项产品的成熟度，将来如果可以真的是大量的量产然后上市，哇，你看用声波，而且是非常才12伏特的电池，这样就有办法去灭火，太厉害了。
1: 请记住我。
0: 哦，6:57，待会7点还有慧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
1: 你住在我心底，
0: 给他拜个啊哈！你要记住哦，把机会背后给。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车速比较慢哦，在40公里左右，而大华系统到五堵南向路段，其实车速只有35公里哦。先前国五原本南下过罗东，外侧有脱掉作业，现在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沿线哦，好几捆布掉落了。台北市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先前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导致呢电线杆倒塌哈，经过务必留意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板，我要一点。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5: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6: 被鸟吃啦！
5: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6: 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11号礼拜五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今天上班可能大家早一点点出门，然后为什么？因为很多地方都在下雨，而且有些地方雨下的还蛮大的耶。像我刚刚在上班途中，我想看看哪边雨下很大，罗东雨下很大，就是西南的雨下比较大一些些，西北也是啊，但是没有西南下的那么大哦。那个雨大到我那个什么，那个雨刷都要转到第二段了，有些时候还是觉得好像不太够。好，不过好像到了西北之后呢，就那个雨刷的速度要给它降下来了，不然会听到那个呱的那个声音，我听起来很可怕哦。好了，部分可能雨比较多的地方，路面上会有一些些积水哦，要提醒驾驶朋友，拜托经过积水路段哈，一定要减速，不要冲太快，不然的话，那个水花溅起来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用路朋友。好，一大早，天气状况不太好呢。这个路况应该会多一点吧，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我们的路况网页哈。好，先前在国道5号南下说过罗东有故障车的状况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这个情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国道五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的一个车流状况，行车速度。好，目前国五南北双向行车速度呢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好，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啊。

哎，在头城这边天气看起来还 OK 哎、欸、哈，至少地面上是没有说完全干，但是至少也是干干的，不会那种亮亮湿湿的。难不成今天反过来了吗？哎，昨天还是昨天早上的时候，我们是那个西北雨下的比较大一点哦，今天感觉上好像是西南雨下的比较大哦。好，提到国五的车流状况，我们看一下目前在雪穗南端的车流看起来还 OK 哈，北上有些时候会稍微车子多一点，但是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平林端的状况。好，平林端也还好啊哈，但是感觉上应该是没有在下雨，但地面上依然是湿湿的，没有到很干哦。国五的部分没有问题，市区道路的话就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了，要是有发现路况记得通报警管哦。0800-000-123.4 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有路况的话可以随时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哦，我们会及时在节目当中跟其他的用路朋友来分享。那如果说像有一些状况是需要转给其他单位来协助处理的话，我们也可以透过 LINE 直接转传哦，所以速度会非常的快，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哦。

在我们介绍这个歌曲之前，赶快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啊！我们在新的马路小天使说，在头城交流道北上呢，有机车骑上去了哈。好，那他现在是停在路肩，可能这个机车骑士已经发现自己不小心走上高速公路了，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您现在正要从那个头城交流道北上的话哈，请大家留意一下下。那这个情形，我们第一时间也透过群组呢，已经转发给品控这边哈，请他们来协助处理了。

后除了这个状况之外，有机车误上国道这个头城交流道之外，目前我们没有接到什么其他讯息哈。OK， 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宜兰到苏澳外侧开始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喽，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今天早上天气状况不是很理想啊，驾驶朋友记得出门的话，行车不管你骑机车也好，或者是开车也好，记得要把车大灯打开哦。好，我刚刚我们播的这首英文歌曲啊，非常经典的英文老歌，叫做《More Than I Can Say》。我相信大部分的人，至少五六年级生肯定是有听过啦，然后七年级生说不定也有听过哦。但是你知道吗，这首歌这么的，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还蛮朗朗上口的，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去注意到它是谁唱的也好。刚刚去查了一下，这个是叫做，看一下，叫做 Leo Sayer 的这个歌手，然后我一起点开他的那个介绍，看到他那个发型我就觉得好可爱啊。那个发型就是像什么呢，很多人会觉得像我们在可能在台湾我们会觉得像那个欧巴桑头啦，但是如果是在国外那种早期就是早期那个年代的话，就会觉得很多的应该是黑人吧，黑人比较会这种顶着这样的一颗头，就是那种卷卷毛这样子，可是他很蓬哦。好，那这个 Leo Sayer 呢，他是一位英裔的澳大利亚的歌手，他不是黑人啊，但是他也顶着这么一颗头，就觉得很可爱。这种头要可以这样子还不容易，你可能自然卷也不一定会达到这个效果。那你如果要那个烫成这种头的话，让它可以立起来这样蓬蓬的话，可能你的那个发型需要那个硬一点的可能才有办法。 OK， 7:16，继续我们再来欣赏，这也是一首英文老歌哦。

十岁三演唱的歌曲 Woman in Love， 7:20咯。好，先前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头城交流道北上的有机车骑上来了哈，那停在路肩这个状况，大家留意一下哈。另外的话，我们看一下刚刚有提到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宜兰到苏澳外侧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国道五号的话现在南北双向的行车速度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车流看起来也都 OK 哦。

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一样透过 LINE 告诉我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天气象署呢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哦，在早上4:30钟左右发布的，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路上强风特报部分没有包含宜兰了哦，但是西半部的话，从桃园一直到我看一下到彰化、到嘉义、到台南都台南这是高雄哦，没有到台南，然后到嘉义都有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哦。然后东半部的话是花莲到台东之间也有发布强风特报，这个稍微参考一下就行了。天气方面的话，我们看一下今天很明显的水汽呢比昨天要更多哦。好，气象署说今天因为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而且水汽增多，整体的降雨都增加，其中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的降雨范围比较广，有短暂阵雨，而且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好，桃园以北、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呢，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至于新竹以南地区呢，云量稍多，午后山区及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好，气温方面的话，大家有感觉今天又再凉一点点吗？哎，真的耶，我觉得现在好像，如果是只穿短袖，有些时候还觉得有点点凉冷凉冷，然后。但是有可能你把那个长袖穿起来之后隔一会儿你又觉得很热，湿度太高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气温的部分的话，夜晚清晨天气稍凉，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白天呢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新竹以南31到32度。其实白天的温度也没有说降低。

高非常的多，但是早晚的话呢，低温呢是降得比较快一点，因为已经进入秋天了，所以日夜温差呢逐渐呢加大，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适时的添加衣物哦。好，今天东北风偏强，所以刚刚我们先前有提到气象署一大早4:30呢就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不过我们宜兰并没有包含在内。空气品质的话，我们看一下，今天受到东北风的一个影响，环境风场吹东北风，所以中南部呢是属于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的地方，然后在中午之后受到光化作用影响，因为中南部的天气比较好，受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也比较容易上升。今天空气品质全台部分就是只有宜花东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马祖金门澎湖是普通等级，中部云嘉南高屏是橘色提醒。后两天就是周休二日啦，天气状况会不会好一点呢？会哈。好，我们看一下哦，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天气状况。礼拜六礼拜天的话，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哈，环境呢转为偏东风。到时候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就恢复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所以这个周休二日，就明后天的天气会比今天肯定是会比较好哈。好，那下礼拜呢，下礼拜一到礼拜三的话，受到东北季风增强还有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好，这是大致上的一个天气状况，大家参考一下咯。

7:29啦。好，先前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入口这边有机车误闯的状况哦，刚刚屏控已经回复了，说排除喽。好，待会儿7:30，我们先来关心新闻。那听众朋友发现路况，一样随时可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偏多，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需留意较大雨势，桃园以北、华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周末两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不过到了下周一到周四，另一波东北季风就会报到，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内政部指出，行政院已核定扩大警消深夜围牢勤务津贴适用范围，警察、消防、移民及空中勤务机关轮班轮休人员驻地内值班及备勤勤务也将纳入核发，预估全国约68000多人受惠。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次长吴汤安转述部长刘世芳才是表示，深夜慰劳津贴自民国113年6月起发给原驻地外执勤人员，每小时只给100元。这次考量驻地内值班备勤同样需要高度警戒，因此纳入适用范围，也提供一致性保障。深夜慰劳勤务津贴扩大适用后，驻地内轮班轮休人员每月平均可增加约2000元，预估全国有68000多人受惠，预计明年1月1号起发放。
3: 那我们特别将深夜的驻地内执行之值班与备勤勤务纳入我们的核发范围，那这样的话使我们津贴制度可以更符合外勤同仁实际的一个勤务形态。那我们预计全国会有将近68000多名的同仁可以受惠。
2: 吴唐安次长指出，今年政府也陆续推动调升年供奉、勤务繁重加成及危险加急等措施，并强化警消、海巡、移民及空勤人员医疗照护。内政部强调，将持续完善勤务保障与待遇，成为第一线同仁后盾，让同仁安心执勤，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昨天通过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将微型店家纳入辅导，明定普惠贷款加薪信保新制，企业增固加薪设备投资研发创新可享租税优惠加码，估计超过4000家业者受惠。相关修法预计10月上旬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4: 经济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预计未来8年由政府加码投入1000亿元预算，拨入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基金。本次修法最大亮点之一，就是把占比高达60%的独资与合伙等微型店家也纳入辅导协助，并推动353处商圈与1030处公民有市场环境改善。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5: 这段时间我们都不

0: 断的是在跟这个产业界啦，还有当然就是我们跨政府部门之间大家的一个沟通。那因为中间还有一个预告的时间，预告的时间就需要有一个法定的时间在那边。那预计其实我们应该希望在十月间能够送到立法院能够来审议。
1: 草案同时大幅放宽设备投资与研发创新的租税优惠。何进仓表示，过去的租税优惠条件较为严谨，申请家数有限，这次大幅放宽后，预估每年受惠于研发投底、设备投底、增固、加薪等业者应该会超过4000家，估计带动投资效益达500亿元以上。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湾每天增加48名失智患者，预估未来20年的失智人口将突破69万人。而失智家庭照护费时有伤财，平均每个月药费比一般家庭多1.5万元。记者尤若淳报道。
3: 他健保卡找不到，我大概去重办了有6次之多。
4: 罗小姐的先生55岁，开始忘东忘西，脾气暴躁，后来确诊早发型失智，在个人化用药下比较能沟通了。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龙龙表示，患者常常脾气暴躁，日夜颠倒，照护者白天上班，晚上值班照护，压力大，平均每天花11小时陪伴，20%多的人为此留职停薪。
5: 统计上面来讲，一个失智症的病人跟没有失智症的病人，医疗的花费会多了1.5倍以上啊，要花钱，要花心力，要花人力，照顾累不累？
4: 医师示警，失智不是正常老化，出现记忆力衰退，过往熟悉的事情突然不会了，表达书写能力变差，时间地点错乱，判断力下降，理解困难，物品错放找不到，情绪个性改变，计划解决事情的能力变差，社交退缩，就要紧速就医评估。现在用药多元，口服贴片、口服液剂、针剂都可以帮忙，就怕延误治疗，加速失能。艺人杨贵妹更在9月国际失智月担任卫教大使，呼吁患者和家属勇于面对。
6: 真的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越逃避可能会越严重。
4: 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时间早上的7:36，我们来关心一下一则路况啊。好，这是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东山乡的，应该不是诚心路，应该是那个南新路啊，哈，南新路跟东山路一段，就在那个东山国中的那个洗护会的这个门口这个地方，有发生机车跟那个货车的一个事故哈，而且是相撞事故，我的天哪，横在马路内侧啊，目前这个路段呢非常不好走哦，整个都堵塞了，那个救护车已经到现场了，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是东山路一段986巷跟南新路63巷口，其实就是很靠近那个东山的那个东山国中附近哈，这个路段有发生了事故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机车事故，所以机车其实有可能有受伤，所以那个也不是消防车啦，那个叫什么救护车已经到场了哈。好，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哦，附近这个路段这个非常不好走，因为现在刚好正是上班时间，而且这边又是往那个龙德工业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哈，请大家注意一下下，这是在东山。东山国中哈，大概是这个路段有发生了事故。
1: 李茂盛，你不给带啊？
2: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1: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4: 时间是9月13号到9月15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宜兰捐血站，宜兰市百里路16-7号。我们有正火田慈善基金会所提供的卫生纸、金车。

0: 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饮料，还有台湾有灵健康产业发展协会提供的洁肤香氛皂，
1: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2: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1: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3: 警广，谢谢您。

0: 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2: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3: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4: 好，7:40哈，有关于刚刚提到东山路一段，就在那个东山国中、东山国小这个路段有发生事故，而且是一个大型的拖板车跟那个机车的事故哦。好，目前这个路段非常的不好走，车子很多哈，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啊。好，这个我们看一下湘南路这个地方哈，就是在那个喜户会东山那个生鲜超市这个路段哈，请大家留意一下下。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然后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在头城路段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在头城那个算是滨海路一段呢哈。这个路段有在进行施工，我们看一下是做什么样的工程，好像是在做路面刨铺的工程呢。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大概是从头城的外环道到那个乌石港的这个号志灯前面这个地方，路段北上封闭，南下的话呢是单线双向通行的，不是单线双向，应该是封闭北上车道，然后透过南下车道呢来调拨通行。好，请大家留意一下，这是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就在那个头城路段啊，头城外环道到乌石港这个路段，目前呢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哎，透过这个照片，感觉上头城这边天气状况还不错哈，难怪还可以进行那个道路跑步的工程呢。

好，7:46哦，赶快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来更正一下，刚刚提到说，东山路一段这个事故，它不是在省道上面哈、哦，应该算是在那个喜护会的那个正门口这一个方向哈、哦，所以这个是算是南新路63巷跟东山路一段986巷的这一个路口哈、哦，发生两辆算是机车的事故啊，应该不是大型车。我刚以为是大型车，好，不是大型车啊，哈，是两辆机车，而且是对撞事故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那目前这个事故还在处理中，这个机车都还躺在那个，那个叫做什么黄色网线上啊，就是那路口的黄色网线上。所以如果说您要从那个东山路哈，就是从那个省道要往来东山旧街跟那个省道之间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哈。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哦，今天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在葫芦堵大桥这边说车子也很多哈、哦，往圆山方向说有塞到加油站这儿了哈、哦。你觉得应该可能跟下雨天有关系吧哈、哦，下雨天就会觉得车子车速都会比较慢一点哦。好，大家留意一下哈，目前在葫芦堵大桥这边要往圆山方向，车子也是比较多一点的哈、哦。那另外还有刚刚有提到说，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

我就在那个乌石港到那个头城外环道这个路段有在进行道路工程。哇，这个施工单位哈，真的很早就开始在施工了呀，还是夜间施工，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啊哈。好，这几个状况都请用路朋友注意一下哈，也非常谢谢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呢，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们，让我们在第一时间呢就可以跟其他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跟其他用路朋友来分享。OK， 对，没有错，下礼拜一要休假哈，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下礼拜一我佳慧姐姐要休假，因为我要去做健检了哈，所以需要请一天的假。那如果下个礼拜一早上我们7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的话，大家有听到有看到路况的话，可能要麻烦听众朋友直接打电话进来哈，0800-000-123的电话。做健检会不会紧张啊？我觉得做健检，我唯一会紧张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要做那个粪便潜血，要潜血的那个检查，然后要采粪便，我怕我到时候紧张到大不出来，就麻烦了。但是好像说可以前一天就先采好哦。大糟糕，我前一天人也在台北耶哦。我觉得在外面上厕所会让我觉得压力比较大一点，还是在家里面上厕所会觉得比较没压力。

好，7:50喽。再一次提醒游轮朋友，有部分路段可能有在下雨哈，可能那雨还下得不小，甚至有一些路面会有一些积水的状况，请大家在行经这个积水路段的时候，速度一定要稍微放慢哦。

好，陈嘉桦 Ella 演唱的歌曲《爱像什么》。好，我们再关心一下路况哦。这是在国道五号上面哦，国五南下在32.5K 过了头城路段，内侧路肩处有散落物，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这个参考一下就是可以了，因为这个主要比较影响的是从台北方向过来的驾驶啊，或者是说从头城交流道上去要往苏澳方向的朋友们哦。好，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目前国道五号我们看一下南北双向车流看起来还 OK。 OK， 好，南港系统这边车速又变慢了耶。好，那个没有意外的状况就是往汐止方向哦，车子比较多。现在看到那个要下国三北上的这个交流道匝道这边呢，车子都在排队啊，所以车速比较慢。那如果说您是要往国三南下往木栅方向的话，不影响哦。哎呀，会不会好像每次到下雨天就容易这个样子哦？就是可能要往那个环东的车子比较多，所以回堵到那个国道五号的南港系统了。好，北上的朋友们稍微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哦，因为现在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要往国三往汐止方向车速比较慢。

好，那市区道路部分呢，先前有提到在东山乡的东山路一段986巷这边，就在那个喜户会生鲜超市的那个算是停车场，靠近停车场这边的这个路口，两辆车的事故啊，请大家注意一下，应该还没有排除哦。这个路段好像路口好像没有那个号志灯呢，所以行经无号志路口，拜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再小心。这个路段早上好像也是东山乡的早市，然后就是会有蛮多的那个菜贩啊会在这边卖菜，所以早上这个时间段好像人也不少，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发现像有一些去市场采买的不一定是婆婆妈妈啦，也有可能是男士朋友们，然后大家都会专注在那边看要买什么菜，然后看到路边摊贩有在卖什么，就忘记了自己还在骑着机车，因为很多人习惯就是骑着机车边骑边逛，而不是说把机车停下来再走路去买东西再去逛，这个其实这个习惯很不好，尽能改尽量改。因为我觉得逛着逛着，你看你要边骑车边逛菜市场，你的那个什么，你的眼睛怎么会专注在前面呢？好，要小心啊。

OK， 好，我们再来关心路况哦。这个是在罗东的公正路啊，好，罗东公正路就在罗高

罗高的校门口前有发生汽机车的事故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应该才刚发生而已啊，因为还没有看到远景到场。好，这个是在罗东的公正路，就在罗东高中校门口

哎，现在罗东看起来好像雨势也比较缓和一点了。早上出门6点多的时候，雨下的超大的哦，现在看起来应该雨都停了。

0: 7:59，哎呀，来不及听歌了。我们待会儿8点的时候要准备来关心全台路况汇成。那还有一点点时间，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在罗东的公正路，就在罗东高中校门口前发生了汽车的事故，刚发生没多久哦，所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处理。另外，先前在东山路一段986巷，这个就在那个喜户会的那个超市正门口这一边，然后有发生2辆车的事故，这个部分也要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赶快来关心整点路况。
1: 期待你那在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0: 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石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 46.7 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两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右出口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南下 287.8 公里在竹崎交流道大型的汽车零件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还有中和开始一路到南胜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 32.5 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的内侧路间散落物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76线西向靠近普兴路段外侧路间大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8:03，目前在罗东公正路，就在罗东高中校门口前，骑机车的事故刚刚发生没多久，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另外先前在东山乡东山路一段986巷，就在那个喜户会的那个店门口前面的这个路口发生了两辆车的事故，应该也还没有排除，好，是两辆机车的事故，请大家注意一下哦。
1: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2: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1: 阿孙呢？